0: 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哎，我发现最近身边的结婚的朋友特别多。就是总是通知，哎，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吧，要不然就说，
3: 是，
2: 哎，你要不要来当我的伴郎？
3: 哎，前段时间我刚刚随了好几份份子，真的挺难受的。
2: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结婚这个概念已经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个性了。
3: 其实就我参加的一些实际的婚礼来讲，比较小众个性的就是很简约的那种草坪婚礼，这算是比较简约了。还有那种逛菜园的婚礼，就是现场会有很多的各种瓜果蔬菜，到最后走的时候宾客可以拿走一大兜，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2: 是，
3: 但是像网上流传的一些什么电影婚礼呀、澡堂婚礼呀，我还没有体会过，但是我心向往之，
2: 是吧？
3: 对对对。
2: 哎，我觉得是一些很有创意的。你看现在大家已经在婚礼这一环节上不再有固定的一些流程了，而是会展现个性，然后发挥一些创意，制造一些专属于自己的回忆的这样的仪式。
3: 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个澡堂式的婚礼，来跟大家分享啊，是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呢晒出了一段视频，分享自己参加澡堂式婚礼的特殊经历。这视频当中啊，男子身处婚礼现场，但这儿的宴席和常规的宴席不一样，这宾客们都是身着桑拿服出席，一边品尝着自助餐的美食，一边欣赏着音乐。有不少网友就表示说，这种婚礼请给我来一打，
2: 真的太爽了，听着就觉得很羡慕啊，想参加。对此呢，很多网友也是说，哎，这样的婚礼很不一样啊，好想知道现在的新郎新娘是不是也穿着同款的浴袍举行的这个仪式呢。
3: 还有网友表示说，只要宾客自在，宾客喜欢，大家舒服，其实这样的婚礼反而会更享受，
2: 哎，更自在一些，对吧？其实呢，现在的婚礼形式也是慢慢的变得更好玩更多元了。之前呢就出现过什么火锅店举办的婚礼，哎，就是大家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现场呢也特别的热闹喜庆。我觉得这种宾主尽欢真的是挺惬意的一件事儿。
3: 是的，那其实不管婚礼是何种形式，不变的是新郎新娘的感情，这外在形式永远都不是第一位的。
2: 你说现在是不是还是很多小女孩就会幻想自己的婚礼啊，就会觉得婚礼必须得是梦幻的、圣洁的、美好的。
3: 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讲都希望自己的婚礼是这样的，因为过去都有这样的情节嘛。所以你可想而知啊，在澡堂结婚的这个新娘她是有多么的特立独行，就这样的独特婚礼在未来回忆起来我估计也是别具一格的。
2: 是，谁能拒绝这一边看着婚宴一边泡着澡呀。
3: 确实是，想想就巴适的很。哎，但我还有一个创意。你说谁能拒绝一边吃着喜宴一边看猫和老鼠呢？
2: 我跟你讲，我吃过这样的喜宴
3: 啊，
2: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结婚之前他让我给他出主意，我说现场肯定会有很多小孩，我说你找一些那个猫和老鼠的动画片。果不其然，
3: 我知道了，就是你要知道在现场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提早离席，对吧？
2: 对。
3: 那如果放着猫和老鼠的话，大家在结束完这个婚礼的流程仪式之后，就可以一边看着猫和老鼠一边吃，估计很多小朋友都会舍不得走，到吃完了我也不走。哎，对，
2: 就现场秩序会得到一个控
3: 制。这真是一个好方法，很有创意。怪不得某些人想要猫和老鼠的视频呢。这画面确实想象着就挺和谐的。
2: 你看有的时候婚礼的时候它会有那种特别大的那个屏幕，那如果一直滚动新郎新娘的这个照片也挺没意思的。
3: 对，挺无聊的，
2: 就是大家看一遍也就过去了，你再看就没有人看了。还有就是现场刚才说到的小朋友，对吧？那你看放猫和老鼠是不是就很好呀。
3: 哎，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我在网上看的啊，就是浙江有四位伴娘为了闺蜜换上了一套奥特曼服装。
2: 哎，这个好。哎，
3: 再配上尺寸一致的学生裙啊，可以说完全给婚礼带来了眼前一亮不同的感受。而且在这网上啊，视频当中有一位奥特曼，他就为了哄新娘开心，然后用奥特曼的成名动作去表演。哇，这现场气氛那个活跃哟。
2: 我觉得这位伴娘啊还可以穿着这身衣服啊随便扭动一些跳一些什么拉拉操的动作，也都是非常搞笑的事儿。
3: 关键是这创意还没完呢， 根据新娘的朋友表示，怪兽安排的是新郎的亲友团。
2: 哦，还呼应上了哈。
3: 对，但是有的男生有点胖，他穿不上道具服。
2: 哎呀，你看，
3: 所以只有伴娘团先换上了奥特曼。哎，另外你知道吗？那网上还有奥特曼伴郎

0: 环婚礼你见过吗？就婚礼结束之后好多小孩都等着合影呢
1: 一下子成了一个景点了是吧
0: 所以你说婚礼总是有人会问到说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有标准吗？其实没有。
1: 哎，对，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独立鲜活的个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呢能够有一些记忆点，当然了能够与众同乐，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情感丰沛啊，我们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啊，所以我们对于婚礼的创意也是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以说是把婚礼玩出了新花样。这个仪式感是生活的必需品，那隆重和极简它是两种不同的仪式感，哎，也是一种思想的碰撞，也是我们年轻一辈和老一辈的一个思想的碰撞。其实近两年很多人都放弃了繁杂的传统婚礼，不管是像旅行结婚呀、目的地婚礼呀、主题婚礼呀等等各种新式的婚礼都逐渐的涌现出来了，而且好像一下子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1: 哎，你看现在的新人们已经主动的摒弃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不必要的什么礼尚往来啦，又是礼金啥的哈，然后也去掉了那些特别磨人的、特别繁琐的繁文缛节了，选择自己喜欢的，哎，简单一点，真诚一点，然后呢，最好来一点浪漫的，对吧？来见证和纪念人生当中这个美好的时刻。我觉得让婚礼真正的也回归到了它本来应该有的礼的这个本身。
0: 是，就是不用早起，没有车队啊，自己主持，我也不要摄像，不搞煽情，就婚礼不再是回收礼钱和释放虚荣心的一个过场，反倒像是一次老朋友之间的聚会，是一次美好爱情的分享。
1: 哎，对，你看现在呢，我们的很多朋友也开始关注到了直播，那也会把直播带入到了婚礼当中。
0: 我之前在某音上真的看到了有朋友在直播自己的婚礼，就是在通过直播的方式来打新郎还是新娘的父母啊，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就是纷纷打赏，一不小心变成了榜一大哥，据说还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承担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呢。
1: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的婚礼现场，那通过这种观看直播的方式、打赏的方式跟你产生了一种互动，也关了你的礼，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0: 但就是有一点，我有一点点心里头有小想法。
1: 怎么说？
0: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吧，如果别人打赏想要把这份祝福送给我，那打赏里面的10%都要给系统留作纪念，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哎呀，这小子算盘打的，你合着好像你结婚的时候能有多少赏金似的。
0: 赏金？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了。突然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好像
1: 小财迷。
0: 哎，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些比较搞怪的、比较有趣的、比较难能一见的、比较让人觉得很印象深刻的那些婚礼的表达方式。各位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个现代的婚礼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小想法，对吧？
2: 哎呀，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吧。先来为大家介绍两位新人，99年出生的黄小姐和曾先生，他们呢是江苏常州人，他们用2天的时间在云南丽江举办了目的地婚礼仪式。两个人啊是选择了一个价格18000元左右的3天2晚的套餐，包含了3套造型的照片拍摄，有底片有精修，4个视频拍摄剪辑，还有婚礼仪式的司仪、摄像、化妆师的配置，以及3天2晚的民宿住宿。
1: 哎，这黄小姐就总结，她说这其实就是把结婚照拍摄还有婚礼的仪式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如果在老家单独拍一套婚纱的话，也得18000块钱呢。
2: 对，所以这小两口呢就在父母的支持之下啊辞职旅行结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来看黄小姐就说了，说首先要特别感谢父母的支持，放弃传统婚礼这事儿啊真的需要父母的支持和同意才可以。其次呢就是参加了几场同龄人的传统婚礼，挺千篇一律的，而且一场传统婚礼的费用呢是在20万元左右，就觉得有点贵。
1: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啊在玉龙雪山下举办了特别神圣的仪式，然后曾先生呢自己也开了一个固定的机位进行直播，他没想到这还吸引了10000人来观看呢。
2: 嗯，
1: 他说直播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持续在线人数达到了上千人，然后父母啊亲戚啊也都在线上看了自己的这个婚礼仪式，还给他们打榜送祝福呢。
2: 哎，这点挺好的，你看看又是目的地婚礼又是线上直播，这俩人仪式结束之后啊坐飞机坐绿皮火车就开始了旅行，2个月的时间花了大概20000元左右，一路沿着香格里拉、大理、昆明、成都、重庆、兰州、天水、西安、洛阳、许昌、武汉、长沙、怀化等等开始旅行，然后就准备着等一段时间，哎，旅行完了以后再开始自己的工作。
1: 嗯，那曾先生也就是新郎，他说这费用上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挺节约的。
2: 嗯，
1: 希望多玩一段时间，等回到老家之后呢，我们再举办一个答谢宴，哎，然后给亲戚朋友们呢播放一些他们在旅途当中的视频，这饭菜酒的品质好一点儿。由于没有接亲仪式和婚庆布置，那会比婚宴省个10万左右吧，还能把份子钱收一下。
2: 哇，这接亲仪式、婚庆布置要花这么多钱啊！这要不这婚还是别结了，或者选择其他的方式。我觉得这小两口的方式就不错啊。
1: 哎，还有一对新人啊，他们是选择在答谢宴的时候自己当主持人，直接就开饭了。你看，这是郑州的吴女士，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婚礼答谢宴。这开席前，她跟她老公啊就在台上大概说了2分钟的致辞儿，然后呢就播放一些自己的什么旅行。

0: 景啊，婚礼的照片啊，视频啊，然后就开始开饭敬酒。
1: 哎，咱们来模拟一下他这个台词吧，因为一共就两分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啊。
0: 好，现在我是新郎，
1: 我是新娘，
0: 对，我俩要结婚了 啊。
1: 好，准备。
0: 各位亲朋好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答谢宴现场。
1: 我是新娘铁德堂，
0: 我是新郎张小白。
1: 首先啊，非常感谢我们开明的父母支持我们旅行结婚的做法，不仅得到了在座各位的祝福，还让山川、河流、沙漠、湖泊都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0: 在旅行途中，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来自于陌生人真诚的祝福，一段三分钟的视频记录了我们旅行结婚的过程。
1: 好，请观看，
0: 请看大屏幕。
1: 感谢各位的观看。
0: 虽然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传统的流程，但是以自己想要的方式举办自己的婚礼，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咱们话不多说，开席喽！
1: 另外啊，台下要给我们塞红包表示祝福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叔叔着急，待会儿下去敬酒的时候再把红包给我们。
0: 在这儿就谢谢大家了。
1: 来，三二一，
0: 鞠躬。
1: 鞠躬都要喊出来啊！虽然我没结过婚，但我看过猪跑，鞠躬还要喊出来。
0: 就主打一个搞笑是吧？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人家把要红包这事儿都说的这么的简单随和，真挺好玩的。
0: 哎，你看这对新人，人家也说了，说之前参加别人的婚礼啊，就前面会有特别特别长的仪式，对吧？
1: 是。
0: 但是宾客基本上都想早点开席吃饭，而且呢，办这个传统酒席啊，要花很多钱，想要把这钱用在自己身上，然后呢，就不让这个婚庆公司赚走这笔钱了。
1: 对，所以这俩人呢，在经过双方父母同意之后，两个人就带着几对喜字出门，青海、甘肃、新疆进行了半个月的旅行结婚。这期间没有举行现在很火的什么目的地婚礼。吴女士就说了，说婚纱照我们提前拍过了，目的地婚礼的价格在20000块钱左右，感觉稍贵了一点，所以我们就没办，这个更省钱啊。
0: 哎，你看，不过呢，这吴女士的丈夫啊，还是给了满满的仪式感的。这丈夫呢，在那个那拉提就单膝下跪还求婚了，背对着雪山，脚下是草原，深情地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0: 我看你
1: 一般
0: 被求婚那天你能哭成啥样？
1: 肯定不会这样的，因为女孩子都很要注意妆容的，
0: 心里想啊，我的妆不能花啊，我的假睫毛啊，我的，
1: 有人在给我拍照，有人在看我啊，
0: 我得哭得美一美，
1: 论对方多么的深情，我自岿然不动。好的。
0: 你不会是这样吧？就是你对象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然后你问他说，你看我第三颗眼泪精致吗？
1: 哇，你太要命了。 你看啊，继续来聊这俩人。他俩人回到老家之后呢，是办了15桌的答谢宴，就是我们刚刚我俩模拟的那个画面，餐费加烟酒的价格一共是30000块钱左右。
0: 可以啊，
1: 好便宜啊。
0: 对呀，
1: 吴女士就感叹说很省钱。如果说在酒店办婚宴需要交厅费，便宜的4000-5000，贵的10000多，但是办答谢费就不需要交，舞台设计、礼服妆造等等价格就会更贵了。说应着这吴女士父母的要求，俩人除了答谢宴之外，还加入了婚车接亲的流程，说爸妈希望女儿能够热热闹闹的嫁出去，别太冷清了。
0: 哎，这答谢宴上啊，吴女士和她丈夫呢也是忙着敬酒、改口还有生红包啊。虽然没有来得及吃上自己的席，但是整体流程很轻松啊。
1: 对，吴女士也说了，说本来会担心亲戚们可能会说什么，但是发现他们也都吃得非常的开心，我的朋友们也都在夸这样的婚礼方式很不错。婆婆那边呢，有朋友也准备参考我们的方式酒。
0: 哎，这马上就学起来了哈。
1: 你看我们刚举的这两个例子啊，一位就是吴女士新人俩，他们两个人呢是采取传统加新意相结合的方式。他们虽然选择了旅行结婚，但是他们也沟通了父母的诉求，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这个接亲的环节。你看，这就是老和新思想的交汇以及方法上的重合，对不对？
0: 对啊。你看，其实大家呢对于这个婚礼啊是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的，只要父母支持，只要新人愿意，我觉得都是可以发挥到自己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的。
1: 是的。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经历过哪些有趣的婚礼呢？或者你的婚礼状态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

0: 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说到不一样的这个婚礼的形式啊，年轻人现在真的把婚礼玩出了花儿。我就看到啊，青岛有一对95后的新人撒狗粮啊，瞬间感动全网。
2: 你被感动到了？
1: 我被感动到了，就是每个女孩都会幻想着那种从校服到婚纱的过程
2: 哦，
1: 但是很难如愿。
2: 你是不是说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在各个平台上？然后有一个热搜，就是说他娶到了高中时想要娶的女孩。
1: 对对对对对
2: 对，那个话题我也看到了，真的是好多人都在底下留言互动哈。
1: 嗯，视频里呢，就是一身校服亮相的新娘，让新郎真的喜极而泣，播放量破千万。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有记者联系到了校服新娘邵女士，跟她一起回顾温馨感人的这个瞬间，就感受当时那份纯真的爱情和青春的回忆。你说说哪个女生不向往啊？
2: 哎，其实你看，对于新娘来说，婚礼上她穿的校服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服装，而是她与新郎青春记忆的一个载体，对吧？从高中时候在走廊里，再到大学的校园里，他们的爱情呢，在时光的见证下悄然的生根发芽。哎呦，说起来我都起鸡皮疙瘩，哎，我都觉得好浪漫啊！
1: 而且新娘自己也说了，说我和新郎呢，从高中时期就相识，一起就读于某市的第三中学，到现在呢，携手度过了10年的时光。她说是为了重温那段青涩的青春回忆，所以我决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出场。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婚礼管家，并且委托他帮我进行策划。
2: 新娘说，除了自己和管家以及少数朋友以外，这一惊喜在婚礼当天才被揭晓。她说，当我看到她脸上的惊讶与感动，她的目光在我身上流转，仿佛在回忆那些我们共同度过的青春时光。我知道我做到了，我给了她一个难以忘怀的惊喜。
1: 哇，好温暖啊！她自己也说，说时隔10年，其实自己的当年的校服早就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她呢，向多个朋友打听询问，要么尺寸不合适，要么没有成套的。但幸运的是，终于在婚礼前3天，新娘的闺蜜辗转借到了朋友的校服。那因为时间久远，其实校服已经有些泛黄，而且有些皱皱巴巴的。她拿到手之后，赶紧就是清洗熨烫，最终在婚礼前准备就绪。当网友们看到这个浪漫的场景的时候啊，纷纷都表示对于他们爱情的祝福。
2: 是啊，谁能不感动呢？这一天啊，婚礼工作人员拍摄短视频，让校服新娘这个话题，新娘和新郎也是火爆了全网。看到各地的网友送来的祝福，他们也是表示说，这些呢将会成为未来生活当中的一份动力，激励着他们继续珍惜彼此，共同创造更有美好的一些回忆。希望大家呢能够收获最美好的爱情。
1: 哎呀，也谢谢你们的祝福。这种从校服到婚求，很多年前相信大家都有幻想过的婚礼，太羡慕了。
2: 是的，其实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极简婚礼是我渴望的状态。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新人会选择极简婚礼啊，甚至有一对新人他们分享说自己只花了5000块钱。
1: 哇哦！
2: 我说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研究了一下哈。你看这主角呢就是黄先生和魏女士，他们呢就连这个婚礼主持都是两位新人亲自担任的，就省了这个找司仪的钱了啊。然后他们在这个婚礼上呢，也是讲述了相知相爱的故事，还有对于婚姻的一些理解。那这新娘呢就说啊，两个人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简约、关注自身感受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选择举办了这么一场这个简约的婚礼。
1: 是，这极简婚礼我也非常支持。这话题火热之后，有不少网友都表示非常的赞同，就大家觉得这样的婚礼呢，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2: 没压力了。
1: 对，也减轻了年轻人面对这些繁琐复杂婚礼流程的心理压力。
2: 哎，
1: 而且它也是一个追求个性化、表达自己更加自由化以及简约舒适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
2: 是，还有你看，今年这95后的一个姑娘啊，叫江小美。这小美呢，和她爱人就办了一场，就是既没有摄影，也没有司仪，更没有催泪环节的极简婚礼。从这新郎新娘登场，到主持人宣布喜结连理，再到最后呢宣布婚宴开餐，前后时间不超过10分钟。
1: 我看到了小美有分享说，婚礼呢本身并不是表演给别人去观赏的，我们的婚礼虽然很简单，但是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举办，全程是自己准备和操办的，就感觉很有新意。
2: 是为了节省开支啊，这新娘小美也是坚持不租什么豪车接亲，亲自打造这个妆造和服饰，没有租赁礼服，也没有

0: 请这个化妆师呢来选择跟拍。
1: 哦呦，你看他还提到说，既节省传统婚礼所需要的开支，又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去备婚。年轻人的财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他觉得这极简婚礼啊好处多多。
0: 嗯，小美，但是啊，这刚办完婚礼的小帅，另外一个新郎啊，也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花钱如流水了。
1: 哎呀，其实你看婚礼的隆重与否，固然取决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但是你会发现酒店里的一些酒席，可能最普通的也是3880、4880一桌，那整体花销动辄就要出去十几二十万。
0: 是的，近段时间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极简婚礼真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也成为了一种新的风尚吧。很多年轻人也是倾向于选择这种简约然后又不失庄重的婚礼的形式，追求流程的简洁与时间的充裕。
1: 对，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是纷纷的摒弃这种传统冗长的繁杂的传统模式，力求简化仪式和环节，去打造一场真正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婚礼。但我其实想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婚礼它并不是只关乎于两个人，可能对于每一个家庭会有不同的环境需求，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情绪需求。那你要考虑你自己的个人情况，看看是要办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小而美的婚礼呢，还是要综合双方父母的意见去选择老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婚礼形式。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在这个基础上去好好更多的创意，能够有更多的融合，才会把婚礼办的，哎，可能人人都满意，自己也开心。
0: 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热梗词叫做松弛感，可以用在这里，就是大家希望办到的婚礼一定是具有松弛感的，每个人都不要太消耗自己的精力，然后变得焦虑紧张，甚至是烦躁，甚至会出现一些矛盾冲突，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更愿意在一种松弛的状态里去感受婚礼带给我们的美好。
1: 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说啊，说这婚礼这事儿丰俭由人，这话说的特别对。其实呢，很多人可能觉得极简婚礼，哎，从它的本质来讲是不想多花钱，想要更简单一些，也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话听起来其实也没问题，因为每个人的婚礼谁不都是由自主去选择的呢？那如果自己的经济条件并不能够让你去承担那么大的花销，又或者自己不愿意去花销那么大的成本去办这样的一场婚礼，那当然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不同的形式。那至于祝福，也可以以 N 多种方式呈现，也可以以 N 多种方式来带给你。传统婚礼亦或是新式婚礼，到底要怎么选择呢？这话啊，还是要留给大家来认真讨论咯。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一聊你见到过的或者你参加过觉得很新奇的。当然了，你也可以在网上可能发掘一些新的这种婚礼的形式，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来谈谈你对于新式婚礼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1: 嗯，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的想法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其实90后已经是成为了结婚的主力军了。
2: 嗯，
1: 像极简婚礼呢也是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形式，对吧？
2: 是的，他们结合自己的想法就是各种爆改婚礼，所以你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什么三无、四无、五无，甚至是 N 无的婚礼成为他们的选择。
1: 哎，相较于传统婚礼的繁琐的流程、盛大的排场，更自由、更个性化的这种极简婚礼，像什么不要车队啊，然后也不要接亲，也不要伴郎伴娘了，也不需要司仪了，更不能有这个煽情的催泪的环节了，甚至还有的朋友压根就不邀请宾客。
2: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啊，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很多网友他们结婚的经历，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这届年轻人为什么要爆改婚礼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现象呢？
1: 哎，你看这个有一句诗是怎么说的，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2: 哎呦，这自古以来结婚那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那一个独特而且难忘的婚礼是令人向往的。不过呢，好像从古至今这婚礼的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动态流动，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1: 是，其实我们在这期节目之前也观察到了一份调查报告，对于1251名的青年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呢，78.4%的受访青年啊就支持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访青年呢就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啊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一种体现。那极简婚礼能够打动年轻人到底靠的是啥？
2: 哎呦，我们先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经常常见的一种

0: 婚礼，大家都知道我是山西人，对吧？老家山西的嘛，所以经常会参加以前同学们的一些婚礼。最常见的就是那种中式，就是流程特别繁琐的那种婚礼仪式。再有一个就是西式，简单清新，但这个简单也是相较于中式的简单。我觉得对比起很多年轻人的三无婚礼啊、四无婚礼，相对来讲，这个西式婚礼也是偏复杂的。甚至在仪式当中，还会有喜娘带着新娘去一个一个体验古代的那种环节，
1: 什么喝金酒啊？
0: 对对对，这些是洞房的时候才会用到的，
1: 有的也会在中午的时候礼成的时候会有，因为我会主持一些婚礼，然后尤其是这种中式婚礼啊，它的那种繁文缛节特别的多。
0: 嗯，但你别说，也还挺有仪式感的，就是有一种打开大门，然后忽而一现，喜庆的大鼓掷地有声，然后你就看这开场就非常的恢宏大气，
1: 就有一种这种龙凤和鸣的感觉，对吧？
0: 对，但我知道这种仪式在婚庆公司那边应该是比较贵的那一种吧。
1: 对，中式婚礼很贵，它排场很大的。
0: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细节也比较多，所以经常会用到一些固定的专人去安排，那通常这种婚礼价格就会比较高。
1: 对，还有就是你发现没有，很多新人现在在举办一场婚礼之前都会跟司仪说，我不要煽情的，就是我不要有任何的让我落泪的这种环节，我就要高高兴兴的结婚，我为什么要在我结婚的时候我要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妆我不要了吗？尤其是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0: 哎呦，但是
1: 遇到过很多，
0: 我也希望是这样的，但我默默的内心当中想可能还是会哭泣吧。
1: 啊，是吗？
0: 对，
1: 哎呀，这是一个纠结的事情，
0: 就是那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对于父母来讲，尤其对于我老爸，我觉得当我老爸把我的手放到另外一个男人手中的时候，我爸爸一定会掉眼泪的。
1: 那你可以完全取消这个环节啊，就是压根就不要父亲、
0: 那如果我爸爸喜欢呢？
1: 那还是要商量一下了。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仪式嘛，所以在这方面大家还是要去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就是如果你要用到父母一定要去征求意见啊。
1: 对，就是这个过度煽情这一块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现在不太喜欢的。
0: 哎，你知道吗，过去那几年还会流行一种就是放 VCR、有点像非诚勿扰那个仪式感、要么就是放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婚恋的或者是以前的一些记录 VCR， 要么就是放
1: 这个 VCR， 它是有两种的、一种就是两个新人真的是有一些过往的这种拍的 vlog 的这种记录、然后呢经过剪辑之后把他们曾经的故事全部都重新再现一次，那这会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还有一种呢是为了播放这段 VCR 而去现拍的，就比如说两人原来是在哪个学校门口，
0: 对，像电影一样的感觉
1: 啊，对，重新拍一遍，然后这就有一些刻意做作了。
0: 对，这个钱其实就没必要花嘛。
1: 对，干嘛呀，就是没有回忆愣造个回忆是吗？
0: 对，是的，所以你看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就不想让自己把大喜日子搞得眼泪汪汪，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是把婚礼打造成一个亲朋好友一起来欢聚的大的 party。
1: 对，我有很多朋友身边的他们都会怎么样呢，办一些比如说抽奖环节，
0: 哦，好喜欢，
1: 送彩票的环节，
0: 哎，我好喜欢。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一起合唱一些就是现在流行的像什么一起跳舞吧，就这样的歌。
0: 你
1: 对，
0: 来跳舞吧。
1: 你怎么突然卡一下，
0: 有点不记得歌词了。
1: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到一个环节的时候大家一起起来狂欢，甚至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新人和所有的全场的朋友一起就是举起手机打开摄像头，然后制造满天璀璨的星光，然后拍一些大合影，都是很欢乐的。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大家一起参与到婚礼当中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其实而且现在的新式婚礼可以说少了更多的繁琐仪式，多了一些创意的自由。除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瓜果蔬菜婚礼之外啊，其实我们看到办一场传统的婚礼，从设计流程到布置场地到接待客人再到搭配服装选择菜肴，其实会让很多年轻人在婚礼之前有一种缴械投降的冲动。
1: 有网友就发出这样的感慨啊，说吃着差不多的饭菜，喝着差不多的酒，听着差不多的串词，演着差不多的秀。
0: 哇，你这是歌词吧。你看现在年轻人主打一个更有性价比，像草坪婚礼啊，还有盒饭婚宴，还有书店婚礼、公交车婚礼，甚至是元宇宙婚礼，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年轻人办不到的。
1: 是的，还有就是你看其实传统的婚礼上会有一些铺张浪费的情况，
0: 太多这种情况了，
1: 也不环保，对吧？
0: 嗯，
1: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在婚礼上极为重视的明媒正娶风光大嫁，从豪华的婚车到这种昂贵的首饰，
0: 哎，动辄带一手一胳膊的 金镯子，
1: 对，然后再到什么精美的宴席，处处就透露着一种隆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铺张浪费了。
0: 是的，一些婚宴呢是吃一半扔一半，盛宴转眼就变成真的是剩下的宴。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就选择用简约而不简单的极简风去布置婚礼现场，有的甚至在举办完婚礼之后呢，捐赠婚礼物品，这些方式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避免了铺张浪费。
1: 是的，所以现在才有很多年轻人就会去爆改婚礼啊。
0: 对啊，而且我觉得爆改婚礼看似好像在做减法，其实是在做加法。
1: 嗯，
0: 对吧，
1: 倡导的就是那种简约适度的一种婚礼仪式，然后减掉的就是一些繁琐的耗时间的，注入的更多的可能是人性化的个性的选择和一些创意的元素。
0: 嗯，比如说你看有的新人选择户外婚礼，让绿水青山来见证他们的爱情，有的新人呢选择参加集体婚礼，共栽甜蜜树啊，参与到公益慈善活动等等等等，其实增添的一种是庄重感还有神圣感，这些都不失为是更有纪念意义的体验。
1: 是的，那婚礼呢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可能还涉及到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的事儿哈。那办一场让彼此都满意的婚礼，其实是需要好好的沟通，好好磨合，相互理解的。
0: 是的，讲到底婚礼这件事儿最本质的还是营造幸福和快乐的氛围，无论形式如何，有爱才是灵魂，对不对？所以未婚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是你们，下一步还会选择极简婚礼还是选择传统婚礼呢？又或者有哪些新奇的想法呢？欢迎来持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20回，书接前文。这位司空坤呢，

想替他哥哥出战，他哥哥也是这么认为的，很多听众也是这么认为的。结果假拽宝剑，苍狼又把宝剑还侠了，出乎司空料的意料之外。司空坤来至近前，哥哥，咱们都是没出五福的兄弟，你是官人不假，你也是出家人，现在我跟你说说，你曾经也出过家，咱们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我不引你们双方再有死伤，您身为我的堂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咱们赶紧走，领兵撤退，关于你提出那件事情，咱们坐下来协商，我们查一查有没有一个贺昌星，有没有什么乐亭，如果有，我劝张道爷就交给你，如果没有，咱讲不了说不起。你要仗凭武力领着这么好几百人非要闹事儿不可，我可不是灭你的威风，长这冠上的锐气，你不行啊，你找亏吃啊，到那会儿可就晚了，悔之晚矣。堂兄，我发自我良言相劝，不要再打下去了，该走咱们就走吧。司空料真没想到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在我面前摇头尾巴晃的，还劝我，明明这块有乐亭，你别看曹元化死了，你认为死人口里无有招对，可是你想错了，他早都承认了，说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你们一个鼻孔出气啊，你也帮忙，胳膊肘往外拐，是吊炮往里揍，你什么东西，你要不上你给我退去，我跟张三方比划比划。堂兄，我不单不想上，最好你也别伸手，你要伸手找倒霉。呸，小子，你他妈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连结婚生子这么大的事儿，连老婆都是我介绍的，要不然你哪有今天。好啊，你竟敢吃里扒外。司空料此时勃然大怒，比秃尾巴狗还横三倍，剑光一闪，二话没说，把这位司空坤脑袋给劈下来，一道血光，嘡啷一声，宝剑落地，尸体也栽倒，台阶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还退了那么两口。呸，他妈的了，你小子里外不分呐，你他妈该死啊，没有我你也活不到现在，早他妈要饭饿死了，吃里扒外。来人，把他拖下拖下。有人把他脑袋尸体都给拖下去，扔进山涧之中。张道爷一看这司空料是真狠，连没出五福的兄弟都给宰了。好啊，你杀人不眨眼，作恶多端，贫道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近身晃大宝剑，跟司空料是站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太精彩了。张三丰武圣人能没能耐吗？在武林当中首屈一指，司空料自然也不简单，也是头一排的剑客，掌中的大宝剑追魂夺命剑神出鬼没，剑光缭绕，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两个人就伸了手了。一开始看得清清楚楚，到后来就是两团的白雾，两旁的人呢什么也看不清了。但是此时司空料打着别人也不敢发话，正在这场凶杀恶斗在交手之时，突然混战的时候，
谁也没想到打了个难解难

0: 三分之时，那房上早就蹲着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时候到房上，谁也没注意。这个人抱着个膝盖，居高临下往下看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后来一瞅，不行了，耽误一秒钟就不知死多少无辜的人，这一混战能不伤人吗？现在已经放躺下100多人呢，有官人也有道士，打成混战。这个人不忍再看下去了，一掌身躯抖丹田，高声喊喝：呀呆，尔等赶紧住手，老朽到了。话到人到，飞身而下，唰，比燕子还乖，轻飘飘落在两方的当中，确切的说是落在了司空廖和张三丰的当中间儿。住手，不许打了，不许打了。这声音呢，让人听着传出老远来，声音非常的洪亮，来的也是甚是的突然。嗷这两嗓子喊这两声，比那火车的拉那笛儿还要响，两方面的人无不惊讶，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什么人？什么人？张道爷听着这耳音太熟悉了，不知道是谁，单手提剑：无量天尊，什么人？司空廖一撤身，也横着大宝剑：什么人？两个人同时一看，面前站着个老头，这老头不算太高，但比张三丰高着那么一点儿，年岁70来岁左右，花白的胡须，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青布的裤褂，腰里插着个小包，再看这包是系在腰上的，斜背着小口袋，背后背着一把特殊的兵刃，是一把铁伞，就好像下雨打那个伞似的，不过它可不是防雨的，是一种特殊的兵器，在后背背着，两眼儿倍儿亮，声色如洪钟一样，往这儿一站，这个气势是压倒了一切。一开始张三丰张道爷真没认出来，等仔细看，哎呦，这才看明白，大师兄，真是你吗？我不敢相信你还活着。张三丰说着话赶紧过来跪下来，眼泪也掉下来，这老头也哭了：兄弟，起来起来，你还认出我来了？开始我是蒙住了，后来我仔细一辨认您的模样，我想起来，您还活着，您怎么还活在人世吗？哎呀，兄弟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有机会咱们哥。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俩师兄弟儿在唠唠吧，司空廖也在那儿站着，心中纳闷儿：谁呀？张三丰这么高的身份都跪倒，这一哭还管他叫大师兄。灵机一动，这脑袋一转，个也想起来，莫非是他？张三丰书中代言是武圣，管这个人叫大师兄，说明这个人的身份和辈分摆到这儿。司空廖一看，哎呦，四肢颤抖，良心受到了震颤，汗滴滴答答顺着脑门就躺下来，没有办法，一看，哎呦，怎么是他？真是他！ 硬着头皮也过来了，把宝剑苍狼还侠整理衣服，来到铁伞怪侠的近前。师兄，司空廖拜见师兄，往这儿一跪。铁伞怪侠看了看，起来吧，起来。司空廖，真能把我认出来？
3: 认得，
0: 一开始没认出来。您这一说话，我听这声音，看您的动作，我想起来了，大师兄，你过得挺……亏你还能说得出口来，托福，怎么不好啊？我这人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能活到现在挺好的。再者一说，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儿摆着，你不是明知故问吗？
3: 是，大师兄说的对。
0: 这师兄不师兄的先搁到一边儿，我现在要宣布，我根本就不承认有你这么个师弟。谁是你的师兄？我说司空大人，老朽今儿个来了，不为别的，找你算总账来了。恩恩怨怨，咱得有个真正的了结。三方啊，
4: 在，
0: 我耽误你点事儿，你把事儿先搁到一边，我先处理处理我的事儿，你看行吗？
4: 大师兄，您请便。
0: 哎，好。那么各位听我的，都往后撤。
4: 众人往后一撤，
0: 这亮开了一个亮地儿。此时再看这位来至司空廖的近前，司空大人，我不明白，有点事儿我要问问你，你敢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呀？
4: 那您问吧，什么事儿您就说。
0: 我且问你，当初你为什么要害我？我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也够个剑客呀，你一狠心毒，作恶多端呐。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却害我。你要是男子汉大丈夫，当着众人之面，你要还我个公道，你敢说瞎话吗？你敢承认吗？你害我是害我，敢不敢承认？是不是你做的？我有没有冤枉于你？你真够意思，胡作非为呀！想当初出卖了我，我被你出卖了。而且不单是我，我爹，我们一家人都被你出卖了。这事儿你今天当着众人之面敢承认吗？啊，
4: 他
0: 别打磕巴，别玩这劲儿，别喘大气儿，没有用。是不是你干的？司空廖这汗滴滴答答淌下来。
4: 师兄，实话说，是我良心丧于困地，是我干的。
0: 好了，我就要你这句话，结了。司空廖，你其心十分的歹毒，你瞅瞅你长得这模样，这五官堂堂一表，谁想到你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你是个人间的败类，你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畜生，你不是人，我骂你八辈的祖宗。你说就这么骂，司空廖那么厉害，一句话也不敢说，多豪横的人，往那儿一跪，浑身直哆嗦。
3: 那位，你说了半天，司空廖这么牛，为什么现在根本不敢说话呢？到底怎么回事？
0: 他包括张三丰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呢？咱们大概得做做介绍。面前来这个人 质问司空廖这老头，他就是江湖人称的铁伞怪侠，姓古，叫古来稀。你听这名有多特殊，铁伞怪侠古来稀。他的父亲就是江湖上著了名的了不起的武术家，叫神剑仙道古凤春，江湖人称霹雳子古凤春。多年前他爹古凤春带着他娘王氏打把式卖艺，流落到京城开封。那个时候呢还是很早的时候，而且他爹呀有惊人的武艺，在京城都有人敬仰于他，也结交了很多很多武林当中的朋友。古凤春凭着自己的威望与本事，后来开了一座镖局，叫中州镖局。那个年头那镖局子挺兴旺，他就做了镖局的总镖师。你想想他的绰号神剑仙刀，也就是说他的宝剑和刀法使的是一绝，任何人跟人家比，人家这刀法和剑法是拔了尖儿盖了帽的，那是最高的。那开镖局子能不挣钱吗？没有几年的时间，置了家了，成了业了。后来又有俩孩子，那么一儿一女，儿子就是古来稀。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过去有那么句话，人活七十古来稀，也就是说人呢要能活到七十啊，就是古来稀了。总而言之，那年头人的寿命都短，活五十多岁相当于现在活八十多岁，能活到七十多岁的人那是不多的，活到八十多岁的人也占于少数，所以给起了个吉利的名字，就叫古来稀。女儿叫古秋月，娶妻刘氏。这一家子过的生活是真不错，但是有这么一点，古凤春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骄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虽然能耐大，对谁都看不起。另外这人还有个毛病，秉性比较刚直，说话也不会曲里拐弯，也不会圆融，一条道跑到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行就是行，不行也就是不行，从来不给官府打溜须拍马屁，所以是条硬汉的，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要按道理来讲，这样的人算是不错，应当说是正人君子，都不吃香，很多官府的人都恨他，心说你开镖局子挣了钱了，过年过节也不给我们送点礼，礼尚往来，贿赂贿赂呗，拿我们当官的都不当个人。其实啊，你还真不会来事儿，别人都会来事儿，你可好，铁公鸡的一毛不拔。日久天长，就这样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古凤春凭着自己的武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凭着自己的心性也是我行我素，心说话我凭能耐吃饭，我用不着打谁的溜须，给你们贿赂什么，用就用，不用拉倒，所以吃不开也晃不动。单说这一年开封府有一个十四皇子忠亲王，姓赵，叫赵齐，他就是八弟徽宗的第十四个儿子。赵齐呀，是忠亲王，岁数不大，才25岁， 这小子在开封府横行无忌，光天化日抢男霸女，什么坏事他都干，官府也没人敢管，因为他是王家当今圣上的十四皇子。后来抢霸民女，让

0: 古凤春给赶上了。古凤春一看前面围了那么多人，怎么回事？里边一个大姑娘就地翻滚，几个恶奴在这拽着，在地上就拖他，很多人看着也不敢管，心里有气也不敢说。古凤春不管这个，挤进去一瞅，哎呀，看来这年月是太黑暗了，没地方讲理。这姑娘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遭此大难呢、啊。既然让我给碰上了，不管是谁，我就得帮忙。这姑娘就跟他们撕吧。此时，古凤春高声喊喝：“呆，你们住手！”哟。赵齐一看，让手下人大战这霹雳子，霹雳子把这帮人拳打脚踢，砰砰砰一顿棒揍，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打得滚的滚，爬的爬，是四散奔逃。忠亲王手底这恶奴都让他给干趴下了，把这姑娘给救下来，一问姓李，叫李凤庐。就把李凤庐给救了，你说这也是个好事儿。后来可要了命了，因为救下李凤庐这姑娘，可惹了这赵齐了。忠亲王心说话，这还了得呀？到开封府，这一告他，古凤春可倒霉了。抓古凤春一招之错，这一天。他们就来到古凤春的家，要拿获古凤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夏日炎炎，小姐姐们都想穿得清凉一些，既美观又凉快。最大的困扰除了觉得自己不够瘦之外，恐怕就是过于浓密的毛发了。市面上的脱毛方法也越来越多，每种方法都是各有利弊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女生怎样脱毛最合适。我们先来说说最简单的方法吧，脱毛膏涂上去，等5到10分钟擦掉， 好像把毛发溶解了一样。脱毛膏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比较常见的脱毛成分是球基乙酸和球基乙酸钙。这些脱毛成分和毛发中的蛋白发生反应之后，主要是打开了蛋白质的二硫键，从而呢让毛发变得更加脆弱易断，于是一擦就脱落了。但脱毛膏只能把已经长出来的毛发脱掉，是没有办法从本质上影响毛发的生长速度的，所以啊，脱毛膏基本只有短时间的效果，后面的毛发该长出来还是会长出来，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脱毛膏的味道也不太好闻，至于温和性和其他护肤品一样要分人。如果皮肤非常敏感的话，那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但即使是非敏感性的皮肤，用脱毛膏之前也先找一小块地方试验一下，观察一天再正常使用才比较靠谱。说完脱毛膏，我们再来说说蜜蜡和热蜡。撕拉式和热蜡式原理上是比较接近的，本质上呢都是物理性的直接把毛发拔掉。蜜蜡的原理如同把胶带贴在手上再撕开，只不过呢不是用胶来粘，而是用一种蜡来实现的。热蜡式就是把加热溶解的蜡涂在身体上，等蜡冷却硬化之后，毛发就会嵌在蜡里面。把蜡移去的过程呢，也就把嵌在其中的毛发也移去了。蜜蜡和热蜡因为形式的原因，所以它们适合的部位会有所不同。蜜蜡因为比较好操作，所以啊，相对更适合宽阔的区域来使用，比如说四肢。但是蜜蜡的力度呢，比热蜡式要低一点，所以啊，生长茂密的地方就不太占优势了。而热蜡式对熟练度要求也更高一点，而且大面积的使用不如撕拉式方便，但熟练之后可以控制得更精细，而且力度比撕拉式大。理想情况下是希望能够把整根毛发拔出来，但如果因为蜡的硬度、撕拉时候的手法、力度等条件没有做到最佳，也有可能毛发会从中间断开，甚至压根儿没有断开，所以这个方法的上下限差距是比较大的，效果可以很好，但也可能不太好。这类方法基本就是一个暴力拔出的过程，疼痛感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暴力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毛囊的损伤，所以会有一些关于蜜蜡脱毛引发毛囊炎的问题。接下来呢，雨飞再来说说家用的脱毛仪。家用脱毛仪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是技术还是效果也在不断的进步，也是很多小仙女们认真考虑的对象。脱毛仪原理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激光，波长范围窄，目的明确，破坏毛囊。医美中更多使用这种，家用脱毛仪中很少。另一类是采光，波长范围宽，脱毛效果相对较差。大多数家用脱毛仪都是采光原理，选对产品的话会有效果，但是小仙女们还是要调整期望值。原因蛮简单的，因为采光波长范围宽，能量也相对较低，所以能够对毛囊产生影响的能量比较有限。这个有限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没用，但更多是减缓毛发的生长速度，让更多的毛发进入休眠期。这个和医美中的脱毛方法相比啊，效果还是弱了一点。虽然激光原理的脱毛仪理论上要好一些，但是同样受限于能量密度，效果和医美中使用的激光脱毛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医疗机构脱毛是效果最好、持续时间最久的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最好的脱毛方法。不好的地方自然就是比较贵了，而且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一般要做个3至6次，不是一次搞定的那种。医美使用的激光脱毛因为能量密度高，波长范围窄，所以穿透深度也更好，对毛囊的作用更大，更有针对性，所以啊，医美脱毛的效果就更好，因为相当于直接破坏了毛囊，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感觉。 所谓的永久脱毛真的很难做到永久，但保守来说维持几年还是可以的，维持更长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真的盯住永久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像宇飞前面说的，因为毛发要轮流进入生长期，所以医美脱毛也要做多次才行，一般要3到6次左右。最后呢，宇飞来做个总结吧，方便小仙女们捕捉到一些选择方法。偶尔用用，重在方便快速的，可以选择脱毛膏，涂一涂，擦一擦就掉了，很方便。虽然很快会再长出来，但只是偶尔用用，没有太高要求，还是挺合适的。真的非常希望有长效的脱毛效果，可以选择医美脱毛，持续时间最久，从中长期来看也最省心。虽然价格最高，但毕竟一次管好几年甚至更久，核算下来也没有那么贵了。比较有耐心，愿意坚持使用，省钱安心的，选家用脱毛仪，效果比不上医美，但是投入毕竟也有限，适合有耐心会一直在家坚持做护理的小仙女们。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愿意忍住一时疼痛的，那么蜜蜡和热蜡就更适合了。需要花时间找找手感，才能够找到最好的脱毛效果。但是呢，价格比美容仪和医美要便宜很多，持续的时间又比脱毛膏要久，是一个折中的选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之音。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困惑？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被误解、被诋毁、被扭曲。你试图去解释、去辩驳、去澄清，可最后你会发现，解释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语言。反而有时选择沉默却是明智之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李思源的这篇文章，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你自己。我读书那会儿，我们班的班长特别优秀，他不仅能把班级活动组织得很好，成绩还总是排在第一。但那时同学们不仅不喜欢他，还在背后议论他的各种不是，比如说他不合群儿，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很早起床看书，很晚回来洗漱，而不是跟室友们一起同行。比如说他很高傲，因为他通常不会参与同学们私下的八卦和闲聊，而是选择不受任何干扰地埋头苦读。比如说他很自私，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作业给其他同学抄，虽然他也从来不去抄别人的。当然他就是这样一直被孤立、被排斥、被抹黑，但他却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完全不去理会。直到高考时，他考入名校，用自己的实力粉碎了一切无端的指责和曲解。而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靠着这样的毅力和定力一路攀登，让人望尘莫及。时隔多年以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初就这么沉得住气，他淡淡地说，因为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在学习上，所以真的无暇顾及其他。当时听到这样的回答，很多同学简直是倒地式的膜拜啊。后来我想，如果当初他忙着去回应我们的无理取闹，去证明自己的无辜，那么现在的他也不会如此出类拔萃。刘同曾说，以前总是去解释、去理论，是怕自己得罪人，怕自己被人灭了，怕那些不停窜动的小感受。现在不去解释、不理论，还是怕浪费自己的时间，怕自己模糊了焦点，怕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其实人性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仅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还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不努力。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与其去做无谓的解释和消耗，还不如留着在生活中办法。于是总喜欢去解释和证明自己，以求迎合所有的人，但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你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只管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如果一味在乎别人的想法，就会活得特别累。在我的老家，有一对夫妻是组合家庭，双方都各自带有一个孩子，年龄都差不多大。其实啊，妻子对非亲生的儿子非常好，无论是在吃穿用度还是关心照顾上都没有偏心，也没有半点亏待，甚至有时为了顾及他，还会委屈和冷落了自己的儿子。比如两个孩子拌嘴或吵架，无论对错，他总是先教训自己的儿子。比如辅导他们做作业，他也总是对非亲生的儿子格外上心，生怕没有教好他。可这个孩子一点儿也不领情，不仅在爸爸面前说后妈的坏话，还跑到街坊邻居那里哭诉后妈虐待他。刚开始妻子知道后非常生气，她觉得自己掏心掏肺地对他，他不仅不感恩，反而污蔑他。但当别人怀疑他时，他没有过多地去解释，而知道实情的人就很替他着急。他却说，首先不相信你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因为看客本来就是想凑热闹、挑是非，他们喜欢火上浇油、无中生有，而不是息事宁人。其次，公道自在人心，是轻是浊，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时间是最好的。

见证，他们会替你说话，而且我自己又没做亏心事儿，又何必去解释呢？我很佩服他，毕竟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度量和格局来处理这些流言蜚语。当我们遇到误解时，总是很想立马去解释，毕竟谁都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现实却是，这个世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人理解你，就一定有人不理解你，有人相信你，就一定有人怀疑你。你没办法去决定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为人坦荡，处事清白，问心无愧，这就够了。也许以前当我们被人误解时，总是想着第一时间去解释，但是越长大，你想要解释的欲望却越来越少了。因为与其在嫉妒你的人面前去耽误时间解释，还不如静下心来修炼出更好的自己。与其在本来就讨厌你的人面前去消耗精力解释，还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与其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去浪费口舌解释，还不如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身正就不怕影子歪。其实人与人之间还是要讲缘分的，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不懂你的人，你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的。所以当你遇到质疑、抨击和不理解时，请少点浮躁，多点沉淀，少点纠结，多点淡定，少点计较，多点包容。在你努力往前走时，不必在意旁人的打击，在你认真做事时，不必在意旁人的诋毁，在你无愧于心的时候，更不必在意旁人的扭曲。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无声地做好你自己，就是最强有力的回应。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和奶爸们有关的话题。工作忙碌的奶爸们也要抽点时间多陪陪宝宝，因为爸爸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俗话说啊，家是孩子的摇篮，孩子是父亲的影子，爸爸的一举一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未来。每个爸爸都能成为一个好父亲，爸爸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爸爸的素质有多高，孩子的起点就有多高。理性的父亲可以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奶爸们提高自身素质是教育孩子的关键，正确的导航是爸爸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儿，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爸爸，爸爸呢也应该向孩子学习，要培养孩子的合群意识，给孩子种下一粒理想的种子。孩子 99% 的成功来自爸爸 1% 的改变，改变孩子从改变爸爸开始。重视培养孩子的爱好和特长，给批评穿上表扬的外衣，不要把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孩子的标准，还要学会做一个糊涂的爸爸。爸爸要学会给孩子留面子，要懂得家教心理学，拥有健康的心态，才能有一个好未来。乐观呢，可以让孩子的未来充满阳光，独立可以让孩子选择自己的人生，自信能够为孩子找到生活的指向标。爸爸必须给孩子的十个品质分别是感恩，感恩呢也是一种修养，宽容可以教孩子学会心理换位，乐观是开启孩子光明未来之门，自信是构建孩子动力的金三角，诚信是孩子的人生通行证，勤劳可以培养孩子勤劳的蜜蜂精神，礼仪是孩子社交的名片，责任要植入孩子的心灵花园，坚强让稚嫩的肩膀不畏惧困难，主见让成长的空间更加自由，提升理解力让孩子从阅读开始，集中注意力养成专心致志的习惯，增强记忆

0: 比例送给孩子黄金效率，发挥想象力，让孩子拥有五彩的天空，锻炼观察力，激发孩子的求知欲。好了，关于奶爸们的重要性，咱们呢就先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打开宝贝食谱。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时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啊，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交流。过了一岁的小宝宝吃的食物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同时呢也是考验妈妈们厨艺的时候。小宝宝已经开始能够分辨哪些是好吃的，哪些是不好吃的，没准啊还会变得挑食。这个时候宝妈们不妨使出时晓将要教给大家的小绝招，让宝宝从小养成饮食好习惯。那接下来呢就打开我们的宝贝食谱。对于宝宝来说啊，零食永远有着很大的诱惑力，而现在呢大多数零食都是甜味的，宝宝吃多了零食不仅填饱了肚子，到了吃饭的时候啊还没有胃口，而且现在很多零食当中都含有添加剂，甚至呢还有有害物质，久而久之啊，宝宝不仅越来越不爱吃饭，还会营养缺乏，甚至会带来肥胖等慢性疾病。所以说爸爸妈妈们一定要严格地限制宝宝们的零食量。很多爸爸妈妈都觉得宝宝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于是呢就让宝宝一天到晚都在吃东西，或者是怕宝宝哭闹就给宝宝不停地吃零食。这些做法不仅会让宝宝渐渐地失去真正感觉饿的能力，同时也会因为摄入过多的热量变成小胖墩儿，还会因为不按时吃饭变得营养不良。照顾这个时间段宝宝的爸爸妈妈就不要怕麻烦，严格按照三餐两点来让宝宝规律的饮食。一到三岁的宝宝味觉呢也是比较敏锐的，一点点的咸味宝宝就可以感受到有滋有味了。制作菜品的时候，妈妈们完全不能按照成人的用盐量来衡量宝宝的摄入量，妈妈们可以采用餐食加盐的方法。餐食加盐呢，就是在菜品上桌之前撒下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宝宝们的饮食不仅要单独烹饪，而且呢也需要全家人的饮食都要清淡少盐来配合。宝宝长到一岁之后，饮食当中的营养需要更加的全面。宝妈时晓接下来呢教给大家一道适合一岁宝宝吃的开胃菜，简单又营养，妈妈们可以学着做一做，让您的宝宝健康饮食从小开始。教给奶爸奶妈们的第一道开胃菜是黄花菜木耳鸡蛋羹，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鸡蛋、木耳、黄花菜、猪肉、淀粉、植物油、料酒、糖、花椒粉、盐和蚝油。做法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把鸡蛋入碗打散，加凉开水或者是温开水放入蒸锅蒸熟备用，把肉、水发木耳、黄花菜和葱切成末备用，锅里面加油，葱和花椒粉爆锅，猪肉下锅翻炒均匀，然后呢再把黄花菜、木耳入锅去翻炒，加糖，添一点加入蚝油，淋入水淀粉，做好的卤汁倒在鸡蛋羹上，这道黄花菜木耳鸡蛋羹就做好了。黄花菜的维生素含量比卷心菜要高出十倍，矿物质含量比卷心菜高三倍以上。由于含有的维生素 B1 比较多，能够刺激肠胃的蠕动，促使食物排空，增加食欲，因而呢具有安神的作用。黄花菜属于高钾钠低的食品，有利尿降压的作用。高血压、肾炎病人常吃黄花菜是有益处的，还可以防治软骨病和贫血。另外呢，黄花菜还含有多种氨基酸，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当今长寿之邦的日本，把黄花菜列为植物性食品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健脑食品之一，尤其是对胎儿的发育， 更加的有益处。今天的宝贝食谱，奶爸奶妈们都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聆听亲子故事。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陪陪

0: 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旋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最近在看一本书，名字叫《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本书让我想起了新妈妈这个群体。我有很多妈妈群，不同阶段会认识不同的人，我认识很多很多新妈妈。突然呢，就想说说新妈妈这个群体，比如代购妈妈，比如创业妈妈。大部分的代购妈妈都是从自己的孩子出生开始，自己学会了海淘，进而慢慢找到很多的妈妈

一起分摊运费，再之后呢就慢慢的壮大，不仅能够买买奶粉尿不湿，还能买起的东西。他们通晓各国文字的网站，熟练的使用国际信用卡和转运公司，精确的计算货物的重量和到货的速度。我周围呢有几个妈妈，有产假里帮大家买买买的小卖家，有靠代购微薄的利润养孩子的单亲妈妈，有靠代购做成了淘宝大皇冠。几乎呢，我每周都会看到代购妈妈们吐槽一两个极品的买家，比方说买了东西自己退货之后说是假货不付钱的，收到东西玩消失的，有货到了又觉得贵不要的等等。有一个代购妈妈在海南，是个单亲妈妈，产假要结束的时候，她发愁应该是去上班还是做代购，因为上班没办法陪着孩子，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父母家里去带，自己呢只能周末回去。如果做代购呢，可以陪着孩子，但是近乎是自己创业一样，担心不稳定。有一天我看见她在朋友圈里说想孩子，我问他，你做代购就好了呀，干嘛要和孩子分开呢？他近乎崩溃地跟我说，没人想和孩子分开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很想孩子，但是我要努力。你们不懂。那一刻我承认我不懂，因为我只有上班的时候和孩子分开，夜夜我们都会抱着一起睡，我也体会不了那种艰辛和煎熬，没有经历是绝对体会不到的。但是我黯然为自己的无力，也为这样一个努力奋斗的妈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发现任何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不管经济状况，不管生活环境，不管家世背景，努力都变成了常态。努力喂奶，哄孩子睡觉，带孩子，努力读书育儿，研究未来的教育轨迹，努力读绘本和孩子一起长大，努力挽起袖子，可是却没给自己亲手做一顿佳肴。我有一个朋友，有孩子之前是富家小姐贵太太，有了孩子之后啊，可以彻夜不眠守着生病的孩子，早晨5点起来带孩子去医院排队做推拿。我的同事天天晚上加班到深夜，早晨6点跟着孩子起来，出门遛孩子遛狗，回家做好一天的辅食，再背着包挤公交车去上班。我有很多人帮我带孩子，所以我真的没有他们那么努力，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感动，因为爱，因为一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呢又觉得绕在心头。没有一个妈妈想要成为英雄，但是每一个妈妈都在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是为了某种20年后养儿防老的回报，只是单纯的因为是个妈妈。或许80和90后的妈妈在物质上并不是特别的困难，但是也因此80、90的妈妈在精神上高度的紧张，担心自己的闪失让孩子遗憾终身，担心自己的不理解让孩子活得像自己一样迷茫。前段时间呢，认识一个母婴网站的创始人，一个特别美家境也很好的辣妈。我问他创业后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我以前在500强公司里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习惯了因为公司牛带来的一切福利，他人的仰慕和追捧，但是当我为了自己的孩子做了这个网站之后，第一次去拜访客户，因为要开车40公里，我迟到了10分钟就被关了门。对方告诉我，我就给你30分钟，你迟到了10分钟那就不见了。之后不管我怎么道歉都没有再理我。回来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大哭，原来卸去了公司的光环，自己一个人是那么的无力。我第一次知道要努力是怎样的一种决心和体验，这是我在500强10年从来都没有感觉到的。我一直记得他说回来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哭的画面。中国啊，有万千妈妈，从有了孩子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和职业方向，他们有的做销售，有的做代购，有的学习教育成为老师，有的干脆开启了幼儿园。

还有很多成了忙碌的全职妈妈，承担着世俗的不理解和非议。也许妈妈们太絮叨，太矫情，太注重比较，但是她们愿意在人生压力困难最大、最困顿、疲惫的时候，选择一条全新的、充满未知和荆棘的路。所有很努力、很努力的新妈妈们，她们不耀眼、不闪烁，她们做的一切都出自本能，但是呢，却一直让我觉得想说点什么，但又觉得怎么说都说不尽。他们是万千社会的一个缩影，但却是那么准确地拥有着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他们不需要成名走红，只想在日复一日的枯燥和疲惫当中点亮自己的心灯，看着孩子慢慢长大。最后呢，施晓想补充一句，别问爸爸去哪儿了，其实啊，爸爸也很辛苦。有孩子之后，夫妻两个人都要各司其责，互相帮助是必然的，但是每个人都要努力。文中的妈妈们家庭都很幸福，努力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榜样，不是因为自己多么穷。相信有孩子的新妈妈们会更加理解其中的感情吧。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感谢各位奶爸奶妈的关注和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1: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睡眠是我们每个人恢复体力、调养身心最重要的方式。可是现如今呢，入睡难、睡不踏实、早醒多梦，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困扰。不少朋友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数了好多遍羊，依旧毫无睡意。白天呢，精神萎靡，情绪烦躁，工作生活都受到了不小影响。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王立伟主治医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非常关心的失眠问题，分享一下中医调理睡眠的实用知识。王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走进健康伴你行，和广大听众朋友们相聚在电波当中。睡眠质量直接关系全身健康，临床上失眠的患者越来越多，很多人长期被睡眠问题折磨，今天就把中医关于失眠预防、居家调理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助更多朋友摆脱失眠困扰，夜夜拥有安稳好睡眠。
1: 那说起失眠呢，相信很多听众都深有体会，不少人都经历过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胡思乱想又停不下来，就算是勉强睡着了，也是梦多易醒，凌晨两三点就醒来，再也无法入睡，白天的头昏乏力，记性变差。那我们想请王医生先从咱们中医的理论角度给大家讲一讲失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好的，在中医体系当中，失眠被称作不寐，也叫目不明。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完整的相关记载。很多人简单认为失眠就是单纯的睡不着觉，其实它是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核心病机是人体阴阳失衡，心神失于安宁，并不单一的是睡眠问题。中医呢，讲究天人相应。人体和自然界节律是相互对应的，白天阳气充盛，向外发散，我们精神饱满，思维活跃，到了夜晚，阳气就要向内收敛，阴气逐渐充盛，实现阳入于阴，心神得以安定，人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困意，顺利地进入睡眠状态。但如果长期情绪压抑焦虑，饮食没有节制，作息颠倒紊乱，就会打破阴阳平衡，造成阳不能够顺利入阴，心神被扰动，失眠呢也就随之而来。具体表现多种多样，有的人是躺下很久难以入睡，有的是睡着之后稍有动静就会醒，睡眠很浅，还有的是凌晨早醒，醒后再也无法入眠，严重的甚至整夜难以安睡。同时，睡眠不单单和心相关，中医讲心主神明，心神安定才能安眠，而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同样会导致失眠。肝呢，是主疏泄，情绪不畅就会扰动心神，脾为后天之本，脾胃失和则睡眠难安。肾藏精，肾精亏虚，阴阳失调也会扰乱睡眠。所以中医调理失眠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辨证，不是只盯着睡觉这一件事来看。
1: 那听完王医生的讲解之后呢，让大家对失眠的根源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在咱们怀柔本地社区的接诊过程当中呢，失眠的人群有哪些鲜明特点？在日常接诊当中，诱发失眠最常见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2: 在社区门诊中，失眠就诊人群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脏腑机能逐步减退，气血生成不足，心脾得不到气血濡养，加上肾精亏虚，心神失养，就很容易出现睡眠浅、 多梦早醒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夜里醒好几次，一点点声响就会惊醒，这在临床上十分常见。第二类呢，就是上班族、中青年群体，当下生活工作节奏快，职场压力大，长期精神紧绷，不少人经常熬夜加班，下班之后还长时间刷手机，长期情绪焦虑，心烦易怒，容易造成肝郁气滞、肝火偏旺，肝火扰动心神，夜里就睡不安稳。除此之外呢，很多人的失眠大多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慢慢积累出来的，比如睡前饮用浓茶、咖啡，夜间暴饮暴食，晚餐吃油腻辛辣，还有的人躺下之后不停地刷短视频、处理工作，大脑持续接收各类的信息，神经一直处于兴奋亢奋状态，时间久了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担心睡不着，精神越紧张，越是难以入睡，最后陷入失眠焦虑的怪圈。
1: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的失眠都是一点点的不良习惯慢慢的累积出来的。那王医生，有没有咱们普通老百姓居家可以操作的简单易上手的中医预防改善轻度失眠的这种办法呢？
2: 确实有不少居家就能实操的调理方法，重在呢长期坚持。我分几个方面来讲，方便听众朋友们理解记忆。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调作息，顺应天时，做到起居有常。中医养生讲究顺应自然界昼夜节律，我们的身体就如同一个小天地，太阳落山，人体阳气也应当随之收敛，为夜间休息做好准备。建议大家尽量固定每日入睡起床时间，即便到了周末节假日也不要熬夜，睡懒觉补觉，帮助身体建立稳定的生物钟。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忽视熬夜带来的伤害。晚上23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经气血运行的关键时段，这个时间段呢，如果不入睡会耗伤我们的肝血，肝血不足就无法涵养心神，失眠问题就会加重。咱们怀柔不少居民工作忙碌，下班时间晚，但尽量争取在23点之前上床休息，慢慢养成规律的作息。
1: 其实道理大家好像都懂，但是有不少听众也有这样的一种反馈，就是说我按时躺到了床上，但是我的脑子依旧是很清醒的，怎么都睡不着。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2: 这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二点，就是调情志，先睡心后睡眼。古语说寐不安者先安其心，很多失眠的人不是身体病痛，而是思虑太多，心神得不到安宁，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播放白天的琐事、未完成的工作、生活当中的烦心事，思绪纷飞，自然毫无困意。给大家呢一个简单的小建议，睡前半小时主动关闭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不要再刷短视频、浏览新闻了。电子屏幕的光线会持续的刺激大脑，让神经持续的兴奋，打乱入睡节奏。大家可以闭目静养，听节奏舒缓轻柔的音乐，让思绪慢慢的沉静下来。在这里呢，也劝慰大家一句，偶尔一晚睡不好，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和焦虑。很多人把睡眠当成了一项任务，躺下之后总强迫自己必须睡着，心理负担过重，反而更加难以入睡。如果躺床上半小时依旧毫无睡意，其实不必硬躺在床上，可以起身喝点温的白开水，安静坐一会儿，等身体产生困意之后再回到床上休息，打破焦虑的循环。
1: 王医生说的非常非常实在，其实很多人失眠也确实是心理压力太大造成的。那如果说从饮食角度，中医调理失眠有哪些讲究呢？哪些食材有助于我们来安神，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饮食和睡眠关系十分密切，中医经典常常讲到胃不和则卧不安，如果晚饭吃得过饱，大量油腻寒凉辛辣的食物加重脾胃负担，夜间脾胃还在持续的运化和工作，腹部胀满不适，睡眠质量自然就会大打折扣。首先呢， 我们的晚餐要做到清淡适度，吃到七八分饱就足够。睡前两小时尽量不再进食，也不要大量的饮水，避免夜间频繁的起夜，从而打断完整的睡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有不少的药食同源的，且食材性质平和，可以适度的食用，辅助安神助眠。像酸枣仁、百合、莲子、桂圆、小米都是家庭当中很容易获取的食材。酸枣仁可以养肝宁心，大家可以用泡酸枣仁水，或者

0: 熬煮酸枣仁粥，百合呢可以清心安神，我们也可以做成百合莲子粥。小米中含有助眠的色氨酸，晚餐喝小米粥也有助于安稳睡眠。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食疗讲究因人而异，结合自身体质选择，不是人人都适合温补的食材，比如经常上火口干口苦，容易烦躁的人群，像桂圆、红枣这类温热食材吃多了之后反而会加重失眠。如果自己拿不准体质，欢迎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门诊，由医生辩证给出建议，调理效果会更好。
1: 那像刚才王医生说到的，像百合、莲子这些食材呢，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食材门槛也很低，大家不妨做来试一试。那除了作息饮食之外，有没有简单的，比如说穴位按摩的方法，我们可以睡前按一按，帮助大家来安神助眠呢？
0: 当然有了，几个简单的穴位，睡前按揉几分钟就能起到一个宁心安神的效果，操作也很简单，普通人一学就会。第一个呢，就是神门穴，位于手腕内侧，手腕横纹靠近小拇指一侧的凹陷位置，属于心经的原穴，核心作用就是宁心安神，睡前用大拇指轻轻按揉3到5分钟，力度以局部产生酸胀感为宜，能够有效的缓解心烦、心神躁动引发的失眠。第二个呢，就是三阴交穴，它的位置呢在足内踝尖向上梁4横指，胫骨内侧骨头边缘。 这个穴位可以调和气血、滋阴安神，普通失眠还有更年期阶段睡眠质量差的都可以试试这个穴位，轻轻进行按揉，有助于睡眠。第三个呢，就是太冲穴，它的位置在脚背第1、2脚趾骨头中间的凹陷处，是肝经的原穴，擅长疏肝理气。如果失眠来自工作压力大，容易烦躁动怒，按揉太冲穴，疏解肝郁。 情绪舒缓之后，睡眠也会随之改善。大家如果找不到位置，可以网络搜索穴位示意图，对照找准点位按摩，效果会更好。另外一个居家小妙招就是，睡前可以用温水泡脚，水温控制在40度左右，泡10到15分钟，身体微微汗出，微微发热即可，不要泡到大汗淋漓。
1: 泡脚呢，可以疏通周身气血，放松紧绷身体。泡完脚之后，再轻轻按揉足底的涌泉穴，安神助眠的效果就会更好。那这些小方法听完以后，我们马上就能上手，大家不妨今天就可以试一试。那除了以上这些，王医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生活细节是需要留意的呢？
0: 中医呢讲究劳逸结合，适度的运动能够疏通全身的气血。 改善睡眠，但运动要把控时间，睡前1小时之内不要开展快跑、高强度健身这类剧烈运动。剧烈运动让身体神经兴奋，反而加重入睡困难。推荐大家选择白天或傍晚时段开展温和舒缓的运动，户外散步、太极拳、八段锦都是很好的选择，既舒展身体、调畅情绪、调和气血。 长期坚持对睡眠改善大有裨益。
1: 那很多听众会问，如果连续多天睡不好，是不是就要立刻吃一些安眠药？那在中医方面有没有相对温和的调理思路呢？
0: 如果只是偶尔失眠或者轻度睡眠不佳，优先调整作息、情绪、饮食，配合泡脚、穴位按摩，大部分人都能够得到改善，不必急于服用助眠类药物。 可一旦失眠持续的时间较长，长期入睡困难，频繁的早醒，白天疲惫乏力，已经严重干扰工作和生活，就建议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找中医的医师辩证调理，千万不要自行网购各类助眠产品，随意服用安神药物。 中医调理失眠核心是辩证论治，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症型，调理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心脾两虚的人群，失眠的同时往往会伴随心慌、浑身乏力、食欲差等，调理方向也更侧重于健脾养心。肝火旺盛的人群，失眠往往伴随着脾气急躁、口苦咽干，

0: 就会疏肝泻火，找准根本病因，调理才会有效。大家也要明白，失眠不是短短几天形成的，身体的调理修复同样也需要时间，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改善睡眠的根基。
1: 嗯，那王医生刚才说的非常非常透彻，咱们社区的中老年居民占比其实是很高的，很多老年人睡眠浅，夜里呢又容易醒。那么针对中老年朋友，王医生，你有没有什么专属建议呢？
0: 中老年的失眠呢，大多源自于脏腑机能衰退，气血亏虚，调理原则讲究温和平缓，循序渐进。首先作息方面，很多老年人睡得很早，醒得更早。其实晚上如果睡不着，也不必过早躺床，躺在床上长时间的闭目等待入睡，反而更容易出现思虑丛生，加重失眠。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偏弱，晚餐呢更要清淡易消化，晚上可以喝一碗小米粥，睡前呢可以饮用少量的温牛奶，这些都可以帮助睡眠。夜间口干的朋友可以少量喝温的百合大枣水，润燥的同时又兼顾安神。运动呢依旧以温和的项目为主，如散步、太极这些和缓的运动，适度的活动身体，舒缓心绪。在这里也想多说一句，家人的陪伴也格外重要。不少老年人的失眠来源于孤独，思虑过多，子女多抽时间陪伴老人聊天，老人心情舒畅，心神安定，睡眠状态自然能够得到提升。
1: 那么面对经常加班的压力重重的上班族群体，针对他们的失眠，王医生，你有没有哪些实用建议呢？
0: 关于上班族的失眠，大多是来自于精神压力、作息紊乱、电子产品过度使用。首先呢，要尽量避免长期熬夜加班，如果实在迫不得已需要加班，工作间隙也要适当的放松，不要让大脑长时间处于高压紧绷状态。下班之后呢，要学会把工作压力留在单位，回家给身心留出放空的时间。很多人睡前刷手机，屏幕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直接干扰睡眠，所以建议睡前半小时把手机放远，替换成听书、舒缓的音频，减少短视频的刺激。还有不少的上班族中午的午休一睡就是两个小时，午休建议大家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午休的时间过长会直接剥夺夜间睡意，造成晚上睡不着。大家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睡前仪式，比如说泡泡脚、轻柔的拉拉伸、揉揉腹、聆听轻音乐，日复一日，身体接收信号，慢慢进入准备睡眠的状态。
1: 嗯，没错，还真像王医生说的一样，一套完整的睡前小仪式确实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做好身心过渡。比如说我吧，我晚上就喜欢听书，听着听着慢慢就睡着了。那王医生，在节目最后呢，您还有没有什么想对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失眠呢并不可怕，多数失眠根源是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情绪当中。中医调理睡眠，核心重在调，调阴阳，调作息，调饮食，调情志，让身体恢复到平衡的状态，睡眠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小看长期失眠的危害。长期的睡不好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扰乱情绪，持续损耗脏腑气血，出现睡眠问题不要硬扛，先尝试调整生活方式，如果改善有限，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帮助。咱们华油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就设有中医门诊，有睡眠方面困扰的居民都可以前来咨询和就诊。最后呢，祝愿咱们华油每一位听众都能拥有高质量的睡眠，身心康健，日日安好。
1: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立伟医生，从中医理论到居家食疗、穴位按摩，再到不同人群的针对性建议，内容可以说是通俗易懂，实用性又很强。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可以学以致用，远离失眠困扰。美好的生活从一夜安稳睡眠开始。今天的健康伴你行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

0: 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爸爸妈妈，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3天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神秘这个词寓意着高深莫测和难以捉摸，而以神秘命名的影片很多呢，也都成为了经典。四川省乐山市有一个著名景点乐山大佛，它建于唐代，前后花了90年才完成，是用人力把一座山变成了一尊佛像。那么这尊大佛当年是随着一部影片而广为人知的，这就是国产影片《神秘的大佛》。这部影片讲述了海能法师孟杰和归国华侨司徒俊等一批爱国志士保护佛才的故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动作影片。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0: 当他到达乐山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地山口下赖猴就带人让司徒俊去见沙陀爷。在司徒俊表示不愿意的时候，这伙人就对他动手了。恰好警察队长翁建明前来解围，他们互相认出了对方，原来司徒俊和翁建明是老同学。这时乐山大佛脚下发生了离奇的命案，翁建明带着手下去侦破谋杀案，司徒俊就和他一起坐船前往乐山大佛。
1: 家俊，我听说你跟你母亲去了东南亚，入白国籍了。
2: 一直小俊，母亲去年在新加坡去世了。她要把骨灰安埋在故土，这次是来了解老人家的心愿。另一方面，游子思乡，我决定回来了。建明，我早就改名了，以后你叫我司徒俊吧。
1: 为什么？
2: 没什么，这是家母早给我改的。
1: 刚才你怎么跟赖猴这帮恶棍冲突起来了？
2: 他们要强迫我去见一个素不相识的什么沙会长。
1: 沙多爷，他为什么指名要找你呢？
2: 我也莫名其妙。
1: 司徒，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呀？
2: 一直从事考古学和佛学的研究。我是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啊。
1: 天下读书的人不少，可喜欢佛学的不多呀。
2: 建明，佛学奥妙深远无穷。若愤世嫉俗，则与佛归一啊。
0: 行驶之中，司徒俊看到了雄伟的乐山大佛。
2: 好像大佛脚下发生了什么事。
1: 近年来这里有个传说，说是有一笔价值连城的佛财藏在大佛身上或在大佛周围的墓穴里，于是有不少人前来寻找。昨天夜里又有一个找宝的人死在大佛脚下。
0: 告别了老同学翁建明之后，司徒俊一个人上山，结果在山上遇到了刘晓庆饰演的孟杰。
2: 小姐啊，您也来游山？
3: 是的先生，很高兴又遇见了您。哦，请坐下歇会儿吧。
2: 谢谢。
3: 先生是平坝上的人吧？
2: 何以见得？
3: 看您刚才爬山的样子。哦，您看这儿。
0: 孟杰伸出手指向了一处石刻。
2: 登山有道，徐行则不至，与君且住为佳，且住为佳。有道理。
3: 先生，请问您的尊姓大名？
2: 福姓司徒，单名一个骏马的骏。
3: 啊，怪不得刚才跑得那么快。
2: 请问小姐芳名在何处就职？
3: 我叫孟杰，是本城商会会长沙多爷家的家庭教师。
2: 沙多爷，孟小姐失陪了。
0: 为什么司徒俊会突然离开孟杰？这都是因为司徒俊听说孟杰是沙陀爷家的家庭教师，就不想和他深交。因为司徒俊不想招惹和沙陀爷有关的人。与此同时，警察队长翁建明带着自己的手下郑汉来到了大佛脚下的凶杀现场，并且揣测司徒俊的归来也和佛财有关。司徒俊东走西逛，进到了一处墓穴，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个人，想要杀了他。司徒俊想开枪，可是没想到就在危急之时，想杀害他的人居然先被杀了，而救下司徒俊的人已经不见踪影。司徒俊到达乐山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当地商会会长沙陀爷派人监视他，沙陀爷家的女教师孟杰也屡屡出现在司徒俊的身旁，这一切都引起了翁建明和郑汉的怀疑。司徒俊为了找到署名安康的人可是煞费苦心，这些天在乐山问了不少人，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的消息。他受到一个小和尚的指点， 来到了峨眉山寻找安康。在峨眉山

0: 找到海能法师，原来他就是安康。夜晚，海能法师为他讲述了往事。
1: 人们传说，在我们脚下的大佛身上，藏有一笔财宝，你听说过吗？
2: 这显然是荒唐可笑的神话。
1: 不，这是真的，而且是你父亲死亡的真正的原因。啊，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坐佛，它建立在三江河流之处，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乐山人民的光荣。可是又有谁知道，围绕着这尊大佛却有着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变呢？你父亲特别珍爱祖国的文化古迹，这一点你很像他。你父亲担任乐山驻军首脑的时候，筹集到一笔钱财，再加上他自己多年的积蓄，准备用来维修大佛。可是那些豪门权贵却千方百计的修，以致无法动工。你父亲悲愤出家之前，请来了一位有名的石匠，把这笔钱财藏了起来。
2: 石匠？
1: 对，人们都叫他妖哥。还在童年时代，他就是你父亲的好友。哦，你等一等。
0: 海能法师打开了一幅长卷，里面的画作记录了乐山大佛的历史。
1: 这幅长卷描绘了我国古代人民修建乐山大佛的动人故事。传说妖哥的祖先曾经参加修建大佛，前后三代人整整90年的时间没有下过山。这位妖哥能指出大佛的各个部分是如何凿成的，石匠们都用什么样的办法巧夺天工。
2: 哎呀，真是了不起啊。
1: 看见大佛因风霜侵蚀和战乱破坏而年久失修时，这位石匠世家的后代都要伤心的痛苦一场，这就深深地感动了你的父亲。维修大佛的愿望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可是在这腐败混乱的世道里，他们的愿望也只能像三江之水扶助东流啊。后来不幸的事情就接踵而来，你父亲虽然出了家，那些豪门权贵赶得河南少林寺逼他交出佛财秘密，你父亲断然拒绝，于是被杀害了。
2: 那位妖哥呢？
1: 当地的土霸王沙多爷勾结官府抓了妖哥，并逼他说出佛财的秘密。妖哥说双眼可挖，佛财难得，他终于被挖去了双眼，不久就死了。
2: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有过一个小女儿，也被沙多爷扔到江里淹死了。
2: 海能法师，这些事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1: 这你不用多问，请跟我来。我是你父亲信得过的朋友，你也应该信得过。现在我把这些年来世人苦苦探求的秘密告诉你。哎，不要写在本上，要记在心里。

0: 会给你带来灾祸。这些财宝藏在一个暗室里，暗室在什么地方，无人知道。暗室的秘密写在一首无名诗的诗里，这首诗分别刻在两块石碑上，这两块石碑又分别埋藏在两个墓穴之中。只有把两块石碑找到，对在一起，才能知道暗室在什么地方。妖哥巧妙地利用了大佛，在大佛两耳相对的直线上，离左耳十丈，再垂直背佛而去五十丈，那里有一个被封闭的墓穴，第一块石碑就埋藏在里面，记住了。更重要的，第二块石碑它埋藏在……
1: 正当海能法师要说第二块石碑的藏匿地点时，突然发现有人来，他马上让司徒俊离开。司徒俊刚走，怪面人就来了，他比海能法师说出第二块石碑的埋藏地点，在海能法师拒绝后挖下了他的一只眼睛。这时又来了一个怪面人，其实他是寺庙中的小和尚，他和怪面人打了起来，并在其他僧人赶到之前一起跑掉。当大家寻找石碑时，发现第一块已经被人盗走。这时翁建明警长也带着手下郑汉到山上来探案。郑汉认为石碑有可能是司徒俊或是沙陀叶盗走的，因此他们来到沙陀叶家。可是原本以为孟杰是怪面人的他们却没找到任何证据。但这时沙陀叶开始怀疑孟杰是不是就是当年石匠妖哥的女儿。这个心狠手辣的沙陀叶，当年他为了获得大佛里的财宝，杀了很多与之相干的人，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石匠妖哥。当年妖哥被杀，妖哥之女小云被沙陀叶扔到海里喂鱼，天无绝人之路，小云没死，被石匠孟云天救上岸，从此以后就随着孟石匠练习长鞭，并且改名叫孟杰。司徒俊来到乐山后，也是孟杰一直在暗中保护司徒俊。翁建明从沙陀叶家盘问了孟杰之后，又叫自己的手下郑汉跟踪孟杰，结果这个郑汉没有跟踪孟杰，反倒要对翁建明下毒手，幸亏孟杰等人及时赶到。翁建明终于知道了郑汉的真实面目。在慌乱之时，另外一个怪面人挟持海能法师下山，正好郑汉也骗司徒俊上山。郑汉与挟持海能法师的怪面人厮打起来，郑汉打死怪面人，拿下面具一看，竟然是海能法师身边的小和尚，原来他早已被沙陀叶收买。海能法师得知这一切，受了刺激昏迷过去。郑汉和司徒俊背着海能法师到了一座废弃的寺庙里，这时郑汉也露出了他本来的面。

0: 你笑什么？
1: 这真是老天有眼，菩萨保佑。
0: 你是什么人？
1: 你看我是什么人？
2: 这时郑汉不断地变着脸，像是一个恶魔。
1: 变着凶手。第一块石碑是谁偷走了？快把第二块石碑的秘密讲出来。
3: 双眼渴望佛财难得，要想知道佛财的秘密，除非一同见阎王。
1: 海能法师安康。刘木勋，你演的戏也该收场了。
0: 司徒先生，你不是叫刘家驹吗？可你还一直蒙在鼓里头。就是他，你的亲叔叔刘木勋谋财害命，杀死了你的亲生父亲刘木贤。你让他自己说吧。
2: 海能法师满腔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说呀，你快说呀。
3: 我是要说，我是你的亲叔叔孩子，你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他是军统局上校郑浩山的儿子。
1: 郑汉，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你父亲杀害了我的哥哥，你挖了我的眼睛，现在又要陷害我的侄儿，畜生，我跟你拼了。我
0: 好吧，我们彼此都清楚，你说吧，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不交出佛财的秘密，也休想逃出我的手心去。
3: 孩子，当年郑汉同他父亲赶到河南少林寺，逼迫你父亲交出佛财的秘密。正好我去看望哥哥，在课堂听到他们父子的阴谋，我就告诉了哥哥，他知道情况不好，把秘密告诉我，叫我连夜逃走。就在这天夜里，他们逼死了你父亲，害了幺哥，还到处抓我呀。我怕连累你们母子，就化名给你母亲写了信，叫你们赶快逃走。后来我就隐姓埋名出了家，多少年来想完成你父亲修复大佛的遗志。孩子啊，真没想到啊，逃来逃去还是没有逃出他们的手啊。叔叔，叔叔，
1: 原来是这样。
4: 郑汉，
1: 你这个杀人的魔鬼。哎，
0: 想动武吗？小和尚就是你的下场。哎哎
4: 哎，叔叔快走。
2: 就在郑汉要伤害司徒俊和海能法师的时候，孟杰及时赶到救下他们。孟杰用长鞭把郑汉抽下悬崖，解救了海能法师和司徒俊，并为丧命的郑汉投靠沙陀业。孟杰也带领一批群众赶来与沙陀业展开激烈搏斗，打死郑汉和沙陀业，保护了大佛。最后海能法师带着司徒俊、孟杰等人终于找到佛财，这正是一座金佛。
1: 金佛呀，
3: 山大佛，我们的祖先修建了它，广大民众保护了它。
1: 妖哥说的对啊，河山永存，民众之功。
2: 当年呢，刘晓庆演完小花之后，她演的甜妹子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那么这一次呢，她则是扮演一位女侠，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戏路。影片中孟洁的武器是长鞭，为了掌握用鞭子的要领，刘晓庆呢自己特意做了一条鞭子，经常带在身上，一有空呢就练习练习。她的这样吃苦的精神也得到摄制组的集体称赞。那么在武戏之中呢，刘晓庆的眼睛被不慎踢伤，可是呢她并没有休息，继续坚持拍戏。那么这部影片之中呢，充满了目前商业片的很多元素，推理、悬念、恐怖，其中呢怪面人的造型则是川剧的绝活变脸，在银幕上的首次展现。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著名歌唱家李元华演唱的插曲。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5: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

0: 丹，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作家米奇·阿尔伯姆创作的自传式长篇纪实小说《相约星期二》。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一位时日不多、年近七旬、身患重症的社会心理学教授与作者本人的对话。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如果你对人生有很多困惑，或许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在美国，有一个叫米奇的年轻人，在一段时间里，每逢星期二，他都要飞行700英里，去看望患上渐冻症的老师，大学时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14周里，莫里老师给他上了死亡、恐惧、家庭、感情、人生、婚姻课。米奇将老师的醒世箴言坠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不知多少次在婚礼上、葬礼上，世界上不同肤色的人们用不同语言大声朗读这本书。许多人看后流着眼泪对父母说 sorry。 读完这本书，聆听完莫里教授的14堂人生课，让人在觉醒中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相约星期二的封面上有一句话：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课。想起了《认知觉醒》一书中的观点，一个人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觉醒。米奇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媒体做体育新闻，一做就是16年，平平庸庸，没什么建树。听了莫里教授的14堂人生课后，米奇觉醒了，他决心改变自己。因为莫里教授教会他最多的是，生活中没有来不及这个词。莫里直到说再见的那一天，还在努力改变着自己。人有两次生命的诞生，一次是肉体出生，一次是灵魂觉醒。正如莫里说的那样，一旦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你就不会。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
3: 是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宋朝君臣昏庸无能，最后徽钦二帝双双成了俘虏，在金朝受尽屈辱。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3: 北宋灭亡以后，原来留在相州的康王赵构逃到了南京。不过，这里所说的南京可不是今天咱们说的江苏南京，而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公元1127年5月，赵构在南京即位，他呢就是宋高宗。这个偏安的宋王朝后来定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作南宋。
4: 好在赵构当时没有去跟金朝人议和，不然他的下场也和徽钦二帝一样。
3: 宋高宗即位以后，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把李纲召回朝廷担任宰相。但是实际上，宋高宗信任的却是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个亲信。李纲提出了许多抗金的主张，他还跟高宗说，要收复东京，非用宗泽不可。
4: 宗泽何许人也？为什么李纲这么看重他呢？
3: 宗泽呀，是一位坚决抗金的将领。北宋灭亡之前，宋钦宗曾派他当和议使，到金朝京城议和。宗泽

0: 跟人说，我这次出使，如果金人肯退兵就好，要不然我就跟他们争到底，宁肯丢了脑袋，也不让国家蒙受耻辱。宋钦宗一听宗泽这口气那么硬，怕他妨碍和谈，就撤了他和议使的职务，派他到慈州去当地方官了。
1: 宗泽这么强硬的人，让他去打仗还行，让他去委曲求全，他可能真的做不到。
0: 金兵第二次攻打东京的时候，宗泽率军打击金兵，一连打了13次胜仗，形势一片大好。他写信给当时的康王赵构，要求他召集各路将领会师东京，又写信给3位将领，要他们联合行动救援京城。哪知道那些将领不但不愿意出兵，反嘲笑宗泽在说疯话。宗泽没办法，只好单独带兵作战。有一次，他率领的宋军遭到了金军的包围，金军的兵力比宋军要多10倍。宗泽对将士们说，今天进也是死，退也是死，我们一定要从死里杀出一条生路来。将士们受到了他的激励，以一当百，英勇作战，果然杀退了金军。
1: 哇，宗泽这么英勇，难怪李纲如此器重他。
0: 宋高宗早就听说过宗泽的勇敢，这次听了李纲的推荐，就任命宗泽为开封府知府。这时候金兵虽然已经撤出了开封，但是开封城经过2次大战，城墙全部被破坏了，百姓和士卒混杂居住，再加上开封靠近黄河，金兵经常在北岸活动，开封城里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很乱。
1: 宗泽接手了这样一个烂摊子，该怎样稳定城里的秩序呢？
0: 宗泽在军民中有很大的威望，他一到开封就先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是抢劫居民财物的，一律按军法严办。这道命令传下去，城里仍旧发生了几起抢劫案件，宗泽杀了几个抢劫犯，秩序才渐渐地安定了下来。黄河以北的人民忍受不了金兵的掠夺烧杀，纷纷组织义军打击金军。李纲竭力主张依靠义军的力量组织新的抗金队伍。宗泽到了开封之后，积极联络义军，河北各地的义军听到宗泽的威名，自愿接受他的指挥。
1: 看到大家都这么配合宗泽，那我就放心了。
0: 河东啊，有个义军首领叫王善，聚集了70万人马，想要袭击开封。宗泽得知这个消息后，孤身骑马去见王善。他流着眼泪对王善说，现在正是国家危急的时候，如果有几个像您这样的英雄同心协力去抗敌，那金人还敢侵犯我们吗？王善本来想要夺取开封的，现在呢，居然被宗泽给感动了。他说，我愿意听宗公指挥。
1: 这就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其他的义军像杨进、王在兴、李贵、王大郎都有人马几万到几十万，宗泽也派人去联络，说服了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金。这样一来，开封城的外围防御可就巩固了，城里呢，人心也安定了，存粮也充足了，物价也稳定了，恢复了大乱之前的局面。但是就在宗泽准备北上恢复中原的时候，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却嫌南京不安全，准备继续往南逃。李纲因为反对南逃，被宋高宗撤了职。
1: 皇帝怎么又要跑啊？逃跑是宋朝皇帝的必修课吗？
0: 宗泽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的焦急，他亲自渡过黄河，约河北各路义军将领共同抗击金兵。宗泽在开封周围修筑了24座堡垒，并沿着黄河设立了很多的营寨，这些营寨互相连接，密集的像鱼鳞一样，叫做连珠寨。再加上河东、河北各地义军民兵互相呼应，宋军的防御力量是越来越强了。 宗泽一再上奏章，要求高宗回到开封主持抗金。但是奏章到了黄潜善等人的手里啊，这些人取笑宗泽是个狂人，把他的奏章给扣了下来。过了不久，宋高宗就从南京逃到了扬州去了。
1: 哎，宋朝的皇帝们真是不争气啊。
0: 时间不长，金兵果然又分路大举进攻。金太宗派大将兀竹进攻开封，宗泽事先派部将分别驻守洛阳和郑州。兀竹带兵接近开封的时候，宗泽派出了几千精兵绕到敌人的后方，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然后又和伏兵前后夹击，把兀竹打得是狼狈逃窜。后来金将宗翰率领着金兵进攻洛阳，宗泽派部将郭振民、李景良带兵袭击宗翰，可是这俩人啊却打了个败仗。最后郭振民向金军主和，李景良畏罪逃走了。
1: 再之后呢？
0: 后来宗泽派兵捉住了李景良，责备他说，你打了败仗本来是可以原谅你的，现在你私自逃走，那可就是目无主将了。说完下令把李景良推出斩首。郭振民向金军主和之后，宗翰派了一名金将跟郭振民一起到开封劝宗泽主和。宗泽在开封府大堂接见了他们，他对郭振民说，你如果在镇上战死，那也算得上是一个忠魂，现在你主和做了叛徒，还有什么脸来见我？说着喝令兵士把郭振民也给斩了。
1: 这两个人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下场，还不如当时舍命杀敌，好歹可以留名青史。
0: 宗泽又回过头对劝降的金将冷笑了一声，平静地说，我既然要守这座城，那就准备好了跟你们拼命，你我是对手，你却不想着在战场上打败我，反倒想用花言巧语来欺骗我。金将被吓得面无人色，只听宗泽吆喝一声，几个兵士上来把那个金将也给拉下去杀了。
1: 古代讲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宗泽把对方派来的使。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使臣杀了，看来是没给自己留退路，只打算背水一战了。云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宗泽杀了来劝降的使者，准备和金朝人决一死战，后来他守住城池了吗？
0: 宗泽一连杀了三个人，表示了抗金的坚定决心，大大激励了宋军的士气。他号令严明，指挥灵活，接连多次打败金兵，威名越来越大。金军将士对宗泽是又害怕又钦佩，提到宗泽都把他称作是宗爷爷。宗泽依靠河北义军招募兵马，囤积粮草，认为完全有力量收复中原。他接连写了20几道奏章，请高宗回到开封。不用说了，这些奏章啊都被黄潜善他们给搁置起来了。
1: 想不到宗泽居然这么厉害啊，不光守住了城池，甚至还要反攻回去。
0: 这时候宗泽已经是快70岁的老人了，他受不了这个气，背上发了毒疮病倒了。部下一些将领去问候他，他张开眼睛激动地说，我因为国仇不能报，心里忧愤，这才得了这个病，只要你们努力杀敌，我呀死了也没有遗憾了。将领们听了，个个感动地淌下了热泪。 大伙儿离开的时候，只听得宗泽念着唐朝诗人杜甫的两句诗，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接着又用足了力气呼喊道，过河，过河。

0: 合呀。说完才合上了眼睛。
1: 老将军直到去世也没能看到收复失地的一刻，真是让人感慨。
0: 开封军民听到宗泽去世的消息，没有一个人不伤心的。宗泽去世以后，宋朝派杜充做了东京留守。杜充呢，是个昏庸残暴的人，他一到开封就把宗泽的一切防守措施全都给废除了。没多久，中原地区又全都落在了金军的手里。
1: 杜充这么做，对得起宗泽老将军的在天之灵吗？
0: 金兵横行中原，但是南宋王朝却没有丝毫抵抗的准备。宋高宗在行都扬州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公元1129年正月，金将宗翰带兵南下，接连攻下了许多城池，沿路的南宋官员呐，投降的投降，逃命的逃命，金兵前锋很快就渡过淮河，逼近了扬州。
1: 要是皇帝当年听了宗泽的意见，加强防御，也许就没事了，逃跑哪里行呢？他们会跑，金军就会追啊。
0: 不幸的是，皇帝这次不是选择了逃跑。宋高宗当时啊，正在扬州行宫寻欢作乐，听到金兵打来了，这才手忙脚乱地带了五六名亲信太监，骑上马，一口气狂奔到了江边，找到这么一只小船，连夜渡江。金兵在扬州大肆烧杀抢掠，最后放火把扬州烧成了一片焦土，这才满载着抢掠到的财宝退回了北方。
1: 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百姓可真是太惨了。
0: 宋高宗逃到临安，把黄潜善、汪伯彦撤了职。金太宗见到南宋王朝腐败可期，这年的十月又派大将兀竹大规模的南侵，占领了建康，并追来了，又从临安逃到了越州，从越州又逃到了明州。兀竹带兵紧紧地追赶，宋高宗是走投无路，就乘着海船漂洋过海逃到了温州，直到金兵北撤，他才又回到临安。
1: 当皇帝当到这么狼狈的程度，真是没谁了。
0: 金兵南下的残暴掠夺，宋王朝的腐朽昏庸，给人民带来了说不尽的苦难，许多人家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痛苦。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也有着同样惨痛的遭遇。
1: 古时候著名的诗人啊、词人啊，多是男的，女词人真是少见啊。
0: 是啊，古代社会呢，大部分时间呢，男女很不平等。李清照一个女性能有这么大的成就，那可是很了不起的事儿。李清照是山东历城人，是我国著名的女词人。她的父亲李格非也是个文学家，在宋徽宗时期呢做过官。李格非因为为人正直，又是苏轼的学生，也受到了蔡京的打击。李清照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十分的爱好文学，特别是在作词方面，李清照有着很高的成就。18岁那年，李清照结了婚，她的丈夫赵明诚也是个官家子弟，夫妻俩志同道合，除了都能诗善文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收藏金石。这些文物啊，既是我国古代的精湛艺术，又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材料。
1: 原来李清照不光是文艺青年，还是个大收藏家。
0: 那时候赵明诚还在京城太学里读书，赵李两家虽然都担任不小的官职，但不是那种豪富人家，没有多余的钱呢，让他们购买文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金石的追求。每逢初一月半，赵明诚就请假回家，拿了些衣服到当铺里去压出来半吊钱，跑去大相国寺。
1: 他去大相国寺干什么呢？
0: 大相国寺是东京最大的佛寺，那里啊经常举行庙会，在庙会上呢摆满了各种的商品，也有出卖书籍大古玩的，还有碑帖字画什么的。赵明诚在那里呢，看到中意的碑文字画就给买下来， 回到家里和李清照一起细细整理和欣赏，夫妻俩把这件事儿当作他们生活上最大的乐趣。
1: 能和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真是太幸福了。
0: 可是在国家动荡的时代，要埋头整理文物已经不可能了。东京被金兵攻陷的时候，李清照和赵明诚还在资州。不久，风声越来越紧，李清照就跟着赵明诚到了健康。他们把最名贵的金石图书随身带走了15车。后来金兵攻下青州，李清照留在老家的10几件文物竟被战火烧成了一堆灰烬。
1: 这些宝贝就这么被毁了，真是太……
0: 哦，赵明诚接到诏令，被派到湖州去当知府。那时候兵荒马乱，李清照不可能跟他一起上任呢。临走的时候，李清照问丈夫说，万一金人再打过来，那我该怎么办呢？赵明诚坚定地说，你瞧着办吧，实在不行你把家具衣被先放弃了，再不行把书画古器也丢了，但是有几件珍贵的古代礼器，你可一定要亲自保护好啊，要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一样。想不到赵明诚这一去就得了一场疟疾死去了。
1: 文物没了还可以再买，人没了就再也不能复生了。
0: 后来李清照为了逃难到处奔走，等到他在绍兴定居的时候，他身边的文物散失的散失，被偷的被偷，只留了一些残简零片了。国家山河的破碎，珍贵文物的散失，对李清照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把国破家亡的痛苦写成了许多诗词，绝句特别的出名。诗中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项羽我知道，他和刘邦争天下最终失败了，身边的人劝他逃走，但他觉得没有脸见江东父老，因此自杀了。
0: 李清照这首诗借古讽今，诗的前两句呢，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了人呐、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呢，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豪迈慷慨，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1: 哦，原来这首诗很有深意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独到之处，越在其中，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出门。出门不保证改变，却能让人接触流动、天气、陌生人和可能性，从而打断自我内部封闭而重复的循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总在于自律、信心或野心，有时候它只是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愿意走出家门。家是安全高效的，也变得越来越完备，食物可以送到门口，工作在电脑上完成，娱乐填满每一段沉默，谈话也能一直推迟到自己觉得准备好的时候。一个人可以连续几天待在室内，不必面对不变天，他已经被压缩成一块屏幕和几个熟悉的房间。但这种可控也有代价，当生活长期局限在室内，他便会开始重复自身，同样的念头在同一片空间里来回移动，身体接收到的信号越来越少，时间也逐渐失去边缘，甚至休息也会令人感到莫名疲惫，因为始终没有什么事物能够真正打断思绪，使它改变方向。这也是为什么在外面的独处与待在家中的独处并不相同。一个人可以独自走进书店，坐在公园里，或点一杯咖啡，不与任何人交谈。他不需要表现得善于社交，也没有义务让这次出门显得有用。可即便如此，神经系统仍在不断接收新的信息，鞋底落在人行道上的声音，一只拉扯牵引绳的狗，邻桌传来的笑声，外套上残留的雨水气味，以及陌生人专注时的神情。这些细节单独看来都无关紧要，可它们汇聚在一起，会提醒大脑，现实远比眼前困扰自己的那件事辽阔。当一个人在室内停留太久，问题很容易占据整个视野。一条迟迟没有回复的消息，一场棘手的会议，一份私人的不安，或一阵糟糕的情绪，都会因为缺少其他事物与之形成比例而不断膨胀。大脑常常会把此刻最明显的事误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走出去会打断这种错觉。环境心理学长期关注周围空间如何改变人的注意力与情绪，轻微的新鲜感也能促进重复室内生活中经常缺失的认知转换。这并不要求人前往高山海滩或精心策划一场远行。城市街道旁的树木，不断变化的光线，一条陌生的街区，或在水边停留十分钟，或许已经足以松动一个念头的控制。这并不是说户外能够神奇地治愈一个人，一次散步解决不了债务、悲伤、疾病或令人难以忍受的工作，但环境能够改变一个人体验这些问题时所处的条件，让自我不再感觉如此封闭。公共生活还提供了另一种宽慰，在咖啡馆、图书馆、市集或车站里，一个人会看见许多无需向自己解释的人生正在继续展开。有人修改演示文稿，有人试着安抚哭闹的孩子，两位朋友压低声音争论，一对年长伴侣分享一块点心，一名学生沉浸在阅读里，专注的仿佛已经忘记整个房间。观察这些场景，

0: 并不一定意味着冒犯式的窥探，它更像是在提醒人，人类的生活从来不是单一的。私人的痛苦常常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所有人都已经向前走去，只有自己仍然被困在原地。公共空间会反驳这种想象，它让努力、无聊、温柔、笨拙、疲惫与可能性同时出现在眼前。世界并不会围绕我们的危机运转，但我们也并没有因此被排除在世界之外。这正是第三空间如此重要的原因，它们位于家与工作之外，让人可以停留其中而不必完全私人，也不必投入某种正式关系。咖啡馆、公园、图书馆、社区酒吧、活动中心与公共广场，它们提供一种轻微的社会接触，却不要求亲密。即使没有任何对话发生，与他人同处一地，也能减轻自我内部的幽闭感。现代生活正在削弱许多这样的空间，不断上涨的成本、漫长通勤、远程办公、数字便利以及公共生活的商业化，都让人更容易待在家里，也更难在不消费的情况下停留在某处。其结果不只是孤独，也是一个人的环境范围不断缩小。当生活只在卧室、书桌、厨房和手机之间移动，一个人可能会开始相信低能量就是自己天生的性格。有时候它至少有一部分只是环境造成的，身体太久没有被要求跨越距离、适应温度、在公共空间里辨认方向或回应任何没有预料到的事，停滞久了便容易被误认成身份。走出家门会制造一些阻力，而阻力有时是有益的。你需要选择衣服、寻找钥匙、等待列车、携带雨伞、走错路或者站在队伍里，这些微小的不便其实都是参与生活的动作，它们让身体重新进入时间，使一天变成真正被经历的事，而不只是被动流逝的过程。这也是出门能够帮助调节情绪的原因。运动会改变身体状态，日光能够帮助调整睡眠与清醒节律，轻微的新鲜感会转移注意力。这些变化并不戏剧化，但人的情绪生活本来就经常受到这些并不戏剧化的事物影响。最难走出去的往往正是那些看起来最没有必要出门的日子。一个人会觉得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人需要见，更找不到值得为此费力的理由。但出门并不总需要一个明确目的，人可以只是走出去，让环境提供那些仅凭意志无法产生的东西。这不是逃避，逃避而走出去，有时恰恰是重新回到经验之中。一个人可能为了停止思考而离开家，却在走到一半时发现思绪反而变得清晰。他可能坐在书店里什么也没有购买，却重新想起自己仍然拥有好奇心。他可能无意间听见一句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话，却在余下的一天里一直记得。他也可能看见陌生人彼此问候，短暂的不再相信世界已经彻底关闭。可能性常常以这种方式到来，它未必是一项重大机会，而只是一个证据。这一天所包含的东西比我们原先计划的更多。人也很容易把出门变成另一场自我提升表演，必须走满10000步，找到一家完美的咖啡馆，逛一个适合拍照的市集，或者设计一套值得记录的晨间流程。但走出去的一部分价值恰恰在于它拒绝被过度优化。一次外出可以毫无目的，可以很短，可以不断重复，也可以平淡无奇，但不需要被制作成内容。真正需要的是接触。一个经常进入外部世界的人会积累更多可以帮助自己思考的参照，他会看见不同的人如何穿衣、工作、休息、衰老，又如何独处，也会遇见一些生活方式，打破眼下的日常就是唯一选择的假设。 环境不断提供新的可能，身份也因此不再那么僵硬。所以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或许并不完全在于谁拥有更强的意志力，而在于谁拥有更多与世界接触的机会。一个人一直待在家里，等待动力出现，另一个人先走出去，让接触本身产生动力。一个人等到自己足够有精神，才愿意进入今天，另一个人先进入今天，再让运动、光线、声音、天气和其他人的生活慢慢唤醒能量。这两种人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下，有些人正在生病，过度工作，照顾家人，或受到残障与焦虑的限制，也有人生活在公共空间并不安全或难以抵达的地方。对每个人而言，走出家门的难度并不相同，但只要条件允许，它仍然是阻止内心世界变成唯一世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那扇门并不会每一次都通向一个更好的自己，有时候它只通向冷掉的咖啡、堵塞的交通、大雨和拥挤的列车。有时候会发生，但即使一次毫无波澜的外出，也会改变这一天的构成。身体已经移动，注意力发生了转换，大脑也重新想起，自己正在生活在许多并非自己创造的事物之中。一个人并不总需要目的地，有时候他只需要停止追问这个世界是否值得进入，然后让走进去这个动作本身给出答案。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独到之处，阅在其中。阅读开始。
1: 散文《生命》，生命是沈从文屡在执着描摹乡土人喧嚣，藏着他对生存、理想与自我价值的深层思考。我常常想，生命是什么呢？这问题怕是谁也答不上来的。它不像一块石头可以攥在手心里掂量，也不像一汪水能照见自己的眉目。它只是那么悠悠的，不着痕迹地流着，从你的指尖，从我的鬓边，从我们每一个不经意的叹息里，悄悄地就溜走了。今日午后，我独坐在书房里，窗子是开着的，看得见院子一角的天。那阳光并不猛烈，只是温吞吞地铺着，像一层薄薄的陈年的蜜。有一只小小的粉蝶，在院里的那丛野茉莉上飞起又落下，落下又飞起。它的翅膀是那种半透明的白，带着些微黑的斑点，在光里一闪一闪的，像个梦。我便这么静静地看着他，看他那样从容，那样不知疲倦地在一朵花与另一朵花之间忙碌。他似乎全不觉得自己的渺小，也不觉得这夏日的悠长。他只是依着他生命里那一点说不明白的固执的念头飞舞着。突然便想起许多很远的事情来，想起故乡河边那些拉船的纤夫，日下泛着油光，喉咙里发出低沉而浑厚的号子，一起分也分不开。他们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这拉与走的动作，此外便再无别的了。他们的生命与眼前这只粉蝶又有什么分别呢？都是一个动字，动的里头有挣扎，有欢欣，有默默的忍耐，也有无言的完成。这动便是生命本身罢了。我又想起那些在月光下唱山歌的苗家女子，她们的歌声不像纤夫的号子那般沉重，是清亮亮的，带着山间与哀愁。那歌声在山谷间飘荡着，仿佛有了生命，成了精魂，与满山的竹林、潺潺的溪水一同呼吸着。他们的生命便在那婉转的歌声里，开成了一朵朵无人知晓的幽兰似的花。这么一想，我心里便觉得宽敞了许多。生命原不是一件需要苦苦追问答案的事情。它在这粉蝶的翅膀上，在纤夫的号子里，在女子的歌声中，更在你我此刻的呼吸间，

0: 它是一场无言的流淌，我们都在其中，各尽其分，各得其所。窗外的光渐渐淡了下去，成了好看的橘黄色。那只粉蝶不知何时也已不见了踪影。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茉莉的香气比先前似乎更浓了些。我慢慢地站起身，觉得这一下午的时光并没有虚度。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阅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知业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第十一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怀柔场路演在清华工研院雁栖湖创新中心举办，50个硬科技项目齐聚怀柔，争夺决赛晋级席位。冠军农业采摘机器人将落地怀柔科学城。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启动居家医疗服务，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0日，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数学之夜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邱成桐、考切尔、比尔卡尔、克莱尔瓦赞、姚洪泽、张寿武等海内外顶尖数学家齐聚现场，通过主旨报告、获奖感言分享、大师与青年对话等多元形式，打造一场高水平数学学术盛宴。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本台记者夏梦发回的报道。
3: 在主旨报告环节，三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通过分享数论、几何与分析的紧密联系，让观众感受现代数学多领域联系研究的魅力所在。青年问大师答圆桌对话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姚洪泽以数学与物理、理论计算机科学、统计及人工智能互动为例，指出一个研究领域的突破往往能为其他领域带来深刻启发。克莱尔瓦赞结合自身研究经历谈到，代数几何本身就是一个广阔世界，研究兴趣会在问题的牵引下不断延展，研究者也会因此逐步学习新的理论与工具。考切尔·比尔卡尔指出，真正深刻的问题往往伴随卡住的阶段，这恰恰会迫使研究者走向创造。人工智能成整场对话中最受关注的议题。邱成桐表示， AI 能够汇集既有知识，推动常规工作，但创造全新概念，迈出前人未曾设想的一步，仍有赖于人的创造力。数学不会被取代，而会站上新的平台。考切尔·比尔卡尔认为， AI 在检索文献、补充技术细节、检查一般性错误和改善表达方面已十分有用，但在提出重要问题、形成新概念和判断研究价值方面仍显不足。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数学家对理解数学的兴趣不会消失。张寿武建议青年人主动使用 AI 提高效率，同时保持独立思考，避免工具削弱自身能力。活动上，菲尔兹奖得主邓玉通过线上方式参与交流。他指出，目前他所从事的偏微分方程与概率论领域尚未受到人工智能冲击。 AI 既有显著长处，也存在明显局限，人类所具备的原创性思维却是当前 AI 所无法替代的。他建议青年学子熟悉并善用新技术，同时持续提高自身能力。此外，5位2026前沿科学奖获奖者也分享了科研历程及获奖感受。
2: 本台记者鲁静记营报道。8月12日至13日，第十一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怀柔场路演在清华工研院雁栖湖创新中心举办。从全国初赛中脱颖而出的50个硬科技项目齐聚怀柔，争夺决赛晋级席位。 比赛分设企业组与

0: 创业组。参赛代表通过十分钟路演加五分钟答辩，集中展示项目技术内核与产业化路径。按照赛制，两个参赛组将分别选拔24个项目晋级决赛。参赛阵容中不乏已扎根怀柔的本土新锐，今年一月刚入驻怀柔科学城的北京通维科技有限公司，携光纤光栅解调仪研发项目亮相。公司业务覆盖地质、石油、消防、通信等多领域，与怀柔打造高端仪器与传感器战略高地的目标高度契合。北京通维科技有限公司 CTO 唐吉龙说，
1: 公司在历经半年多的发展基础上，我们目前已经在怀柔形成了批量的生产能力。我们本次参加创客比赛也是想代表我们怀柔地区，将我们这个高端传感的领域展示给全国，把怀柔这张传感的名片打响打亮。
0: 怀柔已明确将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列为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四大战略先导产业之一。这场国家级赛事既是一次硬科技项目的集中选拔，更是一场面向全国的产业推介，让50个项目走进怀柔，体现了大赛以赛为桥，将怀柔的产业禀赋与全国产业需求紧密相连，以赛兴产，以产促创，让更多优质成果在怀柔落地转化的办赛初心。宁波力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猛说，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整个的人才密度最高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提供人才的这样基础。另外呢，就是说这样大科学装置，包括这很多的科学专家，那可以是我们潜在的这个客户啊，潜在的市场，这个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怀柔提供了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关于科研仪器的独特的政策支持。此外的话呢，在整个供应链和整个的这样一个协同方面给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些条件。
0: 来泰信光深圳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广飞在报名后发现，其上下游伙伴及多家友商均已入驻怀柔，这份巧合让他既好奇又心动，更让他萌生出把企业安家在怀柔的计划。来泰信光深圳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广飞
3: 来了之后，发现就是整体的包括硬件配置，就他会考虑这个科学仪器，就是这方面的很多像震动啊、噪音呢、所以他的那个厂房建设实际上都考虑了这些，这些厂房的这些条件在深圳以及其他地方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也是吸引我为什么来这边参加比赛，然后想要落地怀柔的这么一个原因吧。
0: 据了解，上一届比赛已有27个参赛项目赛后落地怀柔，并在政策加资本双重赋能下快速成长，其区域产业集聚效应正在持续释放。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张鹏报道。日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中斩获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第一名。近日，这一冠军项目正加快推进在怀落地合作。这台机器人专为标准化温室番茄采摘设计，有底座、升降平台、机械臂、视觉感知系统和整机控制系统组成，可在轨道上自主行进，完成识别、定位、采摘、放置全流程作业。大赛现场，机器人30分钟采摘75串番茄，藤蔓未损，果实无伤，以最高分成绩位居榜首。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杨明浩说：“
4: 你一个果子成熟之后采摘，从那个大田或者到温室，再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其实采摘的这个人力成本花了30%到40%左右。随着这个劳动力成本的这个越来越高，如果机器人能替换一部分人工，减少农业企业果农的这个压力，做这些的事情的初衷。”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合作研发农业机器人，历时4年3次迭代，目前已能完成基本的采摘作业。团队下一步目标是推进工程化验证，让机器人在真实农田做适应复杂天气和地形，达到农户和种植企业认可的好。

0: 保用标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杨明浩说，
1: 采摘呀，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用机器人去干的，降低这个人力成本，同时呢也提高水果的附加值。
0: 目前杨明浩团队与怀柔区正推进合作，怀柔科北已协调联系雁栖镇神农农场，计划提供两座试验大棚作为工程化验证场地，同时帮助团队对接科创专项资金与市场化基金资源。日前，我区16家社区为居家医疗服务，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居家诊疗护理、就医指导等居家健康服务，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中。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2: 在雁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医生、护士、医务社工、志愿者组成的加医多元团队正逐一核对当天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基本身体情况、既往病史等，梳理本次服务重点，同时备齐医疗箱物资设备，做好居家医疗服务的前置准备工作。下庄村72岁的王德忠常年受糖尿病困扰，因并发症导致左小腿截肢，日常行动不便。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就医需求，加医团队为他定制个性化居家医疗服务，定期上门为他监测血糖、血压，根据数值调整用药方案，并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指导等，同步记录居民探访信息表，确保服务精准化、规范化、连续性。据了解，居家医疗服务重点聚焦行动不便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终末期患者以及出院后需要延续医疗服务的人群，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就医难题，将群众跑变为医生跑，将医疗机构就医升级为居家就医。
3: 我们居家医疗服务除了基础服务的日常查体、血尿常规检查等，还有护理基础、生命体征监测、口腔护理、专科护理的话，针对特殊手术、特殊创口的护理，还有康复评定、康复指导、运动疗法，然后日常训练，还有手的精细动作跟认知训练，还有药学服务，包括药品评价、药物咨询、药品不良反应况而进行调整。
2: 收费方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门服务费单独计价，并实行机构自主定价。换药、检查、诊疗、医用耗材等医疗项目严格按照北京市统一医保政策执行，居民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包的承诺项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一律不叠加收取上门服务费，居民如有需求可随时致电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查询具体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医保报销细则。
4: 居家医疗服务是我区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民生举措，通过把健康管理服务延伸到家庭，一方面能够有效缓解上级医院床位紧张、就诊拥堵的压力，另一方面切实减轻失能、高龄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就医负担，让老年人、慢病患者在家就能获得连续、规范、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爱卫办召开病媒生会，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各镇乡街道、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50余专业防治人员参加培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病媒生物防治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从蚊、蝇、鼠、蟑等密度判定标准、滋生及栖息环境、各类防治设施的使用、各类病媒生物的防治技巧、各类场所检查要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就下一步工作推进落实有关事项，区爱卫办提示，一要充分认识病媒生物防治对居民健康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专家职责，做到精准专业督导指导；二要利用周末卫生大扫除等群众性爱国卫生活动契机，常态化组织开展清积水、除杂物等行动，并坚持环境治理为主、化学消杀为辅的核心原则；三要坚持科普宣传，引导居民主动清

0: 理居家滋生环境，营造全民参与病媒防治的良好氛围。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区生态环境局依托科技平台深化餐饮油烟精细化治理，持续强化餐饮油烟监管力度，推动油烟治理从人防向技防加人防转变。一是科技赋能，构建全天候实时监控体系，餐饮油烟在线监控项目于六月正式启动，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属地政府召开餐饮油烟治理工作专题调度会，综合考量餐饮单位规模、信访投诉及日常监管情况，结合现场踏勘，确定重点餐饮单位名单，形成安装任务清单。截至目前，平台已接入245套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监控数据，覆盖全区八个街镇的重点餐饮单位，对其油烟净化装置运行状态实施全天候实时监控。通过将监控数据与地理信息融合落图、重点区域分布、设备运行状态、异常报警位置一目了然，为后续任务调度和分级处置提供了清晰准确的可视化依据，真正实现了挂图作战，有图可依，有数可判。二是闭环管理，建立三级预警协同共治机制。针对异常报警，区生态环境局建立了三级预警体系，实行分级处置，逐级推动企业自治，厉行厉改，源头管控。平台发现异常数据并经审核确认后，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餐饮单位，督促其主动联系厂商维修清洗，实现立查立改。对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的，系统自动转入下一处置环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现场指导，精准帮扶科学整改。针对平台预警后未及时整改的企业，技术团队赴现场核实设备运行工况，协助分析故障原因，指导企业科学整改。报警的预警继续提及，确保问题不搁置，整改无事不扰，提升效能。对前续环节仍未整改的企业，通过平台三间联动模式，将问题线索精准推送至综合执法队，实施靶向执法。此举有效减少重复现场检查对商户正常经营的影响，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违法行为利剑高悬。三是成效初显，油烟治理水平显著提升。自三级预警协同共治闭环管理体系运行以来，问题处置效率明显提升。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餐饮油烟问题整改22家次。与此同时，企业主动维护净化设备的主体责任意识和日常运维规范性显著增强，油烟治理实现了从被动改向主动预防的积极转变，整体治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下一步，区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拓宽平台覆盖范围，深化非现场监管手段应用，不断提升餐饮油烟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以科技之力守护清新烟火气，助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反诈，你我同行。陌生快递加刷单诈骗，骗子忙寄内含小礼品、刮奖卡或退费通知的快递，诱导被骗者扫码添加客服，初期通过关注领红包、完成小额任务返利获取信任，随后以升级任务连单返利为由要求充值转账，当要求提现时，再以操作失误、信誉分不足等借口要求继续转账或线下寄送黄金，最终拉黑失联。警方提示：一、凡是要求先垫付后返利的网络兼职均为诈骗。二、所有刷单都是违法行为，任何承诺高额返利的都是诈骗。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
2: 好，接地气。

0: 是鉴茶书啦？
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拜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4: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编作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家风是传承。
6: 奶奶，旅游好玩吗？
7: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6: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5: 家风是传递。
8: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8: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8: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8: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说请。
8: 真棒。
9: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8: 我们都要做
9: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5: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1: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0: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0: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11: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武汉，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崔颢诗中的黄鹤楼，是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还是武汉大学那迷人的樱花大道？武汉历史悠久，是楚风汉韵的发源地，它交通便利，有九省通衢之称，南北文化在此交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通过作家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去看看他眼中独特的武汉。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这世上的山和水都是自然界给你搭配好的。武汉，一条江岸的码头，码头是依了水的，只有水路上才有码头。虽然武汉作为码头在世界上不算非常有名，但与多数著名的码头相同，武汉建在水的岸边，并且是一条大水，长江的岸边。沿江有一条宽敞的路，叫江滩。恋爱中的武汉人都在江滩上散过步，我也在夜晚的江滩上走了一回。夜幕的深处，长江水无声地流着，它的对面是武昌，武昌城的繁华透着灯光折射在江面上，江面上有船走过，我能听到江水对整个堤岸的抚摸。长江就在我的脚下，脚能触摸到的地方，就是力量起始的地方。我在武汉的江滩上念天地之悠悠，像百舸争流相应的景观。如此，我也像一条鼓满了风的小船向前倾去。武汉原来是个镇，叫江夏，现在没有镇的影子了，不叫江夏的后来叫汉口。汉口这个叫法是有来历的，因为江夏在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古时是一条正经路。水上码头，它容纳往来船只停靠，收留了源自四方八面的通行者。码头要像兄弟一样对待他的宾客。码头宽厚松弛地接纳南北东西过往船只，首先他告诉世人，停靠者目击了码头上的繁华。长堤街、汉正街、花楼街这些有意思的街道，江夏时就开始相继建成。当时由水路来江夏做生意的大部分是本省的商人，外来客商中要算陕西来的商人最多，因为江夏是汉水流入长江的出口处，而汉水的发源地又正好在陕西。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陕西人把江夏叫汉口，他们说汉口汉口就是汉水的出口。汉口成为商人的发财地，

江夏结束，汉口肆意在他们中间横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行政建制中从来没有汉口这个区划，但是在一些系统之内，还是常常将他们在武汉市的机构冠以汉口二字，比如汉口租界条款，他说的是武汉发生的事情。那些事情过后，武汉留下了西洋建筑。其实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该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一条水肥沃了庄稼的长势和商人的情绪，对于从前热闹的追忆，文字有大量的记载。一条水默默地流着日月，流着阴晴不定水光潋滟下的陈年往事。当汉水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到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吉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诸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的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不过民间的汉口似乎就直指武汉，或若是我的印象。汉口自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欲望像藤蔓一样在脚前迅速生长，如蜘蛛吐丝缠绕不绝。这世上鞭子都不能成为欲望加速膨胀的有力武器，只有利益。长江之水往古至今泛着金色的光芒。我在沿江大道上走着，夜色流蓝，对面的建筑被衬得生机一片。那些建筑成为武汉市的城市地标，衡量着这座城市的文化、道德、手艺、繁华的流向和气度。地标建筑中曾经都住着漂泊江湖的人。在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中段，江汉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段，长约 2.2 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哥特式、洛可可式、巴洛克式等欧式建筑一应俱全。世界上没有离开水可以活着的生命，没有，水从不返回。水的母性如大地一样，是万物的种源。搁浅在武汉的江湖，是时代风云历程和心路。它映照出中国社会与政治、宗教、民俗等宏大主题的天光云影。这些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遗存，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分别为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历史的细节犹如历史枝干上摇曳而繁茂的花花叶叶，使后来者如我这样对此有兴趣而又知之甚少的好奇者，好像看到了历史的细微表情和时代的真切面容。而这样的表情和面容是我们阅读各种历史教材无法看到的。汉口租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其影响力位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风情，武汉作为一座城市的腔调，它的码头文化是历史上的大文化。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马江战争、庚子八国联军，当强虏由海上来时，他们绝不是通过海上的炮舰这一单一向度来完成。
通过长江航运，他们将一个亚洲内陆市场作为帝国旧梦，来掌握世界的金融体系。外国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租界实行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制度，成为国中之国。当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武汉遗存的这些建筑时，这些建筑成为我接近消失的灵魂最真实的地方。光阴的味觉，光阴的停滞，客观一些说，也推动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在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交通、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热闹终究会成为过去。过去的武汉租界其实是设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汉口开埠后，各国洋行及轮船公司于租界内外相继修筑轮船码头。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英租界宝顺街建宝顺站五码头，为汉口港首座轮船码头。1871年，俄国顺丰洋行在俄租界列尔宾街建顺丰砖茶码头，专供汉茶出口外运。辛亥革命前，汉口沿江一带深水港几乎全为外商码头占据。这些码头的背后便是富人居住的租界，他们在此风花雪月。在他们的租界上，外国人不是外来人，而是武汉的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一个摩登的阶层。从沿江大道看步行街，江汉关、日清银行相置左右。作为武汉近代标志性建筑，江汉关庄重典雅的古典风格，从石材的色泽里，从柯林斯柱精致的毛茛叶中浓浓地散发开来。房屋维修的建筑师对它的评价是，一座有生命的庞大艺术品。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这些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武汉有历史的厚重遗迹，也有现代的高楼林立，有古典韵味中的浪漫精致，也有市井生活中的人间烟火。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倾听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品味他笔下的武汉。我推开一座由租界改装的咖啡屋，看看门外忙碌

户的人，这里可真是一个闲散的地方。如果你要忘记光阴，不管说这是你的脆弱也好，虚荣也好，在这样的地方，你就是一个不为别人的想法而活着的人。找一个地方温暖自己的寂寞，找一个可以不掩饰自己的地方。这些遗留在武汉由建筑改装成的酒吧和咖啡屋，是你最真实的状态。从租界的建筑里，我依然能够看到租界与租界互相攀比，它们豪华、气派、舒适、美观。我依然要把最美的赞词、最高的褒奖献给这些建筑，它们一世独立，成为光阴遗留在这个城市独有的建筑风景。虽然它们是根据不平等条约，愣在长江边上因利而割出一块块地进行殖民统治，作为那个时代条约制度的产物，或者说政府对政府的懦弱行为，就是割地。我已经不想去追问了。这些建筑让我了解武汉的从前，码头的从前，一条大江成为入住者的天然条件。今天的武汉依然隐现着昔日的香艳，每一座老房子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承载着繁华的旧梦。徜徉在江汉路，台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石头建成的楼房，花式精巧，线形曲美，繁复整饬，可谓奇妙绝伦。熟悉江汉路的老人说，江汉路建筑的博物馆，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复制。码头之后是租界，租界之中是银行。西方列强凭借种种政治特权和经济技术优势，纷纷来汉，既倾销洋货，又利用内地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加工农副产品，运销国外。同时直接生产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我们看到沿江租界地区先后有八国商人建立银行，开办汇兑、信贷、储蓄存款、买卖货币、发行钞票等业务。这些外国银行 80% 建立于清末时期，少数建于民国前期，1920年达到18家。最早在汉开设银行的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他于1863年率先来汉在英租界设立分行，随之英国又开设汇龙、汇丰、利如、利生银行，共五家。美国有花旗、友华、万国银行三家，日本有正金、住友、汉口银行三家，还有德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等开办了德胜、清华、华比、益品、东方汇理银行等。在众多的外国银行中，历史悠久、业务最活跃、势力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要算汇丰银行。19世纪汉口开埠到20世纪初，汉口洋行一度超过百家。人在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地上会设法营造自己的福祉，钱是开路先锋，犹如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若干年前，我从女作家池莉的小说中阅读过汉正街。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之一。据《夏口县志》记载，这条街迄今为止已有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汉正街就已形成市镇。这里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吉家嘴等众多的码头。
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站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乾隆四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郡守中谦君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云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街，无地不通，一周出门，万里为驿，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非凡，盛极一时。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正如清代汉阳人徐远志的《汉口竹枝词》所云，石镇街道土镇坡，八码头林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眼前的汉正街，游客和商贩整日把它挤得水泄不通，成为一种民间生存背景与氛围。它养育了多少代人？虽然它备受摧残的容颜与那些寂寞的老建筑相比，形成了两种境界，也许正是他那柴烟的气息，养育了红尘男女的幸福。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武汉这座城市走过历史的长河，尽显楚地风流，充满故事，也充满了无限温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20回，书接前文。这位司空坤呢，想替他哥哥出战，他哥哥也是这么认为的，很多听众也是这么认为的。结果假拽宝剑，苍狼又把宝剑还侠了，出乎司空料的意料之外。司空坤来至近前，哥哥，咱们都是没出五福的兄弟，你是官人不假，你也是出家人，现在我跟你说说，你曾经也出过家，咱们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我不引你们双方再有死伤，您身为我的堂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咱们赶紧走，领兵撤退。关于你提出那件事情，咱们坐下来协商，我们查一查有没有一个贺昌星，有没有什么乐亭。如果有，我劝张道爷就交给你，如果没有，咱讲不了说不起。你要仗凭武力领着这么好几百人非要闹事不可，我可不是灭你的威风，长这冠上的锐气，你不行啊，你找亏吃啊，到那会儿可就晚了，悔之晚矣。堂兄，我发自内心希望你听我良言相劝，不要再打下去了，该走咱们就走吧。司空料真没想到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在我面前摇头尾巴晃的，还劝我。明明这块有乐亭，你别看曹元化死了，你认为死人口里无有招对，可是你想错了，他早都承认了，说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你们一个鼻孔出气啊，你也帮忙，胳膊肘往外拐，是吊炮往里揍，你什么东西，你要不上你给我退去，我跟张三方比划比划。堂兄，我不单不想上，最好你也别伸手，

0: 苔蝎底儿蹭血迹没有，还退了那么两口。呸，他妈的了，你小子里外不分呐，你他妈该死啊，没有我你也活不到现在，早他妈要饭饿死了，吃里扒外。来人，把他拖下拖下。有人把他脑袋尸体都给拖下去，扔进山涧之中。张道爷一看这司空廖是真狠，连没出五福的兄弟都给宰了。好啊，你杀人不眨眼，作恶多端，贫道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近身晃大宝剑，跟司空廖是站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太精彩了，张三丰武圣人能没能耐吗？在武林当中首屈一指，司空廖自然也不简单，也是头一排的剑客，掌中的大宝剑追魂夺命剑神出鬼没，剑光缭绕，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两个人就伸了手了。一开始看得清清楚楚，到后来就是两团的白雾，两旁的人呢什么也看不清了。但是此时司空廖打着，别人也不敢发话。正在这场凶杀恶斗在交手之时，突然混战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打了个难解难分之时，那房上早就蹲着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时候到房上，谁也没注意。这个人抱着个膝盖，居高临下往下看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后来一瞅，不行了，耽误一秒钟就不知死多少无辜的人，这一混战能不伤人吗？现在已经放躺下100多人了，有官人也有道士，打成混战。这个人不忍再看下去了，一掌身躯抖丹田，高声喊喝：呀呆，尔等赶紧住手，老朽到了。话到人到，飞身而下，唰，比燕子还乖，轻飘飘落在两方的当中，确切地说是落在了司空廖和张三丰的当中间儿。住手，不许打了，不许打了。这声音呢，让人听着传出老远来，声音非常的洪亮，来的也是甚是的突然。嗷这两嗓子喊这两声，比那火车的拉那笛儿还要响，两方面的人无不惊讶，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什么人？什么人？张道爷听着这耳音太熟悉了，不知道是谁，单手提剑：无量天尊，什么人？司空廖一撤身，也横着大宝剑：什么人？两个人同时一看，面前站着个老头，这老头不算太高，但比张三丰高着那么一点儿，年岁70来岁左右，花白的胡须，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青布的裤褂，腰里插着个小包，再看这包是系在腰上的，斜背着小口袋，背后背着一把特殊的兵刃，是一把铁伞，就好像下雨打那个伞似的，不过它可不是防雨的，是一种特殊的兵器，在后背背着，两眼倍儿亮，声色如洪钟一样，往这儿一站，这个气势是压倒了一切。一开始张三丰张道爷真没认出来，等仔细看，哎呦，这才看明白，大师兄， 真是你吗？我不敢相信，你还活着。张三丰说着话赶紧过来跪下了，眼泪也掉下来，这老头也哭了，兄弟起来起来，你还认出我来了，开始我是蒙住了，后来我仔细一辨认您的模样，我想起来您还活着，您怎么还活在人世吗？哎呀兄弟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有机会咱们哥俩师兄弟再唠唠吧。司空廖也在那儿站着，心中纳闷，谁呀、啊、张三丰这么高的身份都跪倒，这一哭还管他叫大师兄。灵机一动，嗯，这脑袋一转个也想起来，莫非是他。张三丰书中代言是武圣，管这个人叫大师兄，说明这个人的身份和辈分摆到这儿。司空廖一看，哎呦，四肢颤抖，良心受到了震颤，汗滴滴答答顺着脑门就躺下来，没有办法，一看，哎呦，怎么是他？真是他！硬着头皮也过来了，把宝剑苍狼还侠整理衣服，来到铁伞怪侠的近前。师兄，师兄，司空廖拜见师兄，往这儿一跪。铁伞怪侠看了看，起来吧，起来起来。司空廖，真能把我认出来？认得，一开始没认出来，您这一说话，我听这声音，看您的动作，我想起来了，大师兄，你过得挺好啊。哈哈哈哈，亏你还能说得出口来，托福托福，怎么不好啊？我这人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能活到现在挺好的。再者一说，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儿摆着，你不是明知故问吗？
1: 是是是，大师兄说的对，大师兄说的对。
0: 这师兄不师兄的先搁到一边，我现在要宣布，我根本就不承认有你这么个师弟，谁是你的师兄啊？我说司空大人，老朽今儿个来了，不为别的，找你算总账来了。恩恩怨怨，咱得有个真正的了结。三丰啊，
2: 在，
0: 我耽误你点事儿，你把事儿先搁到一边儿。我先处理处理我的事儿，你看行吗？
2: 大师兄，您请便。
0: 哎，好，那么各位听我的，都往后撤撤撤撤撤撤。
2: 众人往后一撤，
0: 这亮开了一个亮地儿。此时再看这位来至司空廖的近前，司空大人，我不明白，有点事儿我要问问你，你敢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呀？
2: 那您问吧，什么事儿您就说。
0: 我且问你，当初你为什么要害我？为什么要害我？我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也够个剑客呀，你一狠心毒，作恶多端呐。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却害我。你要是男子汉大丈夫，当着众人之面，你要还我个公道。你敢说瞎话吗？你敢承认吗？你害我是害我，敢不敢承认？是不是你做的？我有没有冤枉于你？嗯，你真够意思，想当初出卖了我，而且不单是我，我爹，我们一家人都被你出卖了。这事儿你今天当着众人之面敢承认吗？啊，他们别打磕巴，别玩这劲儿， 别喘大气儿，没有用，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干的？司空亮这汗滴滴答答淌下来了。师兄，实话说，是我良心丧于困地，是我干的。好了，我就要你这句话结了。司空亮，你欺心十分的歹毒，你瞅瞅你长得这模样，这五官堂堂一表，谁想到你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你是个人间的败类，你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畜生，你不是人，我骂你八辈的祖宗。你说就这么骂，司空亮那么厉害，一句话也不敢说，多豪横的人往那儿一跪，浑身直哆嗦。那位，你说了半天司空亮这么牛，为什么现在根本不敢说话呢？到底怎么回事？他包括张三丰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呢？咱们大概得做做介绍。面前来这个人质问司空亮，这老头他就是江湖人称的铁伞怪侠，姓古，叫古来西。你听这名有多特殊，铁伞怪侠古来西。他的父亲就是江湖上著了名的了不起的武术家，叫神剑仙刀古凤春，江湖人称霹雳子古凤春。多年前他爹古凤春带着他娘王氏打把式卖艺，流落到京城开封。那个时候呢还是很早的时候，而且他爹呀有惊人的武艺，在京城都有人敬仰于他，也结交了很多很多武林当中的朋友。古凤春凭着自己的威望开了一座镖局，叫中州镖局。那个年头那镖局子挺兴旺，他就做了镖局的总镖师。你想想他的绰号神剑仙刀，也就是说他的宝剑和刀法使的是一绝，任何人跟人家比，人家这刀法和剑法是拔了尖盖了帽的，那是最高的。那开镖局子能不挣钱吗？没有几年的时间，置了家了，成了业了，后来又有俩孩子，那么一儿一女。儿子就是古来西。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过去有那么句话，人活七十古来西，也就是说人呢要能活到七十啊，就是古来西了。总而言之，那年头人的寿命都短，活五十多岁相当于现在活八十多岁，能活到七十多岁的人那是不多的，活到八十多岁的人也占于少数，所以给起了个吉利的名字，就叫古来西。女儿叫古秋月，娶妻刘氏。这一家子过的生活是真不错，但是有这么一点，古凤春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骄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虽然能耐大，对谁都看不起。另外这人还有个毛病，秉性比较刚直，说话也不会曲里拐弯，也不会圆融，一条道跑到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行就是行，不行也就是不行，从来不给官府打溜须拍马屁，所以是条硬汉呢，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 要按道理来讲，这样的人算是不错，应当说是正人君子。偏偏那时候的社会不允许这种人都。

0: 不吃香，很多官府的人都恨他，心说你开镖局子挣了钱了，过年过节也不给我们送点礼，礼尚往来，贿赂贿赂我们，拿我们当官的都不当个人。其实啊，你还真不会来事儿，别人都会来事儿，你可好，铁公鸡的一毛不拔。日久天长，就这样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古凤春凭着自己的武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凭着自己的心性，也是我行我素，心说话我凭能耐吃饭，我用不着打谁的溜须，给你们贿赂什么，用就用，不用拉倒，所以吃不开也晃不动。单说这一年，开封府有一个14皇子忠亲王，姓赵，叫赵齐，他就是八弟徽宗的第14个儿子。赵齐呀，是忠亲王，岁数不大，才25岁，这小子在开封府横行无忌，光天化日抢男霸女，什么坏事他都干，官府也没人敢管，因为他是王家当今圣上的14皇子。后来抢霸民女，让古凤春给赶上了。古凤春一看前面围了那么多人，怎么回事？里边一个大姑娘就地翻滚，几个恶奴在这拽着，在地上就拖他，很多人看着也不敢管，心里有气也不敢说。古凤春不管这个，挤进去一瞅，哎呀，看来这年月是太黑暗了，没地方讲理。这姑娘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遭此大难呢、啊。既然让我给碰上了，不管是谁，我就得帮忙。这姑娘就跟他们撕吧。此时，古凤春高声喊喝：“呆，你们住手！”有。赵齐一看，让手下人大战这霹雳子，霹雳子把这帮人拳打脚踢，砰砰砰一顿棒揍，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打得滚的滚，爬的爬，是四散奔逃。忠亲王手底这恶奴都让他给干趴下了，把这姑娘给救下来，一问姓李，叫李凤卢，就把李凤卢给救了。你说这也是个好事儿，后来可要了命了，因为救下李凤卢这姑娘，可惹了这赵齐了。忠亲王心说话，这还了得呀，到开封府这一告他，古凤春可倒霉了。抓古凤春一招之错，这一天他们就来到古凤春的家，要拿获古凤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 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

0: 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相信很多外地人也都听说过景山公园这个地方，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景山前街，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是明清两代的御苑。景山公园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而公园中心的景山更一度是全北京城的制高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要带您来到北京的景山公园。相传在元明清三代，景山及它的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习社、亭林、祭祖、官学、宫耕、戏曲、宗教等等许多重功能。如今的景山公园松柏葱郁，游人如织，早已成为北京城里一个独具特色的所在。据说在600多年前的元代，这里还是个小山丘，名字叫青山。而明代兴建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堆放煤炭，因此又有煤山的俗称。明朝永乐年间，将开挖护城河的泥土堆积在了这里，砌成了一座高大的土山，叫万岁山，又称为大内的镇山。而景山这个名字是清朝初期的时候改的。山上的五座亭子也是乾隆年间兴建的，当时山上丛林蔽日，鹭雀成群，生机盎然，极富自然野趣。山下遍植花草果木，郁郁葱葱，有着后果园的美称，因此封建帝王常常来这里赏花、练剑、饮宴、登山观景，可以说这里简直是一座奇美的皇家花园。那么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许地山先生登上景山，感受他眼中的北京城。无论哪一季，登景山最合意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3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鱼角的长度和电光的逊色；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味道。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尽是行人和马车。路边的紫树都已掉了叶子，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济河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叫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神武门上是关闭的严严的，最讨厌的是楼前那只很长的旗杆，侮辱了整个建筑的庄严。就在门楼两旁竖他一对，难道不成吗？可他偏不这样做。进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谨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 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

新的找不着，终究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房子，皇宫也算在里头，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因此在不言不语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韵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利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来到这里，我不禁想，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记功劳的是强盗的老师。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的几个大字，心里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强盗的一种，是个白痴强盗。他抢了天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有天下。这样一代过一代，到头来还是被他的糊涂奴仆或贪婪臣宰讨瞒偷换，到连性命也不定保得住，这岂不是个白痴强盗？如今历史已经渐渐远去，东城西城的天空中，实见一群一群旋飞的鸽子，除去打麻雀上酒楼以外，这也是一种古典的娱乐。这种娱乐也来得群众化一点，它能在空中发出和乐的声响，翩翩地飞绕着，叫人通过对比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满天乱飞乱叫的乌鸦有多讨厌。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的最高处，看看天安门城楼屋脊上的鸭群，噪叫的声音是听不见，它们随风飞扬，直像从什么大树飘下来的败叶，凌乱的有意思。万春亭周围被挖得东一沟西一窟，据说是管理这里的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像历来的传说所传的那样。我心里暗笑，信这种说法的人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的时候，城中的人们在都城被围时，拆毁艮岳的建筑木材去冲柴火，所以计划建筑北京的人预先堆起一大堆煤，万一都城被围的时候，人民可以不拆宫殿。这是笨想法，如果是我来计划，最好来一个米山，米在万极的时候也可以生吃，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又有人说景山是太行的最终一峰，这也是瞎说。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可怎么不偏不坡，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说北京的建筑就是对着景山的子午，为什么不对北海的琼岛？我想，景山明明是开自进城外的护城河所积的土，琼岛也是累积从北海挖出来的土而形成的吧。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未完的景山之行。从亭子后面的瓜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地安门前后的大街，人马默默地走，城市的喧嚣声一点也听不见。鼓楼不像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它的名字改了又改，一会儿是明尺楼，一会儿又是齐正楼，现在大概又是明尺楼吧。明尺不难，学尺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尺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记得历史上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的时候，市民看着这些篆字标语，好像都明白，就连个人都蒙着无上的耻辱。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颗半

烂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来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年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义和团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到解放整个民族，这是一个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呢？山后的柏树发出悠甜的香气，好像是对于这地方的永远共舞。寿皇殿锁闭得严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也再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城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到景山门，回头仰望顶上方才坐的地方，人都下来了。树上几只很面熟却不认得的鸟在叫着，亭里残破的古佛还坐着，解读那没人能懂的手印。走到这里，雨晴不禁想起了以前听到的一个说法，如果从高处俯瞰的话，景山公园就酷似一尊坐着的人像。据说这个说法来源于1987年3月在北京地区举行的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会上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平面园林图正酷似一尊盘腿打坐的人像，因此这里又被称为景山坐像。只见人像面带微笑，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则组成了眼组成，而两边非常对称的三角形树林就组成了人像的胡须，但是它被寿皇殿的外墙隔开了。经过专家的仔细辨认，这个图像的边框是由景山公园四周的内外围墙构成的，近似于最美的黄金分割比例，而它的面积是 0.23 平方公里。如果真是一幅人像的话，那么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筑组成的人像了。那么景山的这个坐像到底是什么人呢？作家奎中宇发现，故宫中轴线上最北端的一座宫殿钦安殿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许多年都没有对外开放了，里面供奉着被称为水神的玄武帝的造像。玄的意思是黑色，武这个字被古人解释为乌龟壳。玄武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里面代表北方，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代表水。打开沉重的大门，端坐在中央的水神玄武帝和殿内的装饰物仍然保持着明代的原貌，坐像和他有关吗？奎中宇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曾经写信给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和他的亲属，询问景山建筑是否与人像有关的事，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这些亲戚当中，在清宫中并没有议论过这样的事。这说明整个清朝对景山是否有这张像是不清楚的。那是不是造像的人有意把这张图纸隐藏了呢？可惜的是，这样的依据一直没能找到，于是景山坐像就成为无数人心中一个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谜，引起了科技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兴趣。这幅近似人像的图形为什么会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出现呢？作为皇城宫苑园林，景山从辽代堆山，金代建园，逐步成为北京城南北轴线的中心点。那么这座人像究竟是古人有意建造的，还是一种迷人的巧合呢？答案不得而知，但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却深深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之上。旅行就是这样，我们会听到许多的故事，故
故事遇见诗人。

人会变成一首诗，遇见歌手会变成一支歌，遇见作家会成为他自己，遇见段子手则不过是一个梗。带着故事离开，或许是诗，或许是歌，或许是故事本身，或许不过是个笑话，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旅行赋予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意义，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在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这个自行车的车座烫屁股，小区的单元门啊，这把手烫手的，超级炎热的夏天，只有一个事儿啊，可能能让大伙儿都觉得心情舒畅、情绪平和啊，那就是吹吹空调。
2: 而同样的，也只有一件事儿能让人瞬间进入暴躁，这就是别人和你开空调设定的度数不一样。
1: 是，有的人啊，这18度他不嫌冷啊，有的人28度甚至不开他不觉得热的同时，这也带来了大伙儿对夏天的温度的不同的期待。
2: 这样夏天开空调的方式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危害。到底如何健康的用空调？具体空调温度过低或者空调温度过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
1: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怎么健康的吹空调。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咱们先说个极端的事儿吧。江苏常州的宋先生，因为啊，这一直吹空调，轻视了吹空调可能会引发感冒，结果住进了 ICU。
2: 今年36岁的宋先生，前段时间在家吹空调着凉了，本来以为只是普通感冒，但是吃了药也不见好，后来呢，发展成了胸闷无力、四肢瘫软、晕过去了。那这宋先生最终被家人紧急送往了医院。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地媒体。

0: 的报道。
1: 当时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休克了，就是说血压心跳都没有了。
2: 今年36岁的宋先生，前段时间在家吹空调着了凉，本来以为只是普通感冒，谁知道吃药不见好，后来发展成胸闷无力，四肢瘫软。
1: 对他本人来说的话，一般就是一个受凉，受凉过以后呢，可能不注意一个休息，病毒入侵，侵犯到心脏，导致了一个心脏严重受损。
2: 最终，宋先生
3: 建议啊，这个空调温度不要开得太低。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啊，然后白天的话，然后这个空调就是26到28度，然后比较合适。夜间睡眠的时候，尽量这个空调不要持续的整晚上的开。
2: 除此之外，要尽量避免空调直吹，平均每次使用空调时间不超过3小时。
0: 那您听，最终呢，宋先生被确诊为是爆发性心肌炎，这是一种由病毒感染诱发，以心肌组织严重水肿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这种疾病起步啊，它比较隐蔽，但是恶化的特别的迅速，而且这病死率特别高啊。
4: 江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受凉以后不注意休息，机体免疫力下降，病毒侵犯到心脏，导致最终心脏严重受损。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或者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尤其是伴有胸闷、胸痛这样的情况，务必引起重视，最好及早到医院去就诊。
0: 这说完了宋先生的这个事儿啊，还有个更年轻的呢，19岁的小玉是长沙某高校的大一的学生。放暑假前呀，为了体育考试达标，他呢在这个烈日下练了好几节课的掷飞盘。由于呢运动后贪凉，他一直啊吹着这个大剂量的空调啊，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乏力、感冒的症状。但是输液打针治疗了之后啊，这病情不仅不见好，还严重了，出现了呼吸困难。经医院检查，小玉也患上了跟这个宋先生一样哈，爆发性心肌炎。
4: 因为发病急，进展非常快，往往能在短时间内让患者出现心跳停跳、危及生命的症状，死亡率高达70%以上。而在入院的第二天，这个小玉啊，突然发生了恶性心律失常，一度出现了心脏停跳。
0: 还好，经过一系列的抢救，前后呢大概有10天左右啊，这小玉呢这两天人家放假了啊，她呢这一直在病床上度过，这才慢慢的苏醒过来，血压和心率这才恢复正常。
4: 夏日炎炎，吹空调的时候啊，一定得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专家提示，空调使用要适度，当心患上了空调病。
0: 哎，那您听，空调啊还能得病呢，热那也容易中暑和热射病，但是呢有了空调还真是不能贪凉啊，这要是太贪凉，这也有病等着呢，那就叫空调病。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呼吸科的主任医师肖汉大夫给我们说说什么是大夫眼中的空调病。
5: 其实上很标准的一种诊断，它其实大家是一个基本进行一种约定俗成的，比较常见的就是什么乏力啊、头痛啊，然后口咽部就是上我们叫上呼吸道的不适的感觉啊，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一些感冒或者更进一步的一些症状啊，因为它跟脱水啊、体温下降跟这种环境密闭等于是通风不畅有关系，所以呢有空调病的一些类似的症状，实际上首先的话肯定要注意通风透气，这很重要。第二件事情的话，在空调房中实际上如果待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注意补水，这个是病很容易忽略的。
6: 应急时刻，
0: 那您听大夫说啊，说这空调病一般的就是肌肉和关节系统疼痛啊，长时间吹头也疼肩膀也疼，这就是常见的空调病。我是建议大伙儿啊，如果觉得哪儿不舒服，您就赶紧把那个温度调低了，甚至呢捂捂汗啊，当然也不能中暑，但是呢不能再吹那么低温的了。还有的人啊会觉得哎有点腹泻，这个啊实际上是您的身体对您的一种保护哈。你看咱们中国人就特别喜欢，哪怕夏天那么热吹空调都要呢哎盖着肚子啊。有的人开玩笑说中国人他就是啊有个眼镜布他都要盖到他的肚子上哈，这绝对是好事儿。可是呢晚上睡着了忘了，空调一吹腹泻了，
4: 没错，夏天开空调啊，其实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我们一定要穿得很少开空调。在这个时候呢，空调的温度就应该适度，而我们所谓空调的正常温度，是我们能在家里穿正常衣服的温度。如果穿得过少，温度又过低，很有可能会造成某些空调病的症状。除此之外，我们在空调使用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注意温度，还要注意家里面的湿度。同样的温度，如果湿度过大，会造成呼吸

0: 吸方面的一些困难，所以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夏天都需要留神注意。
1: 嗯，所以有人开玩笑啊，说这个夏天啊，情侣呢分手的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吹空调吹不到一块儿，我觉得这还真是，这凡是呢有婚姻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啊，他吃不到一块儿，他是个麻烦事儿啊。这一个爱吃辣，一个不吃辣，一个吃辣，另外一个就得将就。这个爱吃辣的要是跟着这个不吃辣的老吃那个没辣的，他也觉得这日子没滋味哈。但是总能解决，可是这空调那就没办法了，那两个人啊只能分着房间住了。你喜欢18度22，我就喜欢27、28，这夏天呀，真没法在一块儿待。这两个人处到一块儿，肯定有一个人不是热得烦，那就是得空调病啊。
0: 这空调啊，在夏天确实容易引起家庭矛盾。那到底夏天这家里的空调开到多少度算合适呢？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肖汉，继续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温度里的学问。
2: 最适应温度是26度，它其实根据人的体感温度来的。夜间的话它比较特殊一些，所以一般夜间的空调房里，我们除了温度，一般刚才说了25、26度不要太低。第二的话，风的话肯定是要选择低档的风，就别，最主要是不能直吹，尤其睡觉，尤其不能从头吹这种情况，因为这样很容易着凉。再另外的话，过冷的温度有时候在碰见某些突厥管，可能会引起面瘫一类的更多的一些疾病。你在一个就是说26度以下的一个环境中，就像我们夏天穿这种比较单薄的衣服，大概3到4个小时，你会觉得有寒冷的感。那么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你应该停，或者说，转换房间了，就已经足够凉爽了，其实可以停，或者说间断停吧，2、3个小时间断停，我觉得这是合适的。
3: 应急时刻。
1: 所以我说啊，这两个人要是在一个办公室，这空调能吹到一块儿，这夏天呀，一半矛盾都没有了。基本上呢，咱们这个空调就是26度左右，
0: 啊，
1: 反正我觉得哈特合适，26到27，我就喜欢这种啊，稍微凉快点就行了，这种环境。
0: 对对对，其实就更多的朋友啊，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开空调啊一时爽，有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一些长久的伤害。另外，我们在这儿要强调啊，是室温保持26度，这是一个比较适宜我们在空调屋子里面生活的温度，并不是空调开了26度，屋子里就能够有26度。所以买空调的时候要注意匹数，要买足够匹数的空调，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要求。不然的话，就算你开18度，家里有可能还是无法降温，而且还会造成湿度过大。
1: 哎，我听这意思，好像你这空调挺喜欢调的低点的哈。
0: 一开始是因为穷，买不起特别大的空调，
1: 买个1.5 P 的哈，
0: 反倒更费电。而且呢，对家里的空气也没好处，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而且如果制冷量不够的话，空调会永远工作，家里面保持一个湿湿乎乎的气氛，非常非常的难受。我们大家说的热，可能有一半的原因是觉得闷，在这个时候呢，并不是空调的事儿，而是除湿的事儿。所以这两方面一定要相辅相成的看。
1: 所以啊，我的这个使用空调的窍门就是，制冷一会儿，然后呢我就除湿，甚至呢我除湿的这个功能使用的比制冷的功能时间还长，就它比较干爽，而且对人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冷气的刺激哈。那我问问你，一般在家如果就你一个人，你会设计到多少度？
0: 我一般在家会开24度到26度之间，刚回家的时候要开24度，但是一旦家里面室温已经接近24度的时候，我就会再往上调，这个时候压缩机就不工作了。在到了26度之后，
1: 相当于怠速了，
0: 压缩机再次工作。这个时候呢，空调其实都有除湿的功能，大家呢不要过低的开，当然也不要把它开成28度，那样压缩机根本就不工作，有可能我们在家里比外头温度还要高。
1: 是。
0: 另外一点，如果大家尤其是男士觉得屋子里头有点热，其实呢不是空调没开够度数，而是屋子里面的空气欠流通，这个时候啊扶一个小小的风扇，就能够解决我们感觉周遭比较热的这个状态。
1: 哎，你看啊，我们家呢有一个这个餐厅的这个灯，因为餐厅那个地方呢不好放置空调啊，而且呢这个柜式空调的风也过不来，它就有一个风扇灯，这样吃饭的时候凉快点哈。我们家的这个空调啊比你设计的稍微高一点，我一回家我就设计在26，一般呢就26、27、27.5哈，基 本上再高了那肯定没作用，但是低到26.5我也真的是冷的就受不了
0: 啊。所以在夏天呢，个人的体感不同，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科学的使用空调。
1: 那您看啊，这家里面开了空调了，反正晚上睡的时候啊可别吹一夜。我呢就干过这种啊忘了定时空调开了一夜也没盖被子这种事儿，甚至呢没盖一个薄薄的这个床单啊垫子这种事儿啊，就半夜啊就给冷醒了。
0: 我们开空调开得过低，有的时候呢睡

0: 要确实会着凉。另外啊，空调的遥控器现在都有一个功能啊，这个中高档的空调都有啊，就是专门的睡眠功能。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扇叶会朝上吹，
1: 对，
0: 同时呢，风量也会控制为自然风。在这个时候，没有必要把空调开的温度过低啊。当然了，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啊，我们平时的睡眠习惯也要保证。你比如说，我在夏天有的时候还习惯盖棉被。
1: 嗯，哦，盖棉被呀，哈，
0: 因为我空调开的比较低，
1: 对，24度啊，
0: 我要保持一个睡眠习惯，因为我如果身上不压一个相对沉一点的东西吧，
1: 嗯，
0: 我觉得没睡着。
1: 哦，
0: 毛巾被什么的，个人生活习惯真的不太一样。
1: 嗯，对，我是盖个眼镜布都行，只要盖一点儿。所以您看，但是可能呢，你也有过这种体验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空调我今天没有定时，或者我这被子给蹬开了，或者怎么样哈，这个空调的冷气它突破了人的这个健康的脆弱防线啊，往往呢是人的呼吸道。
0: 嗯，
1: 你醒来了马上就会觉得，哎呀，有点这个感冒的样子，哎，有点咳嗽，有点想打喷嚏，想流鼻涕，甚至呢稍微呢有一点啊想这个腹泻这个意思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得注意了，就说明呢在这之前您对空调的使用是不当的，得注意，极有可能会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啊。
0: 有可能空调放在家里挂在墙上，基本上我们好几年都不带搭理它的，有的时候到了夏天，我们得给空调做一次彻头彻尾的清理。现在都是分体式的空调，屋子里面挂的那个东西啊，上头本来就有一个过滤网，几年不动的，上头一层尘土都成粘子了。所以大家在夏天，一方面要注意空调的温度，另外就是要注意这个空调的卫生。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没有缘分啊，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一块儿呢进一个温度的空调房试一试，有时候啊跟旅行一样，就能检验出你俩的缘分。那您看啊，咱们单位啊设计的是26度，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挺合适的啊。可是啊，他竟然有办公室，他两个人不商量，他就同时啊能够把这个空调关了。我每次啊进他那个房间，轰的一下觉得哎呦真热，然后暗自佩服这俩人啊，他真是不是一办公室的人，他不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啊。
0: 对，两个人体感都差不多，完全不开空调也是不对的。空调这东西之所以发明了出来，后来又被广泛的使用，肯定是有它一定的科学道理的，能够保证我们每个人在夏天的包括心情啊包括生理上指标的一些正常。如果就这么闷着吧，反倒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危险。
1: 哎呦太好了，这以后啊咱俩要在一个办公室我就不发愁了，我就担心啊你开到22或者你把那空调给我关了。
0: 我会主动买个电风扇放在办公室里。
1: 哦，是因为你的还是24度到25度是你的最佳追求哈。
0: 嗯，
1: 所以您看有的人就说啊，说哎呦爸妈家有空调，而且制冷效果好，回家的次数都多了。
0: 对，
1: 在凉爽的环境里被骂哈，总比在闷热的环境里被骂哈能够多容忍一会儿。
0: 哎，从心理的角度上来讲呢，它也让我们有一盼头，就是外头再热，我们回到家里能特别凉快。但是万事都有个度，也不能太贪凉了。
1: 有人说哎呦我到夏天我这条命啊都是发明空调的人给的，这是个玩笑话。但是大伙儿想想，那没空调那真遭罪呀。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啊，这咱们的家庭里面都没有空调，那就是一把蒲扇啊，为了让孩子啊那个能够凉爽的入睡，那爹妈不容易啊，一人拿一个蒲扇，那两个孩子那会儿扇呀扇呀，然后看着爸妈这背心都湿了，四脖子汗流，真不容易啊。一有空调好了，哎，爸妈再不到这个屋来了。
0: 其实空调在夏天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一些啊特殊的部门啊，必须要冷静思考，或者说有繁重的脑力体力工作，空调对于他们来讲是至关。

0: 引起发热、头疼、食欲不振等等的这种症状。孩子们从户外回到房间的时候呢，最好呢不要直吹空调，最好有一些薄的外套啊或者什么，加一下，直吹就更不好了。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着空调。这种不经意期间呢，因为大家都睡着了嘛，所以这个空调吹的得病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对孩子来说，最好不要空调不要直吹，最好呢，孩子的睡觉房间呢，特别是晚上不要开空调，旁边房间的这个空调的冷空气呢，来迂回到孩子睡觉的地方，这样呢，对孩子来说是比较柔和的，不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影响。其实呢，出汗呢是我们人体一个很好的一个排泄的一个方式，出汗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呢小朋友多活动多出汗，这样呢可以排泄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代谢物啊、毒素啊等等的，对这个免疫系统的调节呢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家里如果长期用空调，实际上空调呢它也有一个卫生的问题，它也可以传播很多的疾病，包括细菌呀、病毒等等，因为空调呢也需要经常的清理。
1: 应急时刻，
2: 那大伙儿说呀，那为什么最适宜的温度是26度呢？这个呢是根据人体的体感温度来的。我有一个经验啊，就是不能直吹，我呢买了一个挡板挡到了我们家空调的这个面上，这样上的空调本身呢它有一个自动的一个摆风，同时呢它都吹到上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啊，这样上呢它空调上部的局部地区它的空气呢就比较冷，
3: 就总是多云，
2: 而且这个空调它就老就不制动了，因为它觉得、哎呀它凉快凉快了，
3: 温度够了，
2: 歇会儿行了。实际上呢我在底下我觉得还挺热的。
3: 对，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设备在某宝上就有卖的，它有另外一大特点，就是有的时候啊它会出现冷凝水、所以呢大家记得一定要勤洗，不然的话呢里头会滋生细菌、这样呢都是一些能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些小招啊，还有很多。那很多朋友呢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办法呢可以使用一下，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或者孩子的家庭，这样的使用呢可能会让他们啊离一些由于空调带来的一些不舒适更远一些。
2: 哎，这两天我发现我家楼上还有隔壁单元的楼上还有他的楼上啊都在装修，我呢就很好奇啊，也想参观学习一下。我看了看，三家人两家装的都是中央空调，哎，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挺好的哈，
3: 对，
2: 出风呢比较均匀。
3: 现在都是变频的了，中央空调呢有可能稍微比这个分体式空调费一点电，它用起来呢不像这个分体式空调那么灵活，但是呢它全如均匀。
2: 是，
3: 但是中央空调有一个大忌啊，大家记着，每年夏天必须要清洗一次，
2: 是，
3: 不然的话滋生霉菌。
2: 其实啊这个柜式啊还有分体式都有这个问题。你想呢，前两天我们家那个柜式空调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哈，总觉得啊这个干活不利索，我呢就赶紧在相关的后续售后服务的 APP 上下了一个单子，然后这师傅来了之后啊，他就给我说第一得加氟，第二呢我给你清洗一下，然后他拿出那个罩网，我一看，哎呦还真是得清洗啊。
3: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不管是大空调还是小空调用过3-5年之后啊，里头外头全粘了换新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生活还是要节约为本。其实我们所说的空调不制冷了就是缺氟了，空调不制冷了其实就是空调里头该清洗了。每到夏天我们只要把这些具体的工作都做好，就能保证我们安然无恙的度过炎热的夏季，同时要保持一个合适合理的温度空间。
2: 是的，咱们既要啊让这个空调给咱们降温，还不能温度太低啊，导致呢在这个暑天啊这个湿邪入侵啊，那也不能感冒啊。要感冒那就说明这个温度真的是太低了，还有呢就是出现了这个肌肉酸疼啊等等啊，打冷战打寒战哈，那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这可就不是简单的空调温度低了，而说明呢已经影响到了身体的健康了。特别是如果这体质要是比较敏感，这灰尘啊螨虫啊尘螨啊这在屋里面啊流通的不出去那也不行，您还得经常开开窗，
3: 开了空调注意健康。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1: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患。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观察100多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有着许多的角度，透过历史的烽烟，每一个细节都还清晰可辨，正是这些细节的存在，才让历史鲜活生动，而非空洞的概念和名词。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回顾楚通伦搁浅，间接引燃了辛亥革命。1911年的多事之秋，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中，川江航轮公司楚通号轮船在重庆中州，也就是今天的中县搁浅，虽属于偶然发生的小事件，却极具戏剧性与爆炸性。正是这个溅出的小火星，让四川保路运动乘机而成燎原大事，进而引爆了辛亥武昌首义，颠覆了整个大清王朝。1909年的12月29号，也就是清宣统元年的11月17日，重庆南岸的码头上，人头攒动，翘首以盼，在一声汽笛的长鸣中，终于迎来了一艘拖着驳船的小火轮，楚通轮靠岸了。此刻意义非凡，这艘命名为楚通号的客货轮船，隶属于川江航轮有限公司，它劈波斩浪，颠颠簸簸，经历了整整9天才从宜昌抵达重庆。当时本地有些身份的人都是盛装出营，欢呼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轮船第一次入川抵达重庆。作为中国一代船王卢作孚的助手，对川江航运事业和重庆轮船同业会颇有贡献的邓华义先生，回顾那一次令人兴奋的三峡川江之航时写道，1909年由上海乘坐楚通轮经宜昌到重庆，这是华人自营轮船入川的第一次航行。19日正午，船从宜昌出发，29日抵达重庆，船停泊在南岸狮子山下的长江边。那个时刻，重庆的绅士们倾城出动，一个个都穿着正装，如同迎接贵宾一般。许多人用叶子烟杆的铜头烟锅去敲打轮船的钢板，待发出金属声响后，大家齐声欢呼。这毕竟是华人自营的华轮入川之第一次。在上个世纪初，为纪念楚通轮首航川江，在成都少城公园的辛亥邱宝禄死士纪念碑东侧的人工湖畔，还曾有一座以楚通轮为蓝本修建的船房。1907年，几乎在京张铁路竣工的同时，在中国航运史中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

年的年末，在重庆，由四川官商合办发起创办了一家川江航轮有限公司，而居然是赵尔丰的胞兄。当时的护理川都赵尔巽委派四川商务总办周善培及川东道陈玉生创办的。中国航运史研究专家樊百川先生在其专著《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里对蜀通轮这样记载，向英国订购一只适合峡江航行的双螺旋桨蜀通号轮船，总吨数196吨，载重80吨，机械动力600匹马力，时速13.5海里，托运为时速11海里，即一只拖船，载重159吨，客舱有80个一二等客位，全舱可容纳110人。于1909年10月，由江南船务组装完毕，开始航行。蜀通轮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川江三峡航运的特点，船体长115英尺，宽15英尺，吃水3英尺，时速13.5海里，从宜昌到重庆只需要65个小时。以诗正史，作为民国史小说，川籍作家李杰仁在长篇文学著作《大波》的开篇描述道，蜀通轮船正顶着长江洪流一尺一寸地挣扎而上，浑黄的水是那么湍急，丢一件扶得起的东西下去，等不得你看清楚，早就被水带到你看不见的远处去了。机器舱、煤舱占了轮船本身的一多半，机器的轰鸣声特别大，火舱里的煤铲随时都在叉叉地响。这条一年来专门行驶在川江的轮船是特别设计制造的，和宜昌以下所有的轮船不同的地方，除了机器大、马力大之外，比如船尾的螺旋推进器就有2部，舵也是一样，主舵之外还有2张比较小一点的辅舵。轮船本身只容得下为它工作的人员，也就是从那个英国籍的船主起，一直到洗船板的宁波籍的水手，100多位旅客则全都挤在用钢绳胶绑在船舷左侧的另外一艘比轮船还大、还长、还高、木头构造、铁皮包裹的2层舱船的中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仅指秦岭剑门关陆路的险峻，也指川江三峡水路的险恶。蜀通轮首航成功，并定期往返三峡川江，实属不易。1898至1900年这3年里，每年有一艘轮船起到宜昌入川试航，但结果大不一样。1898年，英国人立德驾驶7吨平底小火轮利川号轮船，从宜昌入三峡，上重庆，一路不顺，过新滩雇了100余人挽纤而上，过滚子角、谢滩，军用人力拖行，过云阳兴隆滩，竟雇了300多名纤夫将船拉上去。立德驾驶利川号由宜昌到重庆，然而立德驾驶利川号返航时，首创了32小时从重庆顺水航行到宜昌的记录。1899年，英国人普兰田驾驶赵通号试航峡江，上水仅用9天，下水仅用5天，一路基本上没有雇用人力拉纤。1900年，英国瑞生号轮船满载旅客由宜昌起定西上，驶向重庆，然而船过空岭时，由于岭浆与舵工操作失误，触礁沉没，上百旅客在狂浪中难以逃生，江上顿时出现尸身满江、不寒而栗的惨状。瑞生号的沉没使中外人士对三峡川江航行轮，人们一谈起空灵惨状，无不哀叹太可怕了。利川号航行的成功，在英国人的眼中是以文明的方式进入川江的开始，可以提到名垂史册的高度，而瑞生号的沉没在德国人的眼中则是一个挺有希望的事业的可悲结局，是一场明白无误然而又是极其伟大的悲剧。
李杰仁在大波里提

0: 到了英国籍的船主，叫普兰田。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调适的大时代，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在中国四处闯荡，或名垂青史，或臭名昭著，或无声无息，或声名显赫。而谙熟航海技术的普兰田，由于敬业与利他，最终成为了长江航运史上的传奇人物。1899年6月12日，一艘名叫赵通号的商业运输汽轮由宜昌起定西上，迎着洪汛，劈开惊波，千里历险，历经九日抵达重庆。这是三峡川江有史以来第一艘商运汽轮首航成功。驾驶这艘商轮的船长领江就是英国人普兰田。时年33岁的普兰田出生于英国弗兰林港镇一个航海世家，从小就跟随祖父父亲在英吉利海峡的波峰浪谷里摔打，在大西洋的狂风海啸里冲撞，练就了英勇、机智、果敢、镇定的品格。此次出现在赵通号驾驶台前的他，在从未涉足的礁滩密布、险象环生的三峡川江，创造了驾驶商运汽轮首航成功的记录，结束了自古以来峡江蜀道仅靠木船加人力从事商业运输的历史。1909年，川江轮船公司的董事们在物色聘请船长领江人选时，对比八年前出航三峡的三艘轮船驾驶情况，认为蜀通轮船长最佳的人选就是普兰田。第二年的二月起，蜀通轮正式定航于宜渝之间，每月往返两次。这是三峡川江定期航行的班轮。蜀通轮出航不久，却又遭遇了晚清官场上的暗礁而险些搁浅。因地方利益的纠结，湖广总督陈奎龙从中作梗，借口川江行轮容易碰撞民船，占夺民生，和将引领外国轮船接续航行等横加阻挠，一面电告四川总督不准蜀通轮进入湖北境内，后经多次谈判调停，又订立免碰章程十条，赔偿章程八条，还向宜渝两关各缴存押款10000两，以备赔偿碰损民船之用。直到1910年的3月中旬，川江轮船公司才得营业，往返于宜昌和重庆之间。然而蜀通轮真正影响历史的短时段，发生在辛亥革命年间的多事之秋。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11年1月，盛宣怀被任命为邮船部尚书。这时候立宪运动搁浅，社会矛盾极端激化，革命党人四处暴动，各省总督心怀鬼胎，大清王朝宛若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讽刺的是，点燃这个火药桶的人居然就是过去40年间一直为朝廷打造实业基石，期望以此名垂后世的盛宣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11年的5月，清王朝宣布将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废除商办法案，然后向外国列强借债修路。1911年的6月7号，成都各团体2000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提出破约保路的口号，分路讲演宣传保路，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整个四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进入九月后，原本的保路运动更发展为全省的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清廷的压力之下，于9月7号又补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领导人蒲殿俊、罗伦 严凯、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亭。

陆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巡防军开枪镇压，死难30余人，酿成了成都血案，激起了更大规模的民愤，事态一发不可收拾，川省形势全面失控。四川保路运动的巨大漩涡裹挟了整个大清王朝，清廷急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省新军精锐湖北陆军部队第16协、第31标全标及32标至第1营关左，共约2000兵力，于1911年9月15号启程武汉，入川救火。运兵入川，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蜀通轮就成了此次重大军事行动的命门。无奈最为关键的交通工具蜀通轮却在此时刻因三峡川江秋季大雾偏偏在中线遭遇搁浅，这让清廷与地方大臣们焦急万分。一时间，清廷朝野上下、中枢与地方各个方面一齐聚焦在这艘搁浅的蜀通轮，驰电频繁，风急浪高。而在那一刻，所有的当事者都没有预料到，因为蜀通轮搁浅事件成为压垮大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新任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的端方有旗下三才子的美誉，涵养很好，性情沉稳，而在此刻他几乎是惊慌失措地向清廷内阁报告。他在奏告电文中称，端方连日赶办公所要件，并布置入川事宜，确已就绪，即日乘轮赴宜昌，其由宜昌至重庆之航路仅有蜀通轮船可行，正值搁浅，旅电敕令设法出浅，气味半道，如有一尊路，月须经月，始达成都，书嫌迟缓。而清廷中枢呢，因为前有八国联军的梦魇，所以对于端方邀请外国人出兵弹压的建议，立即驳回了此电。回电中说，电奏悉，借用外国兵轮，诸多质疑，断不可行，助另行设法，迅速前进。请斥赵尔丰严密防范各节，左已有旨，严斥赵尔丰矣。此时也有湖广总督端成回复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询问电报，至鄂军赴川，由汉乘轮至宜昌后，须看有无入蜀轮船，临时定夺，即有轮亦不能一批齐进，冀州行至万县，由万路行至重庆，最速需20余日左右方可抵御。由于蜀通轮搁浅这个致命的事件，让四川保路运动的始作俑者盛宣怀也乱了方寸，他万分焦急地向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询问解决的办法，询问外省哪里的军队可以调遣。同日，盛宣怀又向湖广总督端成去电求情，在他看来，只需赶运1000拥有热兵器的湖北新军入川，就足以弹压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乌合之众了。电文语气几乎是在恳求。湖广总督端成是个典型的八旗纨绔，此时他是隔岸幸灾乐祸。由此可见，端方所率鄂军水陆入川，有无可行轮船已成为军事上的最大瓶颈。对于这个关系重大的历史细节，具有史料价值的大波通过蜀中士绅的议论，专门点明了蜀通轮与军事作用。书中这样写道，其实蜀通就不搁浅，端午桥还是会延迟他们的行动的，因为蜀通体积很小，我问过，充其量一次只能装载200多人，端午桥带的湖北新军一标之众，加上军需、军械、军粮，蜀通也委实载不完，仍然要用民船载运。川江的上水船，你们大概都知道，
从宜昌到重庆不走20天也要走半个月，而且凶贪恶

0: 水，危险万分。大伯又强调，因为湖北轮船马力不大，都不能驶上三峡，蜀通轮为长江上水的唯一能运兵的轮船，可是偏又在中线地界搁了浅，不能及时出险，让酷爱文物收藏的端方被迫仅率十几个随员，几十挑的古玩字画，带领少数卫队起汉先行，其余人员、行李、军队、军需全用木船，凭几千名纤夫拉上去，致使端方所率的鄂军精锐延误至1911年10月5号抵达万县，10月13号到达重庆，11月下旬行驻淄州。此时，距离1911年9月15号从武汉启程已有2个多月之久，遂使四川保路运动大势已成燎原。这是历史的吊诡。尽管四川保路运动的局面复杂，各方面利益纠缠与阻碍，而蜀通轮搁浅这一个偶然的戏剧性事件，竟然影响了辛亥革命的进程。清廷最终宣布革去大清邮船部尚书、晚清新政例行者盛宣怀所有的职务，永不续用。他惶惶然地登上了德国货轮，逃往日本神户。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网上欺君，屠富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也是蜀通轮的意外搁浅，连累了晚清旗下三才子、开明大臣、渐进改革者端方，以及他那曾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胞弟端锦。最后兄弟二人被反正的湖北新军砍头后，浸泡在煤油中，沿途示众。而晚清最强悍的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辛亥秋保路死士屠夫赵尔丰，也在成都被砍了头。今天，当人们重新走进辛亥年的历史现场，重新审视那个历史拐点，就会发现蜀通轮的搁浅真的有些匪夷所思。第一，1911年9月的长江并没有进入每年11月的枯水期。第二，蜀通轮船体的设计是专门针对川江航行的。第三，作为蜀通轮的船长，蒲兰田相当具有饮水经验等等。总之，历史遮蔽了历史，让蜀通轮搁浅的那场辛亥秋雾似乎至今也没有散开。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作家米奇·阿尔伯姆创作的自传式长篇纪实小说《相约星期二》。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一位时日不多、年近七旬、身患重症的社会心理学教授与作者本人的对话。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如果你对人生有很多困惑，或许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在美国，有一个叫米奇的年轻人，在一段时间里，每逢星期二，他都要飞行700英里，去看望患上渐冻症的老师，大学时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14周里，莫里老师给他上了死亡、恐惧、家庭、感情、人生、婚姻、原谅等14堂人生课。1997年，在老师去世后，米奇将老师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不知多少次在婚礼上、葬礼上，世界上不同肤色的人们用不同语言大声朗读这本书。许多人看后流着眼泪对父母说 sorry。读完这本书，聆听完莫里教授的14堂人生课，让人在觉醒中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相约星期二的封面上有一句话：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课。想起了《认知觉醒》一书中的观点：一个人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觉醒。米奇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媒体做体育新闻，一做就是16年，平平庸庸，没什么建树。听了莫里教授的14堂人生课后，米奇改变自己，因为莫里教授教会他最多的是生活中没有来不及这个词。莫里，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数学之夜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第11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怀柔场路演在清华工研院雁栖湖创新中心举办，50个硬科技项目齐聚怀柔，争夺决赛晋级席位。冠军农业采摘机器人将落地怀柔科学城。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启动居家医疗服务，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0日，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数学之夜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邱成桐、考切尔·比尔卡尔、克莱尔·瓦赞、姚洪泽、张寿武等海内外顶尖数学家齐聚现场，通过主旨报告获。

0: 讲感言分享、大师与青年对话等多元形式，打造一场高水平数学学术盛宴。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本台记者夏梦发回的报道。
1: 在主旨报告环节，三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通过分享数论、几何与分析的紧密联系，让观众感受现代数学多领域联系研究的魅力所在。青年问大师答圆桌对话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姚洪泽以数学与物理、理论计算机科学、统计及人工智能互动为例，指出一个研究领域的突破往往能为其他领域带来深刻启发。克莱尔瓦赞结合自身研究经历谈到，代数几何本身就是一个广阔世界，研究兴趣会在问题的牵引下不断延展，研究者也会因此逐步学习新的理论与工具。考切尔·比尔卡尔指出，真正深刻的问题往往伴随卡住的阶段，这恰恰会迫使研究者走向创造。人工智能成整场对话中最受关注的议题。邱成桐表示， AI 能够汇集既有知识，推动常规工作，但创造全新概念，迈出前人未曾设想的一步，仍有赖于人的创造力。数学不会被取代，而会站上新的平台。考切尔·比尔卡尔认为， AI 在检索文献、补充技术细节、检查一般性错误和改善表达方面已十分有用，但在提出重要问题、形成新概念和判断研究价值方面仍显不足。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数学家对理解数学的兴趣不会消失。张寿武建议青年人主动使用 AI 提高效率，同时保持独立思考，避免工具削弱自身能力。活动上，菲尔兹奖得主邓玉通过线上方式参与交流。他指出，目前他所从事的偏微分方程与概率论领域尚未受到人工智能冲击。 AI 既有显著长处，也存在明显局限，人类所具备的原创性思维却是当前 AI 所无法替代的。他建议青年学子熟悉并善用新技术，同时持续提高自身能力。此外，五位2026前沿科学奖获奖者也分享了科研历程及获奖感受。
0: 本台记者鲁静记营报道。8月12日至13日，第十一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怀柔场路演在清华工研院雁栖湖创新中心举办。从全国初赛中脱颖而出的50个硬科技项目齐聚怀柔，争夺决赛晋级席位。比赛分设企业组与创业组，参赛代表通过10分钟路演加5分钟答辩，集中展示项目技术内核与产业化路径。按照赛制，两个参赛组将分别选拔24个项目晋级决赛。参赛阵容中不乏已扎根怀柔的本土新锐，今年1月刚入驻怀柔科学城的北京通维科技有限公司，携光纤光栅解调仪研发项目亮相。公司业务覆盖地质、石油、消防、通信等多领域，与怀柔打造高端仪器与传感器战略高地的目标高度契合。北京通维科技有限公司 CTO 唐吉龙说，
2: 公司在历经半年多的发展基础上，我们目前已经在怀柔形成了批量的生产能力。我们本次参加创客比赛也是想代表我们怀柔地区将我们这个高端传感的领域展示给全国，把怀柔这张传感的名片打响打亮。
0: 怀柔已明确将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列为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4大战略先导产业之一。这场国家级赛事既是一次硬科技项目的集中选拔，更是一场面向全国的产业推介，让50个项目走进怀柔，体现了大赛以赛为桥，将怀柔的产业禀赋与全国产业需求紧密相连，以赛兴产，以产促创，让更多优质成果在怀柔落地转化的办赛初心。宁波力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猛说，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整个的人才密度最高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提供人才的这样基础。另外呢，就是说这样大科学装置包括这很多的科学专家，那可以是我们潜在的这个客户啊，潜在的市场，这个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怀柔提供了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关于科研仪器的独特的政策支持。此外的话呢， 在整个供应链和整个的这样一个协同方面给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些条件。
0: 来泰信光深圳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广飞在报名后发现，其上下游伙伴及多家友商均已入驻怀柔，这份巧合让他既好奇又心动，更让他萌生出把企业安家在怀柔的计划。来泰信光深圳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广飞
4: 来了之后发现，就是整体的包括硬件配置，就他会考虑这个科学仪器，就是这方面的很多像震动啊、噪音啊，所以他的那个厂房建设实际上都考虑了这些，这些厂房的这些条件在深圳以及其他地方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也是吸引我为什么来这边参加比赛，然后想要落地怀柔的这么一个原因吧。
0: 据了解，上一届比赛已有27个参赛项目赛后落地怀柔，并在政策加资本双重赋能下快速成长，其中11个项目累计获得近5.1亿元融资，区域产业集聚效应正在持续释放。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张鹏报道。日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中斩获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第一名。近日，这一冠军项目正加快推进在怀落地合作。这台机器人专为标准化温室番茄采摘设计，有底座、升降平台、机械臂、视觉感知系统和整机控制系统组成，可在轨道上自主行进，完成识别、定位、采摘、放置全流程作业。大赛现场，机器人30分钟采摘75串番茄，藤蔓未损，果实无伤，以最高分成绩位居榜首。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杨明浩说，
5: 一个果子成熟之后采摘，从那个大田或者到温室再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其实采摘的这个人力成本花了30%-40%左右。随着这个劳动力成本的这个越来越高，如果机器人能替换一部分人工，减少农业企业果农的这个压力，做这些的事情的初衷。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合作研发农业机器人，历时4年3次迭代，目前已能完成基本的采摘作业。团队下一步目标是推进工程化验证，让机器人在真实农田环境中连续稳定工作，适应复杂天气和地形，达到农户和种植企业认可的好用标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杨明浩说，
5: 采摘呀，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用机器人去干的，降低这个人力成本，同时呢也提高这个附加值。
0: 目前杨明浩团队与怀柔区正推进合作，怀柔科委已协调联系雁栖镇神农农场，计划提供2座试验大棚作为工程化验证场地，同时帮助团队对接科创专项资金与市场化基金资源。日前，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启动居家医疗服务，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居家诊疗护理、就医指导等居家健康服务，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中。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1: 在雁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医生、护士、医务社工、志愿者组成的加医多元团队正逐一核对当天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基本身体情况、既往病史等，梳理本次服务重点，同时备齐医疗箱物资设备，做好居家医疗服务的前置准备工作。下庄村72岁的王德忠常年受糖尿病困扰，因并发症导致左小腿截肢，日常行动不便。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就医需求，加医团队为他定制个性化居家医疗服务，定期上门为他监测血糖、血压，根据数值调整用药方案，并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指导等，同步记录居民探访信息表，确保服务精准化、规范化、连续性。 据了解，居家医疗服务重点聚焦行动不便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终末期患者以及出院后需要延续医疗服务的人群，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就医出行难、复诊麻烦、居家照护不专业等民生难题，将群众跑变为医生跑，将医疗机构就医升级为居家就医。
6: 我们居家医疗服务除了基础服务的日常查体、血尿常规检查等，还有护理基础、生命体征监测、口腔护理、专科护理的话，针对特殊手术、特殊创口的护理，还有康复评定、康复指导、运动疗法，然后日常训练，还有手的精细动作跟认知训练，还有药学服务，包括药品评价、药物咨询、药品不良反应筛查，一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而进行调整。
1: 收费方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门服务费单独计价，并实行机构自主定价。换药、检查、诊疗、医用耗材等医疗项目严格按照北京市统一医保政策执行。居民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包的承诺项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一律不叠加收取上门服务费。居民如有需求，可随时致电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查询具体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医保报销细则。
7: 居家医疗服务是我区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民生举措。通过把健康管理服务延伸到家庭，一方面能够有效缓解上级医院床位紧张、就诊拥堵的压力，另一方面切实减轻失能高龄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就医负担，让老年人、慢病患者在家就能获得连续、规范、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爱卫办召开病媒生物防治区级专家组培训会，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各镇乡街道、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50余专业防治人员参加培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病媒生物防治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从蚊、蝇、鼠、张等密度判定标准、滋生及栖息环境、各类防治设施的使用、各类病媒生物的防治技巧、各类场所检查要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就下一步工作推进落实有关事项，区爱卫办提示，一要充分认识病媒生物防治对居民健康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专家职责，做到精准专业督导指导；二要利用周末卫生大扫除等群众性爱国卫生活动契机，常态化组织开展清积水、除杂物等行动，并坚持环境治理为主、化学消杀为辅的核心原则；三要坚持科普宣传，引导居民主动清理居家滋生环境，营造全民参与病媒防治的良好氛围。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区生态环境局依托科技平台深化餐饮油烟精细化治理，持续强化餐饮油烟监管力度，推动油烟治理从人防向技防加人防转变。一是科技赋能，构建全天候实时监控体系，餐饮油烟在线监控项目于6月正式启动。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属地政府召开餐饮油烟治理工作专题调度会，综合考量餐饮单位规模、信访投诉及日常监管情况，结合现场踏勘，确定重点餐饮单位名单，形成安装任务清单。截至目前，平台已接入245套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监控数据，覆盖全区8个街镇的重点餐饮单位，对其油烟净化装置运行状态实施全天候实时监控。通过将监控数据与地理信息融合落图、重点区域分布、设备运行状态、异常报警位置一目了然，为后续任务调度和分级处置提供了清晰准确的可视化依据，真正实现了挂图作战，有图可依，有数可判。二是闭环管理，建立3级预警协同共治机制。针对异常报警，区生态环境局建立了3级预警协同共治闭环管理体系，实行分级处置、逐级推动、企业自治、厉行厉改、源头管控。平台发现异常数据，并经审核确认后， 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餐饮单位，督促其主动联系厂商维修清洗，实现立查立改。对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的，系统自动转入下一处置环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现场指导，精准帮扶科学整改。针对平台预警后未及时整改的企业，技术团队赴现场核实设备运行工况，协助分析故障原因，指导企业科学整改。经核查后仍未解除报警的，预计

0: 并继续提及，确保问题不搁置、整改不断档，精准执法、无事不扰，提升效能。对前续环节仍未整改的企业，通过平台三间联动模式，将问题线索精准推送至综合执法队，实施靶向执法。此举有效减少重复现场检查对商户正常经营的影响，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违法行为利剑高悬。三是成效初显，油烟治理水平显著提升。自三级预警协同共治闭环管理体系运行以来，问题处置效率明显提升。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餐饮油烟问题整改22家次。与此同时，企业主动维护净化设备的主体责任意识和日常运维规范性显著增强，油烟治理实现了从被动改向主动预防的积极转变，整体治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下一步，区域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拓宽平台覆盖范围，深化非现场监管手段应用，不断提升餐饮油烟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以科技之力守护清新烟火气，助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反诈，你我同行。陌生快递加刷单诈骗，骗子盲记内含小礼品、刮奖卡或退费通知的快递，诱导被骗者扫码添加客服，初期通过关注领红包、完成小额任务返利获取信任，随后以升级任务连单返利为由要求充值转账，当要求提现时，再以操作失误、信誉分不足等借口要求继续转账或线下寄送黄金，最终拉黑失联。警方提示：一、凡是要求先垫付后返利的网络兼职均为诈骗。二、所有刷单都是违法行为，任何承诺高额返利的都是诈骗。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喽。
8: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

0: 拿起来。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褪去年少任性莽撞的模样，不再肆意撒娇渴求偏爱，历经人情冷暖，慢慢收敛一身软刺。从前遇事总盼有人包容庇护，如今习惯独自扛下所有风雨，懂得克制情绪，藏起脆弱委屈。不是失去渴望温暖的心，而是没人能明白，永远迁就自己。学会沉稳自持，收起天真娇气，安静成熟地面对世间所有得意与不。

红尘人世，满是纷乱爱恨，阴阳相隔，难抵心底深情。相逢本是一场缥缈幻梦，前路山长路远，仍是诸多别离痛苦。明明满心牵挂，却受生死阻隔，再多眷恋也难抵宿命分离。风月转身成空，多少温柔相伴终究留不住，徒留无边相思游荡世间。纵有万般情深，也逃不开命中注定的遗憾，只剩漫漫长夜独守回忆。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世间百态如一场虚实交织的怪谈，人人揣测无人知晓的心事，行走于大地，看似平和的日常底下，藏满遗憾与伤痕。我们伪装正常，掩饰心底破碎，在人海里独自消化所有苦楚。明明渴望被理解，却又习惯自我封闭。浮沉辗转，看遍人情虚妄，才懂众生皆是孤独过客，怀揣各自隐秘伤痛，在这颗蓝色星球安静沉浮，无人能真正与自己共情。

0: 心里积攒了万千委屈，到嘴边却选择全部咽下，慢慢学会在争执与落差里保持沉默，不再急于争辩，不再执着讨要偏爱，多说半句都觉得疲惫，热情在一次次落空里冷却，所有期待慢慢归于平淡，很多事看透之后反倒不愿再开口追问，沉默不是妥协，是耗尽真心后的释然，不再试图向谁证明心意，独自消化所有难过，安静退。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沉默沉默沉默，这个年代有你有我，各种人很多，各种爱恨情仇羡慕嫉妒怨更多，吃饭聊天各种场合你不要多说。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深夜灯火温热，桌上餐食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和解。

困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远行。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真心，终究要承认，对方从来没有像我那样真切地爱过我。

0: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客套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的失去，我的孤独。但是我想，我想很快就会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1997年4月11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没有人会想到，对于中国文坛，这将承载多大的遗憾。这天，王小波心脏病突发，悄悄地离开了世界。转眼，作家王小波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你或许没看过他的书，但是一定听过他这句话：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从来不曾被遗忘的王小波。去世前的王小波是个自由撰稿人，做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当过民办教师。工人恢复高考后，初中都没毕业的他，愣是凭着对高考题型的突击研究，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回国执教，直到92年辞职，成为没有组织、不混圈子的中年大叔。如果非要给他的人生经历加一些与众不同的传奇色彩，就是他还是个理科生，学过经济、化学、数学。无聊时最爱干的事是做吉米多维奇习题集，这是一套据说数学系的人做起来都深感变态的题。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早早成为了资深程序员。当时的汉字输入法有缺陷，他就自己写了套，打汉字的速度快到堪比英文盲打。王小波的长相，看过照片应该都有个认知，有些超出正常审美，以至于初见之前被他的文字拨动过心弦的李银河，还是在被其表白后感到有些难以接受。他的长相实在是种障碍，差一点就分手了。王小波却并不在意，还能趁机调侃，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即使排斥，也不会给他难堪了吧。再加上他敢说敢写，简单率真，至情至性，最终打消了李银河的疑虑。比方说，他给李银河的第一封情书是写在五线谱上的，情书上还沾沾自喜地反问，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在五线谱上给你写信吧。因为五线谱是偶然得来的，你也是偶然得来的。不过他也有犯错的时候，但即使是这样都能让你哭笑不得。他曾这样写道，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面对如此能说会道又有趣的人，还能说什么呢？而拥有整容一般的灵魂的王小波，让人爱上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曾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他如何给沉迷于摇滚的外甥做思想工作。当时在清华机电系就读的外甥打算毕业后以摇滚乐为生，令王小波的姐姐很是担忧，只好求助于和其有共同语言的王小波。不过王小波觉得这只是外甥单方面的想法，以为当时放弃本行的舅舅肯定理解他。二人交流，外甥说，痛苦是灵魂的源泉。王小波是这样回应的，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他有的是钱，听说他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反鸡汤的开导模式简单有趣，深入人心。从此外甥只服王小波，毕业后做了程序员，组建了软件公司，后来还加入了一支乐队做音乐。外甥名叫姚勇，他的公司编写过的程序最著名的是腾讯游戏 QQ 炫舞，他加入的那支乐队叫做水木年华。
至于为什么最终走上了写作这条路，王小波在自己的书中也分析过。他成长于老舍自杀、胡风入狱的年代，为了让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安然一生，他的父亲早早便表达了儿女们禁止学文的期望。可天生不老实的王小波在漫长的沉默中竟找到了思想的乐趣，他觉得只有文学才能接受他的古怪想法。人这一辈子活得有趣比活成标配重要得多，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并能将之付诸于行动。虽然高晓松把他当成神一样的存在，称之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并且甩开第二名很远，林少华将他称作真正敢讲真话的人，冯唐说他是一个奇迹，一个好的不得了的开始。王小波的情诗被当成灵魂爱情的范本流传，他的妻子称他是世间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曾经采访过他的李静说，我敢打100万的赌，他的作品将是被后世反复阅读的不朽之作。但这些都是王小波去世之后的事了。生前王小波在主流文坛之外鲜为人知，甚至黄金时代获奖前他也并未打算成为职业作家，他写作只因为他喜欢。王小波的目标从来都非常朴素，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尚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我想他大约是做到了，这一生他活过、爱过、写过，愿天国依然有趣。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王小波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2: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

幼猪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他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他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3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敲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敲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的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的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只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他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他，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他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10点钟总要跳上房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他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他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他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他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他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100人也捉不住他，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开1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20几个人，手拿5-4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10几人，手持堪轻的火枪，
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他。这就是

0: 而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他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他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他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朱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他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被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他，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儿。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他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他一次，他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他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想必王小波本人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应该就是作者自己理想的化身吧。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下期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十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

感到时间不够用。调研的过程里，他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又如何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只是一次理论的呈现，更是解开自己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许玲玲的讲述。这项研究的起点，我想从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说起。2012年，我正在剑桥大学念博士一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聊到年龄的时候，我没出声。回到房间后，有一位医学博士生 K 找到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打开房门，他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K 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但在当时，我对社会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和同学聊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很羞耻很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4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大一新生里分数拔尖的学生之一。我记得参加完新生军训后，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开会的过程里，我才知道因为我在新生中的排名靠前，有资格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奖学金，当时叫香港教育学院。从1999年开始，香港各所大学每年都会到内地选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4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4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零。上完大一第一节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每周教我学发音，持续了1年半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提供的机会，我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交换，很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剑桥大学的那几年，我始终被一种困窘感包裹。 K 的故事只能算是那几年我所经历的无数例子之一。后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困窘跟背景密切相关，有两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一个是灵山，他是90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和他的父亲聊过几次，他所展现出的教育理念是我在那些出身弱势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比如在灵山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去读很多教育学书籍，
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灵山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带着孩子出国旅游了一圈。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很多孩子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通常给出的指导是让他们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离家近一点。但是灵山的爸爸不是这样，他鼓励灵山先做探索，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工作可以慢慢找。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天高任鸟飞。第一次和他聊，我就在心里感叹，天，还有这样子的父母。而这样的相处模式，他给到孩子很多的教育指导和人生指导，也给了灵山很大的空间和自由。相较之下，我采访过一个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Lawrence。 第一次和他聊天，他的父亲刚刚从厨师岗位上退休，他很快就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不仅要支持父母，还要供弟弟念书。聊到每天的作息，他反复和我讲，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他对自己也很严苛，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时间管理的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但真正去看他的时间分配，他其实很努力，简直是过度努力，努力到没有时间休息。我这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那之前，他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醒着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这两种对时间完全不同的感受或认知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同学，除了拥有更多来自上一辈的资源和支持之外，他们对于时间的把控感会更好。比如灵山，他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职业方向，他不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像 Lawrence 这样的学生，除了资源层面的匮乏，他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时间的匮乏感。从那时起，时间就成为这项研究很重要的支点。我想要弄清楚，从所谓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家庭，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中产，甚至富裕背景出生的学生是如何继承了时间，而时间继承的不平等又对他们的教育流动轨迹和个人生活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过去10年时间里，我和上百位访谈对象做了跟踪调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不同出身背景的受访者而言，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梦来自河北农村，从本科开始，家人就一直找他要钱。他讲过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为了帮家里还债，他帮同学当枪手写论文，发表在一家核心期刊上，获得了5000元的报酬。但是寄回家后还是不够，因为父亲做小生意经常被骗，所以仍然不断地写信找他要钱。这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仍然经常梦到父亲来要钱。好几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哭，脸上是有泪的。如果从表面的生活来看，他当时已经完成学业，并且在一所高校任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和家里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紧张。另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案例，来自一位农村背景的女性春浦，她的家里非常贫困。决定读博的时候，父亲年纪很大了，做体力重活，原本是打算退休的，但为了能维持家里的经济来源，父亲延迟了退休，去世了。这件事带给她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在这个案例里，春浦和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正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她的负疚感更深。她经常会想，如果当时她不选择去读博，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走。有1年多的时间，她的学术进程是停滞的。当我们说时间负债的时候，它不仅是时间容量的缺失，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也是质的问题。因为你的时间被经济的、情感的负债、心理的压力所占据，
你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使用你的时间。这是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许玲玲的研究项目，关注那些困在时间贫穷里的人。直到今天，春浦仍然精打细算地过着每一天。他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让人疲惫了，我真希望不用等到打折才买得起一袋米，我真希望不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操心最基本的日用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随时走进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种消耗也剥夺了他原本可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他很清楚，只有把大量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和发表，才能换来学界的硬通货。但是现实中的生存需求占据了上风，迫使他每天都要在抢打折商品这类事情上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我采访过时间配得感很强的李。第一次和他聊天，他刚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第二次聊天，他拿到了英国的永居，已经转行在伦敦一家知名的奢侈品店做销售，业绩非常好。对他来说，开奶茶店只是获取英国身份的方式，他真正的职业热情是后者。他非常享受与顾客的交流，用了如沐春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追问他的流动轨迹，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从广州到英国念书只是父母为他镀金的方式。本科毕业那年，他已经有房有车，房是父母投资的，在伦敦当地最贵的一个地段。你能看到李的这一路家庭给他的支持是非常充裕的。对于如何一点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既有这种松弛感，也有长期规划的空间和能力。我想强调一点，对这些优越出身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坐着不动的，他们也非常努力，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家庭支持，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更强，在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前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我花了18年的努力才能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但即使坐到了一起，大家对于时间的感受仍然是不同的。对梦和春浦来说，他们的时间观是牺牲型的，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少有意识投资自己，更不会主动为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总觉得必须为家里付出，哪怕到了30-40岁仍然不能为自己活着，而这些恰恰是看不见的部分。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次大崩溃。一直以来，我和我家庭的相处模式和很多受访对象类似，比如孟和苏的家里一直问他们要钱，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我的家人。但是你要说家里向孩子伸手要钱是可耻的行为吗？我很难说是。在匮乏的环境里，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家人同样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去镇上卖橘子，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一袋橘子，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是一个很热的夏天下午，我们在路边摆一会儿就被人家赶，一个下午被赶了5-6次，那种屈辱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到了小升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让我念更好的学校，我妈拿着400块钱带着我找人说情，最后400块没有送出去，我们被很不耐烦地打发了。当时我只会觉得 是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考得不够好，才会让我妈承受这样的屈辱。在成长过程中，我爸妈其实做了非常多辛苦的工作来支持我和弟弟。那么当我开始赚钱，我甚至不用思考，也会不停地往家里送钱，回馈他们是很理所当然的反应。它好像变成你和家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你很难用恶劣来评价它。但默契的代价就是你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我毁灭性的决定。前面提到我30岁开始读博士，是因为本科毕业后我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其实那几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买了房子。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都是很开心的。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进水屋，每逢下雨，外面的污水就会倒灌进屋内，一家人不得不在脏水里走来走去，皮肤经常会受感染。能为他们买下一套普普通通但不会进水的房子，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其实这意味着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拼命工作上。一直到做这项研究，我才有契机去思考。我发现自己从来没去考虑，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财务规划，我也需要为将来的退休做打算。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是独立于我的家庭的。意识到这些，我大哭了一场，并不只是委屈，我很困惑，为什么无论怎么做，我还是觉得不够？那么多年的不理解、自责和羞愧，就像决堤一样奔涌而出。调研的过程中，我的很多受访者也会经历类似的觉醒过程，也有很多受访者至今还没意识到。Shan 来自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父母无法负担香港本地大学高额的学费，他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考到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2017年采访，他刚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份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地产销售等等，每一份工作都很不稳定，工作时间也特别长。他真正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些投资。
1: 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和精力去更好的提升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直到2022年见面，他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老盯着价格标签了。另一位同样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 Norman， 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辩护律师，和 Shane 的经历类似。因为家里无法承担他在香港精英大学法学院的费用，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头部大学的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同学都考研，他也跟着考研，上了3年的国际法。2016年到2022年，我几次跟踪他的近况，最后一次见面，他觉得回头来看，研究生的3年是完全浪费掉的。

因为国际法专业对他从事辩护律师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更好的路径是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积累经验。但回到当时，他没有时间的资源来帮他预见职业的发展，因而走了这些弯路。能看到 Shane 和 Norman 都有很好的本科学位，但因为缺少家庭的时间的资源，他们在做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往往比较盲目，没有长期计划，以至于最终他们对自己的描述通常是一步错步步错的感觉。反观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受访者，他们拥有的时间很多都来自上一辈的积累。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高中去了县城最好的中学，他的同学里有大学老师的孩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让孩子学朝鲜语，我的受访者很震惊，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做法。但大学毕业后，这位朝鲜语专业的同学直接进入了外交部工作，那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是那么的合乎常理。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对家庭资源较匮乏的学生来说，当他们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好像我有很多的选择，但好像我又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对每个选择的理解几乎为零。这几年大家都在说内卷，也会有一些声音，比如一些年轻人开始返乡或做一些主流之外的人生选择。但我想强调，能够做出改变的往往不是最弱势的群体。像我的很多受访者，他们连抵抗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忙着生存，忙着还债，金钱的债，时间的债，他们被社会的时间架构压得喘不过气，无力抵抗，但是他们又是最有韧性的，在这么恶劣的时间架构下仍然能够顽强地劳作。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时间继承机制并不是绝对的，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时间富裕者的迷失和时间贫困者的突围。今天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时间贫困的人们。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兵，高考失利，父母安排他

走2+2模式，在国内一所普通大学读完2年的课程后，转到了英国的一所大学。但在英国的那几年，并每门课都挂科，中间甚至再次转到另一所排名更靠后的学校。毕业后，父母通过人脉关系给他在家乡安排了一个稳定的工作。2019年采访冰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年，但是依旧非常迷茫。他并不想按照父母安排的路径生活，但是父母不允许，因为在其他城市父母无法为他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他只能活在家庭编织的茧房中。而在那些时间资源贫乏的受访者中，也有很多凭借自身非常强烈的意志力和自发性寻找机会抵抗阻力，最后突破了时间框架的案例。焦现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很困难，父母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高考的时候，他的分数能上清北，但因为家里没钱，他去了南方的一所能提供生活费的双非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困难重重，他先在家乡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一年后公司破产。因为大学4年苦练英语，教的英语能力不错，后来在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语的一份临时工，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他就这样子来到了英国，除了学校提供的一部分奖学金，每周6天他从早上6:30到9:30兼职清洁工。虽然打工的时间挤压了学习的时间，但在兼职的过程中，焦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工友，和他们一起工作聊，他对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分层以及移民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后来开启了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回望那些年，焦觉得这段原本被他认为是浪费了的时间，成了日后非常重要的时间财富。由此能看到，教育流动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也会带来时间心态和时间体验的重塑。在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对过去时间的感觉是在不断变化的。对焦来说，出身曾限制他获得更多的时间资源，也是他自卑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到了英国读书后，在一个全新的时间架构中，他的出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历转化成了很独特的资源。对优越家庭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时间继承机制本身是有门槛的，比如地域限制。像刚才提到的冰以及另外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在本地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当他们完成学业，父母会让他们赶紧回来，因为这些资源不具有可迁移性。另一方面，它也有个体能动性的限制，资源再多，你没有能动性，没有行动力，你也可能错失机会。事实上，时间从来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结构的、社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研究甘肃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聊，他提到，有一些受访者很厉害，十几岁的孩子闻一下空气的气味，就能判断暴风雨的远近。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样的生活经验和能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会让他们感到自卑。而当我们讨论时间继承资源的多少，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理解时间结构的不平等。研究中，我的受访者也提到过农村人的素养这个词。这些素养虽然不被以城市为中心的时间架构所承认，但它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品质，是出身劣势的人可以在毫无退路、缺乏资源的环境中奋力拼搏的韧性。访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也是他们身上的韧性，或者说创业精神。很多出身弱势的受访者都会说，你不要怕被拒绝，就是咬紧牙关不停地去尝试。他们也会主动寻求各种机会，一个不行就再尝试别的。这几年我一直和焦保持联系，他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多的学术贡献。每次聊天，我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都会打趣说，学术只是我讨生活的一个工具。他始终认为
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清洁工作更重要、更有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self-importance， 类似于我今天的成就是凭借我个人努力换来的，我很重要。但是娇会有意识地和这样的优绩主义话语分离，在他看来，大家都在劳动，我做脑力劳动，有人做体力劳动。从结果上看，很多时候体力劳动的现实影响是更为直接的，而脑力劳动有时候也会产生出一些很虚的理论。包括另一些受访者，像其中年纪最大的外科医生金皮，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我印象很深。他说自己当时困难到没有人比我更困难的程度。整个职业生涯，他也是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太太有时候会笑话他，说你工作那么辛苦，但晋升速度比别人慢。他的回应就是，时间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他知道自己要付出更多。医生是轮班制，同事每天轮两班，他就轮三班，直到退休，他依旧停不下来，无法真正放松。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是时间匮乏者共有的深层焦虑，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焦虑。退休后，他用自己的时间资源帮助村民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焦相似，金皮并不觉得不够努力，所以还是那么穷。相反，他看到村里的资源匮乏，大家连去哪里看病都不知道，所以他决定成为那个撑伞者。这是一种微小但有力的改变。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继承，可以被分享，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和重新分配。做研究的十年里，让我最有共鸣的还是那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她们的经历跟我高度重合，也让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情感连接。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性，暂且叫她苍吧，她出生在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期间，她怀孕了。那段时间，她一边要备考，一边要协调母亲和婆婆过来的签证。生产之后，她不仅要写论文、照顾孩子，还要处理各种家庭矛盾。访问她的过程中，她压力包括前面提到的春浦，她也跟我分享过类似的故事。读博期间，她经历了流产，学校没有任何支持，导师甚至很不理解地问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怀孕。了解他们的故事，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些突围和性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相比娇、苍和春浦，因为生育被迫中断学术进程，只能把自己练成超能力女性，才有可能从多重形式的时间压迫中突围出来。除了生育带来的时间成本，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她们中的很多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更复杂的时间架构中。我访谈过一个叫酷的男性，他一岁时母亲离世，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中考那年，父亲希望他进入职校，这样能尽快负担家庭的经济重担，但是酷一直坚持。最后的结果是，早已辍学打工的姐姐不得不承担酷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费用。还有一个发现是，包括苍、梦在内的许多出身农村的女性受访者都是家里的长姐，而且家中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弟弟。对他们来说，即便得到了家庭的教育投入，不配得感也更强。等到了有经济收入后，他们会更不计代价地回馈家庭。另外一个转折点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对出身贫困的女性来说，由于家庭内部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们不仅缺乏资源和指导，还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说服家人。尤其当她们想去考研或者留学，通常会面对更强烈的反对声。在这个过程里，她们所经受的心理压力更大，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你问我，是不是女性更容易陷入决策疲劳？我觉得其实不止决策疲劳，各种场合你都疲劳。
前面提到那次崩溃，最近我发现可能也跟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我意识到

我的还债心态或者不配得感，不仅是时间匮乏带来的，还融合了我的女性身份。比如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女性往往是做情绪劳动的那个人，你会不自觉地照顾所有人的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我特别感谢了我的大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大姨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最大的影响，用英文的话来说， You can be resourceful， 你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家里的长女，底下有四个弟弟妹妹。虽然大姨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一个字都不认得，但她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韧性以及最乐观的女性。凭借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学习做小生意，学会了算钱，养活了一家子，还将我表哥培养成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在我的流动轨迹中，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来自表哥。当时我有机会去香港念书，选专业的时候，我可以选中文，也可以选英文，但是他建议我选英语专业。英语的确也帮我打开了非常多的窗口，让我可以毕业后在香港谋生。而我表哥之所以成为我的拐点，背后正是站着大姨那样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每次回家和她聊天，她依旧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孙辈也会这么对她说，奶奶，你怎么一个字都不懂？从社会学的角度，大姨内化了很多来自外界的评价，我很难去改变。但因为这一路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时间继承不仅是资源的传递，更是这种羞耻和自责的内化，是信息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放大器。而研究能做的，就是试图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种理解自己处境的新语言。如果说这项研究有什么私心，我希望能把它献给更多和大姨一样为家庭牺牲了自己受教育机会的农村女性。在学术界，她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是我做研究的使命感所在。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前段时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演讲，讲的过程中，这是我没想过的，感觉时间进程就像一种语言，让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上了眼。

这样的力量让我震惊，也让我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从来不只是理论的呈现，更是一次情感的连接。其实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班主任，我应该选哪个学校。当时我的成绩很好，他就让我填了最好的大学。第二志愿我填了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回头来看，这真的是一次自我毁灭性的决定。这三所大学的梯度非常小，如果我进不了第一志愿，也就意味着降分后其他两所学校也不会要我。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很多受访者一样，做人生决策的时候没有任何理解，只是盲目做了决定。我记得大一寒假回家跟高中同学聊天，他跟我讲述他的爸爸是如何帮他做详尽的志愿规划，真的是分梯队分专业，一步步分析，最终做出了决定。听了这些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的受访者里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农村出身的学生，他高考填报的是一所211大学，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另一所985大学录取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班主任擅自改了他的志愿。虽然这件事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是隔了很多年回望，他仍旧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能感到自己的意志其实是被侵犯了的。后来无论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他一直会受到身边权威人士的影响。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有一个服从权威的人格。讲起这些经历，他满是遗憾，因为在很多个人生的岔路口，他原本是有别的选择的。新书出版后，我的其中一位受访者读了之后，专门约了一个会议室跟我聊了2个多小时。聊之前我非常忐忑，我不确定自己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我的受访者们都无偿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足够尊重他们的经历。但是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研究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我当时真的眼圈一红。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也是解开自己的过程。开头讲到 K 的故事，这几年我会反复想起那个时刻，我开始理解那些同学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努力很优秀，配得上自己拥有的成就。但问题是我也努力了，只是我的路径不同，我的资源不同。如果当年能有时间进程的视角，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羞愧和自卑。我也很遗憾我没能和 K 有更深层的对话。最后我还想讲讲那些还未改变的现实，直到现在我的很多受访者仍然处在具有挑战性的历程当中。前面提到的 Shane 和 Norman， 相比其他贫困地区出生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进入内地名校的分数门槛较低，某种层面上来说的确是一种身份红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时间进程就更优越。通过这几年的追踪，我发现毕业之后他们的困境更显著，因为身份问题遇到各种障碍，有点像是夹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中间。这里面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时间继承机制的作用。包括这两年很多人都在说一生卡年龄的中国人，我认为它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时间压迫。从出生开始，我们的人生就被各种时间节点追着跑。你要几岁上大学，你要几岁找工作，你要几岁结婚生子，又要在什么年龄段买车买房。35岁之后，你还可能面临被裁员、被社会淘汰的时间红线。卡年龄说的不仅是时间焦虑，更是让人无法喘息的时间架构下，大家好像没有空间去试错，也没有资源去缓冲。但我还想强调，即使大家都在说我很焦虑，我没时间，我们背后的时间进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灵山，大学毕业之后他也焦虑过，但因为他的父亲给予了他充足的时间资源，他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职业方向。
关于他后来的故事，本科期间灵山去过金融机构实习，因为不喜欢这个工种，他陷入了迷茫。有一次他给室友做饭，室友吃完随口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厨师，这又启发他到北美学厨，进入餐饮行业工作。最后他又从厨师转码成为一名程序员。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渔夫开着万吨巨轮，五小时就能打百吨的鱼上来，另一个渔夫划着小木船，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打了100斤的鱼。他们都说我很累，我需要休息，我没有时间，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体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会觉得个体很难对抗结构性的困境，我们或许能打开一些可能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性措施。比如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在政策上放宽各行各业的年龄限制，尤其对女性而言，她们还承担了生育、照护等方面巨大的时间债务。用同一套时间门槛来限制所有人的进出是极为不公平的做法。英文中有个词叫 name it， 当你给了自身经历一个命名、一种解释，我们才可以重新理解各自的经历，也才能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和瓦解不合理的时间架构。命名是很重要的，当你命名了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小一点。最后，我还想对曾经的自己以及更多处在时间贫困的朋友说一句，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希区柯克传。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蒋老师您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作为希区柯克的影迷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他在17岁的时候呢，注册成为了皇家工程兵部队见习团的一员。哎，他小时候不是想当工程师吗？
2: 没错，
1: 现在成了工程兵了。哎，
2: 还真是有点这个心想事成的样子。
1: 是，因为那时候啊，他经历过了一战嘛，是吧？他和其他亨利公司的同事晚间会收到指示啊，然后周末还要参加游行和演习。这当然是战争的一种徒劳的兴师动众。

0: 秦兵啊。但那时候呢，战争快要结束了啊，不需要明进入了伦敦大学啊艺术系的夜校学习，哎，发现了一种更令人愉悦的坐班工作。在那儿他可以什么呢，他可以绘图，是吧？你发现很多导演其实他这个画画都还挺厉害的哈。
1: 张艺谋最开始不是也是画吗？
0: 也是画美工组嘛，是吧？哎，他充分释放了自己对艺术的热爱，他被人派去画人物和建筑的素描，这时候啊他格外注意光与影的部分。后来他对他的同行导演弗朗瓦索特吕佛解释说，我在艺术学院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世界上没有线条这回事儿，只有光与影。
1: 哎，所以人说这电影叫光影艺术，
0: 光就是光影艺术嘛，是吧？他的老师呢也鼓励他说，哎，你常去逛一逛那个博物馆吧，或者什么艺术馆美术馆，可以启发一下你的艺术细菌，是吧？富裕一些的时候呢，他就买了杜菲还有这个鲁奥希科特啊他们这些的作品。他的女儿帕特里夏曾经说呀，说我爸爸非常喜欢非具象艺术，只要看上去令人愉悦就行，但是他对任何象征意义或内在的含义都没兴趣，就是他看着愉悦就可以，是吧？他不会想他究竟预示着什么。亨利公司的管理层注意到他在史密斯上夜校的事儿，那1919年呢，他就被公司从销售部调到了广告部。广告部他得有什么设计版面啊什么的，包括撰写文案啊，
1: 还不是干销售的。
0: 他就是还是跟艺术挂钩嘛，
1: 对对对，
0: 他就开始比方画插图啊编辑啊，
1: 嗯，
0: 推广宣传成了他的长处，
1: 市场部的。
0: 哎，但是他这个技术他也自己非常的自信，
1: 嗯，
0: 他不再是那个害羞啊孤独的学生仔了。有一张他站在船上的照片啊，那就是公司同事们在泰晤士河游玩时拍摄的。我们看到照片中呢，他戴着草帽，穿着双排扣的那种西服，
1: 嗯嗯，
0: 有点像他爸哈，抽着烟，
1: 嗯
0: 啊，他那时候爱开玩笑，几乎无法掩饰他的幽默，还有那种机智的小机灵，是吧？他还组织了足球俱乐部，还参加了台球俱乐部。在这段时间呢，他开始上舞蹈课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挺胖的，后来，
1: 对，
0: 然后呢1919年他创办并开始编辑亨利电讯，变成小编了，那时候
1: 算是个内刊似的，应该是。
0: 哎，对，1919年6月的创刊号当中一个古怪的小故事亮相了，是吧？那叫气啊，那一篇呢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大基诺作品，深受爱伦坡的影响啊，同时他可能也受到了匹克威克外传的影响，里边有一个小胖子，是吧？他说，我想让你起鸡皮疙瘩，这个故事可以表明希区柯克有多么可怕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在那之后呢，又刊登了6个小故事，这些故事呢都带有戏仿喜剧和情节的那种特点，就是他的这种个人的艺术特点很快在他的第一部电影里就显露出来了。
1: 嗯，
0: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呀，在这个岁数的时候他已经挺胖了。而且呢他雄心勃勃，或者说他之所以雄心勃勃，正因为他身宽体盘吧，咱们叫他对体重一直感到难为情。对亨利公司其实他从未真正上过心，那些必须做的报告记录他总是非常随意草率地应付一下就完了，他不太适应这里。时至眼下，他对广告已经失去了兴趣，而且不满意那1周15先令的薪水。他一直密切关注电影行业的报刊，很快他就知道了电影公司名优拉斯基要在伦敦北部建立一个制片厂的消息，这就是为派拉蒙影业供应影片的公司。那来到伦敦之后呢，这家公司改名为叫什么名优拉斯基英国制片人有限公司，然后开始招聘各类员工，其中有一个叫做字幕员的职位，负责制作默片时代的字幕卡，编写文字，设计图形。希区柯克的机会来了，哪能一开始就当导演呢，是不是啊？
1: 都得从这个人还从厂工呢，他得比厂工还高级点
0: 这从字幕开始，是吧？他发现了名优拉斯基选择了玛丽克雷利的作品撒旦的忧伤作为在伦敦的第一部电影，他读了这部小说，然后呢在广告部同事的帮忙下，他为这部还在策划中的电影 做了一个设计方案和字幕，还准备了一份

0: 作品集啊，将他最近的这个广告作品汇编成册，就是简历，就是我曾经做过这些东西啊，我挺厉害。他带着这些就去了这家制片厂，却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撒旦的忧伤被放弃了。制片厂决定专注于另外两部电影，伟大的一日，这是1920年上映的哈，这个和青春的呼唤也是1920年。那时候的他可以说是精力充沛，坚持不懈。
1: 21岁，你想那时候，
0: 哎，那就为了赢得这个机会，马上准备这两部电影，
1: 嗯，
0: 是吧？并在一两天内带着合适的材料再次出现了普洱街，出现在了那个地方。哎呦，他
1: 怎么听着普洱街都像是云南的一个茶的卖茶的地儿，
0: 他就去应聘了，是吧？就是他的效率跟才华应该显而易见的，给当时的经理啊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然后就雇佣他作为了图形设计和字幕设计。那时候算是兼职吧，他一边为电影公司工作，一边呢仍然受雇于亨利公司啊，他还有点底薪嘛。
1: 是是，
0: 他似乎呢要把另一部分赶快的上交给他的上司哈，然后呢创造更多的时间跟空间去电影的世界里徜徉。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1921年4月啊，一年之后吧，他正式成为了名优拉斯基的全职员工。亨利公司宣布了他的离职，他去做电影了，他不是去当电影演员，恐怕你们不用说也知道他不适合。他去的这家公司是英美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之一，他负责美术字幕啊，我们会想念他的，也祝他成功。但是而后的成功，其实他的以前同事啊，谁都没有想到，
1: 他太成功了，
0: 是吧？
1: 太厉害了，
0: 就是一字幕员，他怎么就成了大导演了？你说这事儿闹的，
1: 而且这个导演的这种成就，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真的。
0: 你就是百年之后，你发现还是有人津津乐道，
1: 没错，没错。我刚才在红酒兄给大家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啊，讲他这个怎么跨入电影行业的时候，我在想还有没有时间跟大家伙儿聊聊他这几部电影。但是我觉得真有点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本来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他这个类型片儿，在这个传记里呢叫惊悚片儿。
0: 惊悚片
1: 啊，其实我们更觉得就是你可以叫惊悚，因为它有一部分确实挺惊悚的，但是它更明显的这种特色应该是悬疑片的这种，是吧？那它这种类型片是怎么诞生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跟大家伙说一说，因为这个挺有意思，实话说
0: 也算是开创先河。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希区柯克啊，他曾经有一个指导这个导筒的机会啊，就是在拍一个筹备一个叫《斗牛犬德拉蒙德》的这么一个本子啊。这个斗牛犬德拉蒙德不是一真的狗啊，它是一个冒险的绅士啊，你可以去理解它是一个20世纪30年代詹姆斯邦德，是这么一个啊。当时和希区柯克啊合作的一个人啊叫本内特，这个本内特呢原来是一个编剧，后来他写了一个这个本子，就叫《斗牛犬德拉蒙德的宝贝》啊。这个曾经提到的，刚才说到的那个剧本，就在这时候诞生了。什么呢？就是本内特离开了他原来所在的英国国际影业，正在找新工作，在一个朋友的这个搭桥之下，希区柯克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写这个本子的这个编剧本内特，开始合作。那本内特当时回忆说，这个希区柯克呀，和我经常去当地的一个离公司不远的酒馆，我们经常一整个下午都在那儿聊天。有的时候呢啊，我们也不怎么谈我们正在写的剧本。哎，其实这就是希区柯克特别喜欢的工作方式，他会让这个画面和灵感自行出现，而不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强迫自己去苦思冥想。本内特就补充说希区柯克呀，把我视为他的试法者，认为我是最棒的。他呢也会带着其他人一起参与对话，说但是没有人能像我一样写故事，因为希区柯克确实是需要一个有力的故事来支撑他的想法。他呢这个希区柯克呢就是仿佛就是会在这个头脑里构想出一些独立的场景或者画面，但是他缺少一个什么，就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些场景和画面连接成一个生动的整体。而这一点正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编剧本内特的强项。那希区柯克为自己的新电影，他就想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设定， 一个就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严寒，另外一个是伦敦街道的黑暗啊。某一天，这个希区柯克就对自己的编剧说啊，我们不要再拍这个德拉蒙德了，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于是乎，《秦凶记》这个剧本就应运而生了啊。这个希区柯克呢和本内特两个人四处步行，或者乘着公交车去寻找可以用在影片里的场景。这个希区柯克尤其喜欢一个音乐厅的那个氛围。那最终，这个本内特和这个希区柯克合作了四部电影啊。希区柯克拍的这个英国的惊悚片，第一个伟大的时期是和这些人的功劳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本内特，他从来没有因为和希区柯克的密切合作获得过赞誉。本内特和希区柯克夫妇在这个克伦维尔路的公寓里开始剧本工作的时候，希区柯克对这个影片开始的瑞士有多少了解呢？其实是很少的。希区柯克就跟这个本内特说，他们有牛奶，有巧克力，还有阿尔卑斯山，还有这个乡村舞蹈和湖泊啊，这些啊都得搁到电影里啊啊。他甚至啊完全理解，在这个一个场景出现之前，脑子里就应该想好这些场黑暗机制也开始发挥作用啊。刚刚在这个一个电影叫 M 就是凶手，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电影，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可能会让你们去看，
0: 肯定会看
1: 啊，肯定会看这种 M 就是凶手，在这里头扮演了一个视同犯的叫彼得洛啊。彼得洛当时他已经到达伦敦，准备扮演希区柯克电影里边一个核心的角色。希区柯克很喜欢这个洛身上那种混合了威胁、讽刺和礼貌的气质。这个洛后来曾经回忆说，英文当中啊，我只会说是和不，但是我又不能说不，因为这样一来呢，我就不得不解释为什么要说不。哎，那希区柯克是个喜欢讲故事的人，于是我就学着像鹰一样盯着他。每当我觉得故事要到结尾的时候，我就会哈哈大笑起来。可能因为这样啊，希区柯克就误认为我会说英文，然后就给了我这个角色。希区柯克的这个判断呢，按作者来说那是正确的，因为洛身上那种迷人的气质啊，让他成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希区柯克的这个《秦凶记》这个电影的主导。他的面孔占据了电影海报最突出的位置，他洛演了一个暗杀团体的头目啊，企图暗杀一个国外的领导人。不幸的是啊，他们这个秘密被一对正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普通的英国夫妇发现了。于是呢，洛和他的同伙们就绑架了这对夫妇的女儿。那洛之前的这种视同犯的角色，显然就让这次的这个事儿变得更为可怕。那围绕着这个夫妇的女儿啊，然后开始的你追我赶就这么展开了。哎，在一个太阳神崇拜者的庙宇啊，在一个牙医的诊所，在一个音乐厅等等啊，不同的场景的转换，几经波折，最后在一个黑暗街道里达到了高潮。希区柯克在22年后重拍了这个片子啊，当时呢，这个男演员是斯图尔特啊，就是很帅的那个啊，那这两个版本不同的地方啊，有趣很多。美国版本呢，因为刚才说的是英国，他在英国的时候拍的，美国版本在技术上更扎实。啊，希区柯克自己创造的、精心创造的这个惊悚片儿啊，就这个《秦凶记》，后来深刻的影响到了他日后作品的本质。所谓本质是什么？就是他一直认为文明像一层薄冰，这个冰下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暗，而且他还相信日常生活总是伴随着出人意料的危机。所以他才会把幽默与恐惧结合，把威胁寓于滑稽，把最内敛的现实主义和最夸张的戏剧风格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曾经被狄更斯和卓别林描绘过的伦敦的景象啊。那希区柯克就在什么下坡路啊、奇怪的富翁啊等等这些电影里头对这些内容进行过探索，而到了《秦凶记》这个电影里，他这个探索终于结下了圆满的果实啊。那《秦凶记》这个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个技巧，这个技巧后来被称作叫麦高芬啊，翻译过来叫麦高芬，它可以被描述为希区柯克电影里一种荒诞不经的设定。哎，就那些难以置信和不太可能的事儿，正是通过这个设定被联系起来。 那用人们熟悉的话来说，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工具，一种让故事和人物运转起来的方法。就像啊，《秦凶记》里刺杀国外领导人的这个企图，观众本身对他兴趣不大，或者压根儿没兴趣，他只是银幕上所有活动的一个借口，因为由这个借口他可以把整个这个片子串起来。希区柯克的惊悚片啊，在《秦凶记》这部电影诞生以后，这个类型也就诞生了，可以说是这个惊悚片的类型定义了希区柯克。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让他感觉到无奈，基本上刚才跟大家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么多的，就是希区柯克惊悚片的一个诞生的过程。
0: 对，
1: 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点专，但是您只需要记住啊，以后记住说希区柯克类型的惊悚片是怎么诞生的呢？就是他的那部《秦凶记》啊，通过《秦凶记》，他把他之前的一些东西啊，包括这个狄更斯和卓别林的幽默与滑稽与威胁啊等等，他组合在一起了。形成了它一种特别独特的惊悚片的一种模式。
0: 这是把希区柯克他小时候，以及他怎么入了电影这一行，以及他怎么就创立了他的这个门派，
1: 对，
0: 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要不
1: 说
0: 挑一部电影，
1: 挑一个电影。那咱这样吧，有四个电影可以挑啊。蝴蝶梦、爱德华大夫、夺魂锁和后窗，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应该是你喜欢哪个？
0: 夺魂锁吧。
1: 夺魂锁，哎呀，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而且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呀，我特别喜欢夺魂锁和这个后窗，然后我推荐给我儿子看，的时候他刚刚可能也就是小学左右，然后他看夺魂锁看的这个心潮澎湃的，不停在那儿就是一眨不眨的盯着，那时候他很小啊，而且那是一个长镜头的电影，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拍那个电影的时候，他就是还用的是那种半小时一卷胶片的那么一个，所以他一定要在半小时结束的时候让一个人的身体去挡镜头，然后这个人从镜头先走开，等于其实他就换了一卷新的胶片。
0: 对，
1: 哎，我儿子就能把这个同时看下来，可是呢，我让他去看后窗，看了有十几分钟，爸爸，这个没意思。我说这个很好看，不，这个没意思。哎呀，那我们来找一找这个夺魂锁啊，给大家伙儿来说一说。这个夺魂锁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啊，两个人啊，在这个电影开始，把另外一人掐死了。掐死之后呢，放在了一个，按我们中国来说是一躺柜，就是那个柜门是从上边，掀开的，上边掀开啊，然后一长的柜子，把这个人呢，被掐死的人放在这柜子里头，然后在这柜子上铺上布，在这布上放上蜡台，在这蜡台的中间啊，摆上各种各样吃的。然后这时候你发现，通过他们两个人的对话，通过一会儿来电话一会儿来人，你会发现一会儿就要在这间屋子里举办他们的同学会，很多同学都会来，而被掐死的那个人也是他们同学之一。这就是就刚才我们谈到的希区柯克的这种悬念电影的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大家伙儿每个人都看到说啊，这俩是罪犯，这没跑了吧。然后呢，这个尸体已经被搁在这躺柜里了，然后哗进来几十个人啊，有老师有学生啊，大家伙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开着玩笑，或者说有人还问到，哎，你看没看到那个同学啊，就是被掐死哎，搁到躺柜里的这个，大家伙不停的在这个柜子前面走来走去啊，有的人甚至要去掀那个柜子，就大家的这个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在那一点上。
0: 什么时候
1: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被谁发现的？然后这两个凶手啊，有一个镇定自若，有一个经常会这个神经质的就受不了这种压力了，就要崩溃啊。然后呢，这个镇定自若的这个一直在千方百计去掩饰啊。那到最终这个电影嘛，我们既然去看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最终是被发现的，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它是在什么场合下，因为什么被谁所发现的。这个东西就一直能滴溜着一个人看下去。你想，我儿子一个小学的孩子，小学的学生，当时能把这个电影从头看到尾， 就真是不眨眼的就站，甚至有的时候他这坐累了在那看就站起来，然后就一直在那看，把他看完。哎呀，你说相对于你说这个后窗那也。

0: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嘛。
1: 对，
0: 这个男主角那个体育摄影记者，因为这个腿受伤了啊，然后动不了了，只能够坐在这个窗前看着外头啊。然后因为他是体育摄影记者，所以他有很好的相机，
1: 长枪短炮，
0: 对，有长镜头可以看在对面楼里头很清晰的这种场景。结果发现对面楼里有一个窗户里头，发现好像不对劲儿。他老觉得这个对面楼里那个窗户里那个男主人把那个女主人给杀了。但是呢他又没有证据啊，于是让他的经常来照顾他看他的女朋友帮着他去找是不是被杀了。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人的黄昏恋更加温馨。年轻的时候一直未婚，没想到加入老年阶段还能邂逅意中人。南京69岁的古先生对这份迟来的爱情倍加珍惜。然而让他苦恼的是，女友不停地向他借钱，等自己索要时竟然被拉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听古先生的遭遇。2019年10月17日中午11时许，南京市民古先生走进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在网上交友被人骗了，需要民警帮助。值班民警随即向古先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古先生告诉民警，今年69岁的他一直未婚。前年11月14日，古先生通过相亲网站认识了一个名叫英某的女子，双方互相添加了微信好友，还互相交换了身份证明来验证真实身份。对方51岁，容貌姣好，也不嫌弃古先生年龄大，而古先生对英某也相当满意，看着他的照片，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心里的那个人。两人相谈甚欢，感情在逐步升温。2018年12月1日，英某突然找到古先生，说自己急需用钱，希望古先生能借他2000块钱。虽然有点疑惑，但正处在热恋中的古先生没有考虑太多，将钱转给了对方。从此后的聊天中，古先生了解到英某借钱的原因是他的父母生病了，在上海住院。得知事情真相后，古先生还关心地询问病情，告诉对方如果有困难尽管来找自己。没过多久，英某再次找到古先生，说自己信用卡透支，一时资金周转不开，希望他能再借一些钱给他。古先生觉得对方是真心，自己理应帮忙，于是很爽快地就把钱某便开始以出车祸、服装店进货、生病等各种理由隔三差五地向古先生借钱，而古先生都是有求必应。到去年3月，古先生大致统计了一下，英某已经向他借钱10多次了，借款已经达到27000元。只有借却没有还，古先生心事，他便开始催促对方还钱，但对方却始终以各种理由博取同情，还将还钱日期一拖再拖。直到9月7日，当古先生再次催促对方还钱时，发现自己已经被英某拉黑。见对方竟然拉黑自己，古先生非常生气。他想到对方曾经给自己发过身份证照片，为了拿回自己的钱，于是就按照身份证上的信息将对方起诉至法院。10月15日，英某接到法院传票后，约古先生见面。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却让古先生尴尬万分。英某从来没跟人借过钱，接到传票后一头雾水，而古先生见到他后也感觉有些不对劲，对方说话的声音与电话中听到的差别很大，而且本人与对方

发来的照片对比也是天壤之别。当英某告诉他自己的身份证曾经丢失过之后，古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被人骗了。古先生报警后，南京秦淮警方很快将嫌疑人杜某捉拿归案，却是一名19岁的小伙子。据其交代，他和古先生在同一个相亲网站上注册了账号，他使用的是假的身份信息。刚开始，杜某以谈恋爱为由和对方聊天，只是解解闷儿。后来因为身上没有钱花，才开始动起了歪脑筋。第一次见对方有点犹豫，杜某就学女性撒娇哄哄对方，没想到很快就借到了钱。有了成功经历，他变得更加大胆，开始杜撰各种理由向对方借钱。为了增加信任，还 PS 了病历单发给古先生。但是到后来，古先生不断地催促还钱，这让杜某很是厌烦，索性就拉黑了对方。目前杜某因涉嫌诈骗已被秦淮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之中。骗子无处不在，不管是通过网络还是其他途径交友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受骗。说到这儿，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哀家，咱们一会儿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大家都知道，鸡蛋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家家户户冰箱里的存粮里都少不了鸡蛋。那么鸡蛋的营养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哪些人群应该保证鸡蛋的摄入量呢？鸡蛋在吃法上又有什么讲究呢？接下来艾佳跟您聊聊科学吃鸡蛋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鸡蛋的功效。鸡蛋黄中的卵磷脂、甘油三酯、胆固醇和卵黄素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的作用，可以避免老年人的智力衰退，并且能改善各个年龄组的记忆力。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还可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美国营养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用鸡蛋来防治动脉粥样硬化，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惊人效果。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2， 可以分解和氧化人体内的致癌物质。鸡蛋中的微量元素如硒、锌等都具有防癌的作用。鸡蛋含有人体几乎所有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被人们称作理想的营养库。营养学家称之为完全蛋白质模式，是不少长寿者的延年经验之一。鸡蛋的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和碳水，经常食用不会摄入多余的热量，更不会引起肥胖。早上吃一个鸡蛋可以让一个上午都感觉很饱，不会有想吃东西的欲望，从而减少热量。

的摄入，因此经常食用鸡蛋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够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个鸡蛋对于也有很大的益处。接下来再聊聊哪类人群应该保证蛋类的摄入呢？青少年处于学习阶段，生长发育迅速，对能量和营养素的需求量高于成年人。充足的营养是青少年智力和体格正常发育乃至一生健康的物质保障。鸡蛋作为优质蛋白质来源更是不可或缺，需要保证每天摄入一个。女性怀孕期间对能量、蛋白质、钙、铁、碘、叶酸的需求增加，孕妇身体得有适当的脂肪蓄积和各种营养储备，才有利于产后泌乳。作为母乳喂养的主体，哺乳期女性营养状况不仅关系到自身健康，而且与乳汁的分泌、婴儿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鸡蛋富含胆碱，可促进脑部发育和提高记忆力，对胎儿和婴幼儿脑部发育起重要作用。与青年与中年时期相比，老年人身体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如咀嚼和消化能力下降，酶活性和激素水平异常，肌肉萎缩等。为延缓肌肉衰减，应摄入富含优质蛋白质的瘦肉、海鱼、蛋类、豆类等食物。老年人群易出现吞咽障碍，可以将鸡蛋蒸成蛋羹，其中加入肉末、虾仁等，以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蛋黄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等。维生素 A 参与视杆细胞内视紫红质的合成和再生，以维持正常的暗视觉。当人体维生素 A 缺乏时，视杆细胞内视紫红质合成减少，暗适应时间延长，缺乏严重时将引起夜盲症。因此此类患者应保证鸡蛋的摄入，特别是蛋黄不能丢弃。一般推荐高强度运动后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以补充运动后肌肉蛋白的丢失，如蛋白粉、鸡蛋白、鸡胸肉等。相较于鸡蛋白而言，蛋黄脂肪含量较多，因此推荐健身人群只吃鸡蛋白，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那么鸡蛋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很多人只吃蛋白，尤其是小孩不爱蛋黄的粉腻感，老人担心蛋黄胆固醇高，蛋黄通常备受嫌弃。在营养专家看来，蛋之所以被视为好食材，关键在于它营养素丰富而热量低。一个鸡蛋的营养，以中等大小为例，能量为70到80千卡，蛋白质6到7克，脂肪4到5克，胆固醇约250毫克。此外，鸡蛋还有较全面的维生素及矿物质，且主要集中在蛋黄。尤其是小朋友，蛋黄里的胆固醇是身体需要的物质，可以帮助细胞神经系统的发育。蛋黄中的卵磷脂消化后可释放出胆碱，进入血液中，进而合成乙酰胆碱，可提高脑功能，增强记忆力。不管是土鸡蛋还是洋鸡蛋，都容易受到细菌污染，从而导致人是肠炎、沙门氏菌。而被污染的鸡蛋无色无味，肉眼无法分辨。沙门氏菌进入鸡蛋一般有两种途径，第一种发生在母鸡的卵巢形成的过程中。沙门氏菌通常是通过饲料和饮水进入鸡的体内，能够感染母鸡的卵巢，从而在其产蛋前感染鸡蛋。第二种方式是体外携带，即使鸡蛋在母鸡体内没有受到感染，粪便或泥土中的沙门氏菌也可能会污染鸡蛋表面，甚至从蛋壳的毛孔入侵到鸡蛋里面。沙门氏菌可以在鸡蛋的生产环节通过干净的饲料和水的摄取，以及保持环境的清洁来降低，食用时煮熟即可杀死。煮、蒸、炸、炒，鸡蛋吃法多种多样。就鸡蛋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说，煮蒸蛋为100%，嫩炸为98%，炒蛋为97%，荷包蛋为92.5%，老炸为81.1%，生吃为30%到50%。
由此看来，煮蒸鸡蛋应是

鸡蛋的表面有一层外壳膜，紧贴着蛋壳是一层不透明无结构的膜，作用是避免鸡蛋的水分蒸发和细菌的侵入。 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清洗比不清洗要好。我们在购买鸡蛋后，可用干净的布或者纸轻轻将蛋壳表面的污物擦拭干净，然后以鸡蛋小头朝下、大头朝上的方式存放，这样可以使蛋黄上浮后贴在气室下面，既防止微生物侵入蛋黄，也可延长鸡蛋的保存期限。鸡蛋在常温条件下最多存放10到15天。 鸡蛋放入冰箱储存保鲜，温度在2到8度最合适。此时鸡蛋的保质期可达到40到45天。煮熟的几天只能保存1到2天，因为夏天温度高，煮熟的鸡蛋为空气中的微生物提供了一个营养丰富的培养基。微生物在高温下繁殖速度很快，鸡蛋容易变质。 如果放入冰箱的话，在保证蛋壳不破损的情况下，能够保存10几天。我是爱佳，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爱佳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琉璃庙镇的狼虎哨村。狼虎哨村位于琉璃庙镇辖区的最北端，全村56户，116口人。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据怀柔县地名志记载，狼虎哨村明末成村，据传该村北侧白河中有一华哨，当时人们称村庄为浪湖哨，后改称狼虎哨。该村位于白河东岸二级阶地上，海拔250米。狼虎哨村因位于白河谷地带，属于山后小气候，空气湿润，四季分明，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神奇的传说，据传很久以前，狼虎哨村中央是一个大湖，因山高林密，野生生物种类繁多，豺狼虎豹等各种野生动物自由穿行，夜晚还能听见它们各种嚎叫声，好似一个动物天堂。

玉帝的第八仙女私自下界到这里游玩，立刻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并决定长期在此与花草为伴，与野兽为友，恰巧偶遇这里的独角龙，二人决定长相厮守，过着与世隔绝的幸福生活。不久，此事被玉帝之妻王母娘娘知道，并派天兵天将下凡捉拿。 此时八仙女刚生下龙蛋，并用障眼法将它藏于悬崖峭壁上。这里的豺狼虎豹等各种野生动物也来帮助独角兽与八仙女，他们和天兵天将大战，狠心的王母见派去的天兵天将未能及时取胜，又派龙王用滔天大水冲击他们。这时小龙成为人形，八仙女抱着小龙，独角龙见大事不好， 便将自己化为一座山，希望能挡住洪水，并背起八仙女母子。不料八仙女身体虚弱，没能如愿，她爬了一段就再也爬不动了，只得将小龙竭尽全力抛向独角龙后背。八仙女化作一棵橡树，小独角龙化作一棵小橡树，王母搬兵撤回了天宫，并将八仙女除名。这场战斗感动了这里的万物生灵， 其中狼族和虎族自发组织起来，愿意为独角龙八仙女和这里的人们站岗放哨，任何妖魔鬼怪等邪恶势力都无法进入，保护这里世代平安。这里的人们就习惯地把这叫狼虎哨村，并在橡树旁边修了一个庙，叫庙沟，1966年被毁。在村后山腰庙沟门， 至今深深扎根生长着一大一小相依为命的母子橡树，已被北京市林业局编号挂牌，列为国家二级古树。村北1公里处，白河湿地上方悬崖峭壁上面，凹陷长宽约25米、近似半圆体的大石窑，里面栖息着各种鸟类，不时的在水面戏水或在空中飞翔，莺歌燕舞， 鸟欢雀跃，呈现出一幅独特的画卷。全国汽车越野锦标赛的场地就设在这里，每次举办都吸引了八方游客。难以忘却的岁月，揭开尘封的档案，抗日战争的岁月不堪回首。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与屈辱。 狼虎哨村处于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边境地带，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百般蹂躏，百姓更加凄惨。 1940年4月下旬， 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奉命开辟平北地区，第一次进入平北伪满与伪华北交界的滦平、密云等地区，临平、密云抗日联合线。 1941年春，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封滦密第八区区干部以狼虎省对豫大豫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不久八区范围扩大到汤河口、梁南、小黄塘、大黄塘、客泰沟等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日满的恐慌，对边境地区加紧了严密控制，一方面 增派大批宪兵特务侦察搜捕共产党八路军地下组织，一方面把边境地区确定为治安强化的重点，强行大搞集家并村，将狼虎哨村、梁东的对豫、大豫两沟划为无人区，实行韶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梁溪狼虎哨、八宝堂一间楼、小河口、双文铺五个自然村合并在双文铺围子里， 强令围子外的老百姓必须在1942年初搬进围子，并且一律先搬家后盖房，人们不肯拆掉自己的房子，不愿意搬进围子，日伪军就加紧对围子以外的自然村讨伐，不拆房子说你窝藏八路军地下党就给烧毁，不搬进围子就以私通八路论处，就这样把无辜的百姓赶进了人间地狱。 归围子期间，全村荒芜土地157亩，房屋被烧75间，损失牲畜76头。在双恩铺围子，王振奇祖孙三代4口人，王福贵夫妻及王本堂等男8口、妇女4口及12人因冻饿

疾病死亡。黄拉塘的往事。狼虎哨村东山坡上有一个40多平米的天然大山洞，洞前坡下荡漾着白河流水，洞后坡上树茂林深，郁郁苍苍。当地人称天然大洞为黄拉塘。狼虎哨村民被敌人逼迫到双人铺围子里以后，封滦密第八区工作人员吃住成了最大的困难。区政委根据群众的建议，带领6-7名干部来到黄拉塘，凭借这里的优势环境垒好洞口，经过收拾整理干净就住了下来。当时区干部2-3天见不到粮食，吃不上饭，只能采野菜充饥，不但生活极度困难，而且随时都有被抓捕牺牲的危险。狼虎哨极少数未搬进围子住窝棚的村民，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筹集粮菜食品运到黄拉塘。八区干部住在黄拉塘期间，为抗日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一面要保存实力避开敌人，一面又要以夜间活动为主，到各村各地宣传抗日主张，秘密发展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壮大抗日队伍。在狼虎哨、青石岭等临近村庄动员了1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并秘密发展了4名共产党员。根据准确情报，部署指挥梁南大小黄塘游击队在黄塘东沟门公路旁设下埋伏，把死心塌地的效忠日寇的汤河口警察署警长黄玉恒击毙，并多次在区干部指挥下夜间到汤河口日伪据点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抗日战争必胜等标语。日军和伪警又是加强岗哨巡逻，又是自制照明灯，日夜不宁。之后还组织梁南小黄塘等村游击队夜间突袭了宝山寺伪警察分驻所，赶跑了伪警，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搞得敌人惊慌失措。这些对敌斗争决策都是在黄拉塘研究制定。1945年秋，日寇投降，伪满洲国垮台，汤河口琉璃庙地区得到了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组织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封滦密第八区从黄拉塘迁往密云，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也记录了八区工作人员的抗日功绩。之前土改。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狼虎哨村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王福花不惧艰险，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解放战争中英勇善战，1948年2月，在安岭梁阻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队战斗中奋勇当先，不幸牺牲，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战争年代里，村里青壮年大部分参军，剩下老弱病残和妇女，白天组织生产，夜晚做军鞋、军袜、军装，还要组织运输、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支援前线。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狼虎哨村组织发动群众，组建贫农团，成立农会，联合中农，贯彻五四精神，减租减息，后又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平分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贫苦农民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彻底粉碎了数千年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建设新农村。新中国成立以后，狼虎哨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引导全村群众走互助合作道路，组织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8年9月，琉璃庙乡17个高级社合并成立了红光人民公社，从此社员进入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新阶段，狼虎哨村改为生产队。1958年底，举国上下开始大办集体食堂，狼虎哨村也不例外，公社开始从各家吃饭不花钱。集体食堂初期人们还是能吃饱的，但到后来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加上生产方式落后，造成以玉米棒糊、玉米青皮加入玉米面充饥。1960年，
党中央进行实地考察证实，百姓因为吃食堂，好多人饿肚子，

集体食堂，村里还保留着两口大锅。1958年8月，狼虎哨村出动了十多人，包括王福金、王凤亭、王凤芝、王振德、王本福等，参与了密云水库的修建，历时1年0.4个月。1959年，狼虎哨村出动了十多人，包括王福厚、王凤亭、王本富、王永和、王振武、王凤汉、高丽等，修建北台上水库。1962年，狼虎哨村和白河北村合并为一个生产队，后来狼虎哨一个村分为两个生产队。狼虎哨村人民在小梁修建了第一条像样的公路，与怀丰路贯通。1965年9月，全国农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10月10日，四清工作队正式进驻狼虎哨村。白天，四清工作队和全村所有劳动力荡拦河坝、开挖自流渠、开道池；晚上开大会，搞得人心惶惶。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种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互相攻击，歪曲事实成了很常见的现象。走资派以及成分不好的人受到了冲击，其中王凤义、王凤丽、王本如、王本友受到了处分。1967年秋至1968年，狼虎哨村、白河北村所有劳动力自狼虎哨村前往白河北村开挖自流渠。1972年，狼虎哨村架起了电线，电灯亮起来了。同年，为了灌溉土地和果树，修建大口井两眼。1973年，在后山修筑引水渠，并架设6寸水泵一台，这样村里的土地全部可以浇灌。但人们的生活水平还特别差，人们仍然在挨饿。1976年，人均年收入68.8元，每天和1毛8分钱。1979年，狼虎哨村实行平整土地，村内平整2个大土包，各家祖坟被迁移，新增了20亩良田。1982年，狼虎哨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经济管理体制由原来的集体经营改革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大大调动了全体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巨大发展，粮食干鲜果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全村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1989年，平直宽敞的双廊公路、土路通进了狼虎哨村，废弃了又弯又陡的老盘山道。一些利农政策相继出台，狼虎哨村变化一年比一年大。2008年，实行旧村改造，生态了崭新的大瓦房，村庄整齐了，路面宽敞了，并安装了路灯，改变了旧貌，彻底告别了夜晚街头一片黑的景象。2009年6月，狼虎哨村汽车公园承办了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北京怀柔分站赛，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支越野劲旅、97辆赛车和100余名车手在此集聚。2010年7月份，狼虎哨村又继续承办了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北京怀柔分站赛。新华社、北京日报、怀柔报等中央市区级美狼虎哨村风景产业赛事的照片、文字资料等，促进了越野赛事经济的发展。赛事结束后，仍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为村民治

0: 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0: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6: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7: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6: 那看不见呢？
7: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6: 啊，妈妈，我好害怕。
7: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6: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7: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6: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
8: 这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1: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出门。出门不保证改变，却能让人接触流动、天气、陌生人和可能性，从而打断自我内部封闭而重复的循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总在于自律、信心或野心，有时候它只是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愿意走出家门。家是安全高效的，也变得越来越完备，食物可以送到门口，工作在电脑上完成，娱乐填满每一段沉默，谈话也能一直推迟到自己觉得准备好的时候。一个人可以连续几天待在室内，不必面对不便天气、陌生人或意外。世界似乎变得更容易掌控，因为它已经被压缩成一块屏幕和几个熟悉的房间。但这种可控也有代价，那它便会开始重复自身，同样的念头在同一片空间里来回移动，身体接收到的信号越来越少，时间也逐渐失去边缘，甚至休息也会令人感到莫名疲惫，因为始终没有什么事物能够真正打断思绪，使它改变方向。这也是为什么在外面的独处与待在家中的独处并不相同。一个人可以独自走进书店，坐在公园里，或点一杯咖啡，他不需要表现得善于社交，也没有义务让这次出门显得有用。可即便如此，神经系统仍在不断接收新的信息。鞋底落在人行道上牵引绳的狗，邻桌传来牛的雨水气味，以及陌生人专注时的神情，这些细节单独看来都无关紧要，可它们汇聚在一起，会提醒大脑，现实远比眼前困扰自己的那件事辽阔。当一个人在室内停留太久，问题很容易占据整个视野。一条迟迟没有回复的消息，一场棘手的会议，一份私人的不安，或一阵糟糕的情绪，都会因为缺少其他事物与之形成比例而不断膨胀。大脑常常会把此刻最明显的事误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走出去会打断这种错觉。环境心理学长期关注周围空间如何改变人的注意力与情绪，自然环境能够缓解持续集中注意力带来的疲劳，身体移动与轻微的新鲜感也能促进重复室内生活中经常缺失的认知转换。这并不要求人前往高山海滩或精心策划一场远行，城市街道旁的树木不断

变化的光线，一条陌生的街区，或在水边停留十分钟，或许已经足以松动一个念头的控制。这并不是说户外能够神奇地治愈一个人，一次散步解决不了债务、悲伤、疾病或令人难以忍受的工作，但环境能够改变一个人体验这些问题时所处的条件，让自我不再感觉如此封闭。公共生活还提供了另一种宽慰，在咖啡馆、图书馆、市集或车站里，一个人会看见许多无需向自己解释的人生正在继续展开。有人修改演示文稿，有人试着安抚哭闹的孩子，两位朋友压低声音争论，一对年长伴侣分享一块点心，一名学生沉浸在阅读里，专注的仿佛已经忘记整个房间。观察这些长尺的窥探，它更像是在提醒人，人类的生活从来不是单一的。私人的痛苦常常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向前走去，只有自己仍然被困在原地。公共空间会反驳这种想象，它让努力、无聊、温柔、笨拙、疲惫与可能性同时出现在眼前。世界并不会围绕我们的危机运转，但我们也并没有因此被排除在世界之外。这正是第三空间如此重要的原因，它们位于家与工作之外，让人可以停留其中而不必完全私人，也不必投入某种正式关系。咖啡馆、公园、图书馆、社区酒吧、活动中心与公共广场，它们提供一种轻微的社会接触，却不要求亲密。即使没有任何对话发生，与他人同处一地，也能减轻自我内部的幽闭感。现代生活正在削弱许多这样的空间，不断上涨的成本、漫长通勤、远程办公、数字便利以及公共生活的商业化，都让人更容易待在家里，也更难在不消费的情况下停留在某处。其结果不只是孤独，也是一个人的环境范围不断缩小。当生活只在卧室、书桌、厨房和手机之间移动，一个人可能会开始相信低能量就是自己天生的性格。有时候它至少有一部分只是环境造成的，身体太久没有被要求跨越距离适应温度，在公共空间里并没有预料到的事，停滞久了便容易被误认成身份。走出家门会制造一些阻力，而阻力有时是有益的。你需要选择衣服、寻找钥匙、等待列车、携带雨伞、走错路或者站在队伍里，这些微小的不便其实都是参与生活的动作，它们让身体重新进入时间，使一天变成真正被经历的事，而不只是被动流逝的过程。也是出门能够帮助调节情绪的原因，运动会改变身体状态，日光能够帮助调整睡眠与清醒节律，轻微的新鲜感会转移注意力。这些变化并不戏剧化，但人的情绪生活本来就经常受到这些并不戏剧化的事物影响。最难走出去的往往正是那些看起来最没有必要出门的日子。一个人会觉得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人需要见，更找不到值得为此费力的理由。但出门并不总需要一个明确目的，人可以只是走出去，让环境提供那些仅凭意志无法产生的东西。这不是逃避，逃避试图避开经验，而走出去有时恰恰是重新回到经验之中。一个人可能为了停止思考而离开家，却在走到一半时发现思绪反而变得清晰。他可能坐在书店里什么也没有购买，却重新想起自己仍然拥有好奇心。他可能无意间听见一句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话，却在余下的一天里一直记得。他也可能看见陌生人彼此问候，短暂的不再相信世界已经彻底关闭。可能性常常以这种方式到来，它未必是一项重大机会，而只是一个证据。这一天所包含的东西

0: 计比我们原先计划的更多。人也很容易把出门变成另一场自我提升表演，必须走满一万步，找到一家完美的咖啡馆，逛一个适合拍照的市集，或者设计一套值得记录的晨间流程。但走出去的一部分价值，恰恰在于它拒绝被过度优化。一次外出可以毫无目的，可以很短，可以不断重复，也可以平淡无奇，但不需要被制作成内容。真正需要的是接触。一个经常进入外部世界的人，会积累更多可以帮助自己思考的参照。他会看见不同休息、衰老，又如何独处，也会遇见一些生活方式，打破眼下的日常就是唯一选择的假设。可能身份也因此不再那么僵硬。所以，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或许并不顽强的意志力，而在于谁拥有更多与世界接触的机会。一个人一直待在家里，等待动力出现，另一个人先走出去，让接触本身产生动力。一个人等到自己足够有精神，才愿意进入今天，另一个人先进入今天，再让运动、光线、声音、天气和其他人的生活慢慢唤醒能量。这两种人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下，有些人正在生病、过度工作、照顾家人，或受到残障与焦虑的限制，也有人生活在公共空间并不安全或难以抵达的地方。对每个人而言，走出家门的难度并不相同，但只要条件允许，它仍然是阻止内心世界变成唯一世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那扇门并不会每一次都通向一个更好的自己，有时候它只通向冷掉的咖啡、堵塞的交通、大雨和拥挤的列车。有时候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即使一次毫无波澜的外出，也会改变这一天的构成。身体已经移动，注意力发生了转换，大脑也重新想起，自己正在生活在许多并非自己创造的事物之中。一个人并不总需要目的地，有时候他只需要停止追问这个世界是否值得进入，然后让走进去这个动作本身给出答案。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来自沈从文的散文《生命》。生命是沈从文旅居昆明时所作，战火纷乱的年代，目睹世间众生辗转流离，他不再执着描摹乡土人世，转而向内探寻。在孤独沉静的思索里，他叩问生命本质，于无常世事中追寻永恒之美。文字褪去烟火喧嚣，藏着他对生存、理想与自我价值的深层思考。我常常想，生命是什么呢？这问题怕是谁也答不上来的。它不像一块石头，可也不像一汪水，能照见自己的眉目。它只是那么悠悠的，不着痕迹的流着，从你的指尖，从我的鬓边，从我们每一个不经意的叹息里，悄悄的就溜走了。今日午后，我独坐在书房里，窗子是开着的，

0: 看得见院子一角的天。那阳光并不猛烈，只是温吞吞地铺着，像一层薄薄的陈年的蜜。有一只小小的粉蝶在院里的那丛野茉莉上飞起又落下，落下又飞起。它的翅膀是那种半透明的白，带着些微黑的斑点，在光里一闪一闪的，像个梦。我便这么静静地看着它，看它那样从容，那样不知疲倦地在一朵花与另一朵花之间忙碌。他似乎全不觉得自己的渺小，也不觉得这夏日的悠长。他只是依着他生命里那一点说不明白的固执的念头飞舞着。这念头大约便是他的全部了。看着他，我忽然便想起许多很远的事情来，想起故乡河边那些拉船的纤夫，他们弓着背，黝黑的脊梁在烈日下泛着油光，喉咙里发出低沉而浑厚的号子，那声音不像唱歌，倒像是从土地深处生长出来的，与江水的呜咽与和风的嘶吼缠在一起，分也分不开。他们一步一步地将沉重的船只逆着水流拉向上游，那脚步踏在满是鹅卵石的滩上是那样坚实又那样沉默。他们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这拉与走的动作，此外便再无别的了。他们的生命与眼前这只粉蝶又有什么分别呢？都是一个动字，动的里头有挣扎，有欢欣，有默默的忍耐，也有无言的完成，这动便是生命本身罢了。我又想起那些在月光下唱山歌的苗家女子，她们的歌声不像纤夫的号子那般沉重，是清亮亮的，带着山间露水的凉意，能一直钻到人的心里去。她们唱的是情，是爱，是说不尽的相思与哀愁。那歌声在山谷间飘荡着，仿佛有了生命，成了精魂，与满山的竹林、潺潺的溪水一同呼吸着。他们的生命便在那婉转的歌声里，开成了一朵朵无人知晓的幽兰式的花。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这么一想，我心里便觉得宽敞了许多。生命原不是一件需要苦苦追问答案的事情，它在这粉蝶的翅膀上，在纤夫的号子里，在女子的歌声中，更在你我此刻的呼吸间。它是一场无言的流淌，我们都在其中，各尽其分，各得其所。窗外的光渐渐淡了下去，成了好看的橘黄色。那只粉蝶不知何时也已不见了踪影。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茉莉的香气比先前似乎更。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数学之夜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第11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怀柔场路演在清华工研院雁栖湖创新中心举办，50个硬科技项目齐聚怀柔，争夺决赛晋级席位。冠军农业采摘机器人将落地怀柔科学城。 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启动居家医疗服务，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0日，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数学之夜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邱成桐、考切尔、比尔卡尔、克莱尔瓦赞、姚海内外顶尖数学家齐聚现场，通过主旨报告、获奖感言分享，大师是打造一场高水平数学学术盛宴。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本台记者夏梦发回的报道。
5: 在主旨报告环节，三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通过分享数论、几何与分析的紧密联系，让观众感受现代数学多领域联系研究的魅力所在。青年问大师答圆桌对话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姚洪泽以数学与物理、理论计算机科学、统计及人工智能互动为例，指出一个研究领域的突破往往能为其他领域带来深刻启发。克莱尔瓦赞结合自身研究经历谈到，代数几何本身就是一个广阔世界，研究兴趣会在问题的牵引下不断延展，研究者也会因此逐步学习新的理论与工具。考切尔、比尔卡尔指出，真正深刻的问题往往伴随卡住的阶段，这恰恰会迫使研究者走向创造。人工智能成整场对话中最受关注的议题。邱成桐表示， AI 能够汇集既有知识，推动常规工作，但创造全新概念，迈出前人未曾设想的一步，仍有赖于人的创造力。数学不会被取代，而会站上新的平台。考切尔、比尔卡尔认为， AI 在检索文献、补充技术细节、检查一般性错误和改善表达方面已十分有用，但在提出重要问题、形成新概念和判断研究价值方面仍显不足。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数学家对理解数学的兴趣不会消失。张寿武建议青年人主动使用 AI 提高效率，同时保持独立思考，避免工具削弱自身能力。活动上，菲尔兹奖得主邓玉通过线上方式参与交流。他指出，目前他所从事的偏微分方程与概率论领域尚未受到人工智能冲击。 AI 既有显著长处，也存在明显局限，人类所具备的原创性思维却是当前 AI 所无法替代的。他建议青年学子熟悉并善用新技术，同时持续提高自身能力。此外，五位2026前沿科学奖获奖者也分享了科研历程及获奖感受。
4: 本台记者鲁静记营报道。8月12日至13日，第11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怀柔场路演在清华工研院雁栖湖创新中心举办。从全国初赛中脱颖而出的50个硬科技项目齐聚怀柔，争夺决赛晋级席位。比赛分设企业组与创业组，参赛代表通过10分钟路演加5分钟答辩，集中展示项目技术内核与产业化路径。按照赛制，2个参赛组将晋级决赛。参赛阵容中不乏已扎根怀柔的本土新锐，今年1月刚入驻怀柔科学城的北京通维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覆盖地质、石油、消防、通信等多领域，与怀柔打造高端仪器与传感器战略高地的目标高度契合。北京通维科技有限公司 CTO 唐吉龙说，
6: 公司在历经半年多的发展基础上，我们目前已经在怀柔形成了批量的生产能力。我们本次参加创客比赛，代表我们怀柔地区，将我们这个高端传感的领域展示给全国，把怀柔这张传感的名片打响打亮。
4: 怀柔已明确将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列为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4大战略先导产业之一。这场国家级赛事既是一次硬科技项目的集中选拔，更是一场面向全国的产业推介，让50个项目走进怀柔，体现了大赛以赛为桥，将怀柔的产业禀赋与全国产业需求紧密相连，以赛兴产，以产促创，让更多优质成果在怀柔落地转化的办赛初心。宁波力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猛说，
7: 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人才密度最高的，

0: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提供人才的这样基础。另外呢，就是说这样大科学装置，包括这很多的科学专家，那可以是我们潜在的这个客户啊，潜在的市场，这个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怀柔提供了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关于科研仪器的独特的政策支持。此外的话呢，在整个供应链和整个的这样一个协同方面，给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些条件。
1: 来泰信光深圳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广飞在报名后发现，其上下游伙伴及多家友商均已入驻怀柔。这份巧合让他既好奇又心动，更让他萌生出把企业安家在怀柔的计划。来泰信光深圳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广飞
2: 来了之后发现，就是整体的包括硬件配置，就他会考虑这个科学仪器，就是这方面的很多像震动啊、噪音呢、啊、所以他的那个厂房建设实际上都考虑了这些，这些厂房的这些条件在深圳以及其他地方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也是吸引我为什么来这边参加比赛，然后想要落地怀柔的这么一个原因吧。
1: 据了解，上一届比赛已有27个参赛项目赛后落地怀柔，并在政策加资本双重赋能下快速成长。其中11个项目累计获得近5.1亿元融资，区域产业集聚效应正在持续释放。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张鹏报道。日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采摘机器人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中斩获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第一名。近日，这一冠军项目正加快推进在怀落地合作。这台机器人专为标准化温室番茄采摘设计，有底座、升降平台、机械臂、视觉感知系统和整机控制系统组成，可在轨道上自主行进，完成识别、定位、采摘、放置全流程作业。大赛现场，机器人30分钟采摘75串番茄，藤蔓未损，果实无伤，以最高分成绩位居榜首。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杨明浩说，
3: 一个果子成熟之后采摘，从那个大田或者到温室再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其实采摘的这个人力成本花了30%到40%左右。随着这个劳动力成本的这个越来越高，如果机器人能替换一部分人工，减少农业企业果农的这个压力，做这些的事情的初衷。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合作研发农业机器人，历时4年3次迭代，目前已能完成基本的采摘作业。团队下一步目标是推进工程化验证，让机器人在真实农田环境中连续稳定工作，适应复杂天气和地形，达到农户和种植企业认可的好用标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杨明浩说，
3: 重复性的工作，用机器人去干的，降低这个人力成本，同时呢也提高这个附加值。
1: 目前杨明浩团队与怀柔区正推进合作，怀柔科北已协调联系雁栖镇神农农场，计划提供2座试验大棚作为工程化验证场地，同时帮助团队对接科创专项资金与市场化基金资源。日前，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启动居家医疗服务，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居家诊疗护理、就医指导等居家健康服务，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中。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4: 在由医生、护士、医务社工、志愿者组成的家医当天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基本身体情况既往不连，同时备齐医疗箱物资设备，做好居家医疗服务的前置准备工作。下庄村72岁的王德忠常年受糖尿病困扰，因并发症导致左小腿截肢，日常行动不便。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就医需求，家医团队为他定制个性化居家医疗服务，定期上门为他监测血糖、血压，根据数值调整用药方案，并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指导等，同步记录居民探访信息表，确保

0: 服务精准化、规范化、连续性。据了解，居家医疗服务重点聚焦行动不便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终末期患者以及出院后需要延续医疗服务的人群，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就医出行难、复诊麻烦、居家照护不专业等民生难题，将医疗机构就医升级为居家就医。
1: 我们居家医疗服务除了基础服务的日常查体、血尿常规检查等，还有护理基础、生命体征监测、口腔护理、专科护理的话，针对特殊手术、特殊串口的护理，还有康复评定、康复指导、运动疗法，然后日常训练，还有手的精细动作跟认知训练，还有药学服务，包括药品评价、药物咨询、药品不良反应筛查，一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而进行调整。
0: 收费方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门服务费单独计价，并实行机构自主定价。换药、检查、诊疗、医用耗材等医疗项目严格按照北京市统一医保政策执行。居民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包的承诺项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一律不叠加收取上门服务费。居民如有需求，可随时致电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查询具体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医保报销细则。
2: 居家医疗服务是我区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民生举措。通过延伸到家庭，一方面能够有效缓解上级医院床位紧张、就诊拥堵的压力，另一方面切实减轻失能、高龄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就医负担，让老年人、慢病患者在家就能获得连续、规范、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3: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爱卫办召开病媒生物防治区级专家组培训会，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各镇乡街道、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50余专业防治人员参加培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病媒生物防治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从蚊、蝇、鼠、张等密度判定标准、滋生及栖息环境、各类病媒生物的防治技巧、各类场所检查要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就下一步工作推进落实有关事项，区爱卫办提示，一要充分认识病媒生物防治对居民健康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专家职责，做到精准专业督导指导；二要利用周末卫生大扫除等群众性爱国卫生活动契机，常态化组织开展清积水、除杂物等行动，并坚持环境治理为主、化学消杀为辅的核心原则；三要坚持科普宣传，引导居民主动清理居家滋生环境，营造全民参与病媒防治的良好氛围。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区生态环境局依托科技平台深化餐饮油烟精细化治理，持续强化餐饮油烟监管力度，推动油烟治理从人防向技防加人防转变。一是科技赋能，构建全天候实时监控体系，餐饮油烟在线监控项目于6月正式启动。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属地政府召开餐饮油烟治理工作专题调度会，综合考量餐饮单位规模、信访投诉及日常监管情况，结合现场踏勘，确定重点餐饮单位名单，形成安装任务清单。截至目前，平台已接入245套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监控数据，覆盖全区8个街镇的重点餐饮单位，对其油烟净化装置运行状态实施全天候实时监控。通过将监控数据与地理信息融合落图、重点区域分布、设备运行状态、异常报警位置一目了然，为后续任务调度和分级处置提供了清晰，真正实现了挂图作战，有图可依，有数可判。二是闭环管理，建立三级预警协同共治机制，针对已建立了三级预警协同共治闭环管理体系，实行分级处置，逐级推动企业自治，厉行厉改源头管控。平台发现异常数据并经审核确认后，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餐饮单位，督促其主动联系厂商。

0: 修清洗，实现立查立改。对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的，系统自动转入下一处置环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现场指导，精准帮扶科学整改。针对平台预警后未及时整改的企业，技术团队赴现场核实设备运行工况，协助分析故障原因，指导企业科学整改。经核查后仍未解除报警的，预警继续提及，确保问题不搁置，整改不断档，精准执法，无事不扰，提升效能。对前续环节仍未整改的企业，通过平台三间联动模式，将问题线索精准推送至综合执法队，实施靶向执法。此举有效减少重复现场检查对商户正常经营的影响，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违法行为利剑高悬。三是成效初显，油烟治理水平显著提升。自三级预警协同共治闭环管理体系运行以来，问题处置效率明显提升。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餐饮油烟问题整改22家次。与此同时，企业主动维护净化设备的主体责任意识和日常运维规范性显著增强，油烟治理实现了从被动改向主动预防的积极转变，整体治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下一步，区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拓宽平台覆盖范围，深化非现场监管手段应用，不断提升餐饮油烟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以科技之力守护清新烟火气，助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反诈，你我同行。陌生快递加刷单诈骗，骗子忙寄内含小礼品、刮奖卡或退费通知的快递，诱导被骗者扫码添加客服，出及小额任务返利获取信任，随后以升级任务连单返利为由要求充值转账，当要求提现时再以操作失误、信誉分不足等借口要求继续转账或线下寄送黄金，最终拉。警方提示：一、凡是要求先垫付后返利的网络兼职均为诈骗。二、所有刷单都是违法行为，任何承诺高额返利的都是。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
1: 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火车票。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架子，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在近期我们推出的这个系列，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推荐给我的他所收藏的一些好音乐。那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逐一的安排大家所推荐到的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在风雨后唱的那样，困境只是暂时的，每滴熬过的泪都在铺垫未来的甜，咬牙挺住，阳光定会穿透阴霾，温暖你我。

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爱而不得的心事》，或许云最知晓。许茹芸用空灵的嗓音将爱里的挣扎与思念唱进了《如果云知道》，每一个音符都戳中内心，那些无处安放的深情都放在了这首歌里。

暗里着迷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已婚女人的复杂情感，无法公开，只能够暗自着迷。刘德华用独特的嗓音演绎出这种无奈与坚持，让很多的人产生共鸣，也成了他的经典歌曲之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爸爸妈妈，老师长，
2: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点解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好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有冇谂起我啦？

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起眼泪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酒，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

0: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淡嘅广东话。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之前我们在每人一首经典的环节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吴奇隆的《烟火》。应我们听友的要求，想要去听一听《烟火》的独白版。那这一版的《烟火》藏着女主角第一次来到北京与男主角相遇的情节，而一天一天等下去的独白的版本承接其后，讲述着女主人公从北京回来之后的故事。两首歌上下呼应，串联起了一段完美的故事，让我们接下来感受一下吧。
0: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仲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系识得讲地道香港人嗰啲唔咸淡嘅国语，我都算系好大胆。毕竟一个地方唔算细，但系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呢一次佢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啦！我都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好。原来佢系由台湾嚟嘅，佢仲以为我系本地人。

0: 剩翻落嚟嗰个礼拜嘅行程，就系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一齐喺长城上边睇我哋祖国嘅风光。我哋都好陶醉，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语言已经唔再系我哋之间嘅隔膜，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刘烟，而你是团火。佢一缕烟，就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系我只可以答佢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
4: 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

0: 想听歌啊？
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27年，段祺瑞倒台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关于这张作霖张大帅，相信您多多少少也听说过。他土匪出身，性情跟温良恭俭让这套完全不沾边。控制北京期间，张作霖滥发纸币，强征捐税，典当故宫文物的缺德事儿做了不少，手下的士兵也在北京城中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当时这一幕被著名的学者沈尹默看在眼里，他匆匆赶到孔德中学，把一个学生叫了出来，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要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哎，张作霖土匪作风不是一天两天了，放当时不说全国人民都知道吧，那也差不多了。怎么沈尹默还专门要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一个中学生？原来这个中学生名叫李宝华，至于他的父亲，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的结局估计所有人都清楚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但始终坚持信仰，不改初心。最终在他被捕后的第22天，也就是4月28号那天，他遭到奉系军阀绞杀，仅38岁。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从张作霖控制北京到李大钊同志被害期间，还发生了很多事儿。为了迫害这位爱国志士，您知道反动军警会使出多少阴招吗？在帝国主义的地盘上打倒帝国主义，什么促使他做出冒险决定？荷兰人取消苏联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闹什么？一封大使馆转交的提醒信，怎会害一位革命志士身陷天下？和你聊聊李大钊被害始末。咱们把时间拨回1920年3月，当时一群自称是记者的苏联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为首的那位还挺有来头，是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的维京斯基。哎，这十月革命结束没几年，苏联国内的共产主义建设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记者悄悄来咱们中国，他要干什么？说来也简单，通过陆陆续续汇总的消息，苏俄共产国际逐渐了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他们派出维京斯基是有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国内状况，并同中国革命力量取得联系的打算。于是在北京，维京斯基与李大钊有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他表示根据苏俄革命的经验，组织中纪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取得了李大钊的认同。于是李大钊介绍维京斯基到上海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壮举就此拉开序幕。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北京地方委员会以及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李大钊的名气越来越大，反动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那些个军警宪特不仅蛮横闯入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不由分说就是胡搜乱翻，甚至就连李大钊老家河北乐亭那边的故居都不消停，时常有不着四六的人前去骚扰。就这么2日，当时日本为了图谋中国北方，出兵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此强闯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日本人都欺负到头上来了，但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坐视不理，于是国民军官兵开展正当的

0: 还击，最终击退了日舰。可是日本政府非但不为自己侵略别国土地碰了一鼻子灰的小丑行为感到羞耻，反而找了个借口说中国破坏辛丑条约，以此纠集了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提出所谓的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防，还限时48小时之内答复。此事激怒了广大中国人民，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发动下，经天安门前10000多人聚示威大会，结果会后数千人的请愿团到达北京铁狮子胡同，那是当时段祺瑞执政府的所在地。本来大伙聚集在此是为了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结果段祺瑞这老小子倒好，竟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开枪。一时之间，铁狮子胡同血流满地，震惊中外的318惨案拉开序幕。当时李大钊和儿子李宝华就走在请愿团的最前面，在反动军警的手枪和刺刀下，李大钊头部和双手负伤，但他仍然不顾危险，镇定指挥着请愿群众们先行撤退。大家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爱国热情，令这群军阀感到深入骨髓的恐惧。于是318惨案之后，北京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斗争形势的改变，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今天东交民巷已经是咱们北京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漫步其间可以欣赏到20世纪初欧美流行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至于这些建筑的来源，咱们中学历史课本也提到过，1900年也就是清光绪26年的时候，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将东交民巷化为外国的一切事务由各国自行处理，中国政府一概不能过问。换句话说，这片地方西方列强享有治外法权，可以驻军，中国人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军警宪特都不能随意出入。这样看，李大钊等人签字乎能得到一定的保证。入和配合下，李大钊他们住进了苏联大使馆西院一座旧俄国兵营里。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其实关于住进苏联使馆的安排，也有人曾感到不妥。比如追随李大钊多年的王德周就曾经劝说他尽早迁出东交民巷，去打倒帝国主义也是非常危险的。李大钊则回答说，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是至高无上的，这里拥有法理上的保护，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短短一句话，道尽了当时咱们国家饱受列强压迫欺凌的事实。其实李大钊未尝不知道在东交民巷从事革命活动会给他本人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然而在密集不休的追捕中，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太需要一个能够开展工作的地方了。对此，李大钊的孙子李亚中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1: 咱们的组织联络啊，是单线联络的，所以他觉得全部转移了，包括他自己都转移了，咱们要丧失很大一部分党的力，所以他决定不走，继续在这儿坚持斗争，坚持领导这些党的组织。
0: 是的，那时候咱们国家从南到北都不安定，本来通讯技术就不发达，加上战火阻隔，信息流通就更加不顺畅。兼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键节点，一条条军事政治情报都汇聚到了那个旧俄国兵营的小院里。

0: 再由他和其他同志秘密分转出去。得益于李大钊等同志夜以继日的秘密工作，咱们国家北方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然而前面也说了，东交民巷这地方可不光是苏俄国的外交人员都在那儿扎堆儿。很快，法国、日本使馆的人就注意到了苏联使馆这边的动静，尤其是俄国旧兵营隔壁的法国医院，他们那儿的值班人员先发现了李大钊避居再确认，然后就报告给了法国公使。有个外交处长和法国人走得很近，消息通过这层关系传到了奉系军阀的耳中。与此同时，日本使馆那边也悄悄注意到旧闻出出，两方面的左邻可就坐不住了。他很快就把任务传达给了当时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亚兴，命令他着手抓捕李大钊。军警真跟狗皮膏药差不多，一旦沾上想甩掉可就难了。为了抓捕李大钊立一大功，陈亚兴等人派出了大批特务，化妆成车夫、小商贩，每天鬼鬼祟祟在东交民巷附近窥探，只要从旧俄国兵营里出入的人都得被特务尾随盯梢一番，但凡让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就实施秘密逮捕。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严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这样落入了特务之手。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的命令要求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顶头上司有命，吴玉文说什么也不敢怠慢，马上派。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9点整，
0: 派了两名队长赶过去，到地方他们才发现警察，据说这人是在街上散发传单的时候被特务逮捕的。一番严刑拷打加上威逼利诱下来，这个能守住秘密吐了口，他说自己叫李渤海，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之后李渤海不仅供出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的事实，还一股脑地吐露了其他党员，还让吴玉文、陈兴亚等人活像捡到了宝。他们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了张作霖。拿到了叛徒的招供还不算完，陈兴亚甚至想办法派人买通了使馆的工作人员，进入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还画好了路线图。正月五日夜里，在张作霖的授意下，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了抓捕李大540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分成了12个小组，按照叛谋抓人。出动了如此数量的军警，陈兴亚等人仍然觉得不保险，他们会用怎样的法子确认李大钊是否正在旧俄国兵营内呢？为了抓捕万无一失，陈兴亚等人找来了京师警察厅行政处二科科长吉世安，这家伙很善于交际，和各国使馆都有往来。吉世安通过他的私人关系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秘书彼得诺，上来有一封信要转交给他。信的内容很简单，写的是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管。听上去跟一般朋友之间的嘱咐没有区别，

因此彼得诺瞧了之后也没多做怀疑，就叫来自己的仆人让他把这封信送给李大钊。彼得诺哪里知道信没附近等着了，他们跟踪送信人，终于确认了李大钊还在旧俄国兵营内。跟头也说过，东郊民巷是使馆区，按说京师警察厅的人不能轻易进入，陈兴亚他们要怎样抓捕李大钊呢？坏事儿的时候，歪招真可谓层出不穷。他们找上了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那货使，用今天的话来说，整个一反共魔怔就干过。1921年中共一大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是荷兰人。荷兰政府与上海租界当局持续追踪马林的活动轨迹，这也导致了一大开会期间法国巡捕搜查会场的那一幕。1927，一封关于搜捕共产党人的函件摆在了欧登科的案头。本厅为预防扰侨安全起见，不得不迅去断然之处置，至该党人密居以上各处所严密检查，公使领袖资格对于上项处置予以同意，并尽力协助市所治判。反共的事儿，欧登科这魔怔人自然是尽力配合，他还特地给宪兵警察找借口，说什么苏联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的行列，那么相对的，他就不该享受治外法权，搜查苏联使馆，这没毛病啊。上午10点左右，欧登科就作为首席公使签字声明，中国军警进入使馆界不得阻拦。于是一场搜捕李大钊的血腥行演。1927年4月6日上午，吴玉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如狼似虎的军警直扑旧俄国兵营。枪声响起的时候，李大钊还在房间内伏案办公，他的大女儿李兴华坐在外面的长木椅上看报，妻子赵任兰则带着小女儿在院内散步。他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的怀中，李大钊却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李兴华的手走进兵营北楼2层东边的一个僻静的房间，将女儿揽在身边。没过多久，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屋外传来，之后就有一群警察宪兵押着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严振山闯了进来，平时被特务秘密逮捕的。有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逼问严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严振山为了保护李大钊坚称不认识。然而吴玉文闻言却冷笑一声，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就这样，军警们强行逮捕了李大钊等30余人，李大钊的2个女儿都被抓走。李大钊被捕入狱之后，为了逼迫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招供，惨无人道的酷刑，包括电刑、老虎凳、竹签插手指，甚至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酷刑之下，李大钊始终不曾屈服，甚至在狱警审讯的时候还反过来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在狱中自述一文里，李大钊用血迹般招自数方。

0: 放之事也，是以行其所知，不行又想来软的。张作霖派出了他的参谋长，也是李大钊的同乡杨雨婷亲自过来劝。
1: 李先生，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2: 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操食以当肉，鞍布以当车，就是也要保持气节。
0: 李大钊被捕的事情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共党组织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营救。据说关于如何处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奉系军阀内部一开始也拿不定主意，外界强大的舆论向于进行宽大处理，曾让张作霖一度摇摆不定。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奉系军阀和蒋介石逐渐达成南北妥协，共同反共。蒋介石给张作霖发了密电，要求速行处决以免后患，这最终促使张作霖下令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在巨大的绞刑架下慷慨就义。无数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被他的英勇事迹感召，投身革命事业。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为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生活
4: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客人，也是好久都没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直播的，我的好朋友心理咨询师桃花源生维健康创意馆的创始人陶思贤老师。欢迎思贤。
5: 江恰好，大家好，很想念这个地方，
4: 是吧？你看
5: 是的、其实真的我没有开玩笑，我就是这些年一直在想有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因为我是做那个治疗，做团体培训，那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途径是让大家不需要等到问题已经爆发来求医，才来那个临时抱佛脚的去说、我上你这个课，那个是不是就能够天翻地覆的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这样的一个状况去到处去拜访名师。因为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大家现在再到都市里边，尤其是在北上广这些城市里边，压力还是蛮大的，然后竞争也很激烈，是老板，那你要不是老板，你动不动就请几天的假，旁会对你很有意见。所以我一直都在想，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问题一旦已经形成，一旦已经爆发，就比如说像我前两天还在接到一个电话，就他先生已经就跟他离婚，决绝到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我净身出户，所有东西都给你，我唯一的要求，就我就觉得问题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你再回过了关系，想要去弥补，想要去挽救，那么他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承受的苦难痛苦，那真的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而它的收效

0: 并不是你预期的那么好。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让我们在问题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及时的去发现它，然后及时的去处理它？包括身体健康也是一样，不要等到你已经被发现是癌症或者是很严重的疾病，然后再回过头来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去调理了，怎么样了？那可不可以在你刚刚发现自己有一些情绪的问掉它，就是让所有的问题都在萌芽状态的时候都得到一个面对和处理，这样你不是生活得更轻松，你也不需要等到病发了再去到处求医嘛。然后其实在如果你能够给到自己多一点点的关照，就是当你觉察到自己或者说你今天打个比方，你今天跟老板吵架了，或者说你今天跟某个同事吵架了，或者你今天跟那个就是遇到了一个特别不公平的事情，就在你认为它是一个特别不公平的事情，可不可以给自己转换一个方法，不要像以前一样，就是找一个好朋友抱怨一通，或者说是自己又把它吞下去了，说哎算了算了算了，小事一桩，哎不要那个，我不 care， 我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就咱们可不可以换个方式？OK， 我今天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要找到一个地方，找到一个专业的安全的环境，找一个专业的人士来陪伴，然后去处理掉这个小情绪。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话，那么你的生活和工作都会是截然，真的那个时候才是翻天覆地的一个截然不同的景象。
1: 哎，我听出来了，就是自从思璇开始做自己做健康管理，也就是自己当老板之后呢，特别关注啊这个员工和老板的关系。在刚才这段话里边，老板出现了两次，一个呢是你不能背着老板去上课吧，对不对？突然请很长时间假没有关系啊，现在就动员你的老板。这段话，哎，老板发现员工的情绪很重要。
0: 对，
1: 那你平时你可能是在下了班以后晚上的时间，或者是周末的时间，来找到思璇也好啊，听我们的节目也好，知道一些方法之后，哎，那你可以就长期的一个过程来调整。
0: 对，
1: 然后接下来你看他连吵架都是要跟老板吵一架。这个情绪真的非常重要啊。但是呢，其实今天我们并不是为了来跟陶思璇老师来讨论我们怎么处理跟老板的关系，但是这个我们处理跟老板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堂课。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我们需要单另的讲这堂课。但是我确实今天情绪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之间的关系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之前在思璇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了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当时我看到的时候，甚至今天你告诉我还会更高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惊讶，其实因为周围的人，说实话，我接触到越来越多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人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患病，尤其是患癌症啊、绝症这样的疾病的年龄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个数字85%以上的，
0: 对，这个是很多很多年前的数据，
1: 身体的疾病啊，
0: 对对对对，
1: 是和情绪相关的。
0: 对，
1: 那经过了这些年的再观察，这个数字会又攀升了。
0: 升的还很高呢。我是在一年前吧看到的最新的数据是说90%到95%，生理疾病都是由心因引起的，它是那个一些负面情绪的长期的累积而导致。
1: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着重的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情绪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样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朋友说我看了这个就是85%的数字之后，我自己内心其实也觉得健康和心情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也能够想象，但这个数一个震撼感还是说我没有想到，说我平时的一个小情绪难道95%以上都已经影响到了我可能病了一场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老早就有了，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去讲课都会讲到这个部分。但是呢，当情绪的问题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升职啊，比如说那个赚钱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人依然选择的不是情绪，不是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就我觉得这个里边是因为包括我自己也是最近遇到了我的一个学生身上发生的变化，我才蓦然的意识到，即便是我在给人家讲课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部分，那它对我来说依然是个理论，就是它并没有当然可能我会比某一部分人会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东西。

0: 东西，但是到底有多深，也是这次我遇到我这个学生的事情，我才发现，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深刻。但是这次我这个学生的事件确实是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surprise。 我只能用这个词儿，就我这个学生是跟了我好多年，就是那个一开始做个案，然后后面就开始上课，上团体课，然后除了我之外，我也建议他去找其他的老师，就是上其他老师的课，就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多维度的去处理他自己的问题。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还蛮典型的，就是出身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里边，所以当他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就是那种说， 我家里没有事啊，我爸爸妈妈很好呀，我爸爸很开明，然后我妈妈也很棒，就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完美的母亲，然后他的父亲母亲是完美的 couple， 然后他生长在一个很完美的家庭里，所有的完美背后都有，对，都有很多故事，这样，然后但是呢，他就一直是长年累月的，他来的原因是因为不快乐，他就是觉得自己不快乐。
1: 总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劲，但是又说不出来是什么，所以就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还真的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然后我们就开始画漫长的时间来探索这个部分，因为他要去打破一些封闭和隔离的那个状态，也是需要时间的嘛。那后面就慢慢的呈现出来说，原来他对于在这个成长过程中父亲因为工作太忙，所以经常是不在家，所以对他来说，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很多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父亲是不在场的，那得到父亲的支持并不足够，然后妈妈这边呢又比较严厉，就是要求比较严苛，所以也是对他有很多的这种创伤的体验。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处理这些创伤体验，然后到有一段时间他那个画的画就全部是黑色，就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中有一幅画就整个全是黑色，连那个边框都没留，全是黑色，而且那个黑色是涂了很多遍的黑色， 就是让你看得特别的一拳打过来的那种感觉，
0: 满满的宣泄。
1: 对，就是一望无际的浓重的黑色，不透气，密不透风的黑色。但是好的一点点是那个在一大片的黑色当中有一点点，就像针尖一样大的一个红色，是他的心，这一下子就让我看见了希望，就他还是有一个生命力在，他还是渴望着能够改变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就会有无限的动力。果然就是，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开始释放。
0: 情绪释放的阶段，就是对于爸爸的不满，对于妈妈的不满，各种的释放，
1: 把原来完美的那个阐述，就不能说推翻了，对，基本上是推翻了一部分。然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吧，就一年半的时间，就不管是我这儿还是其他老师那儿，我能够听到的都是他对于家庭的抱怨，就是对于父母的抱怨。 然后就是又过了这样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忽然有一天就平静下来了，就慢慢平静下来了。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说，那个妈妈接过来跟我一起住。我当时都很惊讶，我说你确定吗？就是确定两个人不会每天打架吗？对，我说你确定吗？你已经想好了吗？你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再承受他那样的语言模式吗？他说我觉得可以了。然后他就真的把他妈妈，我说我给了他一个建议，我说你还是别 那个一下子就把它彻底接过来，这样子，我觉得你们还是给彼此一个适应的时间，最好是从三天开始先小住三天，然后再小住五天，
0: 试验一下，对，我们一点点的加长这个居住的那个在一起居住的时间嘛。
1: 然后他就真的，他还采纳了这个建议，就三天相处的还蛮不错的，然后五天相处的也蛮不错的。然后最后他就那个终于决定说，跟我讲，他我已经安排好了房子，专门给他妈妈那个做，就是搞了一个卧室嘛。他说我打算把他接过来常住，跟我常住，我要让他安度晚年。这个时候他跟我讲说，他第一次跟他妈妈相互都有那种亲密的话讲。 他会跟他妈妈说：“我想你了。”这个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普通的，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我是知道她有多难。她真的跟她妈妈讲， 就是打电话说妈妈我想你了，你快点回来吧，就像那个小女孩对、对那个妈妈的那种依赖，你知道。然后第一次打电话给她妈妈的时候，她妈妈吓着了，就假装没听见啊，行了我这忙着呢，挂了。
2: 妈妈说今天是药盒子没找对吗？
1: 啊，对。然后她坚持，她就跟我讲嘛，我说你坚持这样的表达，她就会想他妈妈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打电话说妈妈我想的时候就去打，想的时候就去打。哎，慢慢他妈妈就适应了，一直很想你的啊，好的，过来的啊，就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我现在才真的觉得我跟我妈妈是彻底的和解了，就是从情感上来讲，就冰，你知道，他说那种喜悦是从心里边冒出来的喜悦，就是你不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喜悦，满心的喜悦从心里边告诉我说，他说痛经没有了，
2: 就是原来他生理上的这个病痛，
1: 对，他是从12岁那个来月事一直到现在，每个月这几天他都会痛的，就是死去活来的，就那几天对他来说，就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炼狱的日子。忽然之间就没有了，他特别的惊讶跟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说别说你惊讶，我也很惊讶。
2: 就是好像就像思璇刚才讲的，所有的理论好像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个验证一样，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案例的验证。
1: 就在此之前我知道理论上是这样的，我也相信这个理论一定是经过了很多案例验证的，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的神奇，就居然可以是这么大的变化。然后在那个我说你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所以我说哎，或许是偶然类，
2: 就跟那个接妈妈过来住一样。我们得一段一段的来分析。
1: 对对对，我说咱们再看看下个月是什么样子，然后下个月也没有，下个月也没有，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4-5个月了吧，都真
2: 的
1: 是没有了。
2: 对，
1: 然后他的这个事例就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真品质到底怎么样，不是你大脑想的，而是身体的感知。当这个关系真的品质很好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是处在一个很顺畅的状态里。如果你的身体还有各种各样的病痛在，你还有某些东西是需要去面对和处理的。
2: 这个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东西，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自身的情绪，还有一方面很大的程度也是我们和外界和人啊是之间的这个
1: 关系
2: 没有处理好。
1: 对， 对， 对，
2: 刚才你在说这个很长的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也会联想到你身边的一些人。因为我们在社会上面生活工作学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我也有时候在想说哎，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莫名的觉得很阳光。
1: 对
2: 啊，就像一朵向日葵。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情绪也好，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好，就像你自己说的，原来你可能会发现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帮大家，
1: 尤其是心理健康度的提升。心理健康度的提升远比你的健身计划要漫长的多得多，而且那个效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显著。可能对你个人来讲，他的那个他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对你个人来讲已经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啊，你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把你撒到社会上，你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的麻烦，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想嘛，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长期漫长艰难的这个战斗过程中，能够有一些快速的一些凑效的方法，能够至少让你在眼下能够感觉好一点，而不是我去一直等着那个漫长的一个结果呈现。所以我说了嘛，这些年健康创意馆
2: 啊，终于可以，
1: 对对对，
2: 大家可以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了。那到底我们可以平时哈，在这个漫长的攻坚战当中，
1: 对，
2: 偶尔来一两次战役，我们先给打响。
1: 说它就是像健身一样的，只不过是用来提高你的心理健康度啊，提高让你的感觉会更好一点。其实今天那个微博上这留言，今天早晨刚跟老板吵架的，刚跟老大吵架的，对。然后如果是我的话哈，那我就会选择今天下了班或者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来这个地方，我来那个释放一下，解决一下，处理一下。比如那个都老板给到他的压力已经大到他会要做噩梦。

0: 然后连续做噩梦，就听到这个名字就浑身不自在，
1: 就要吓醒。
0: 对对对，那我是觉得这真的是已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信号了，就是压力很大，已经紧绷到了一个临界点了。那这个时候对应对这样的状况，最好的一个练习就是dynamic动态静心练习，因为它在第 第三个环节就是情绪的释放，当然前面会有一个铺垫，然后情绪的释放，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自我的疗愈和那个能量的提升啊，就是像是一个情绪能量的一个加油站，就自己再给自己加满油，然后欢天喜地的回到你的原来的那个单位里边去。因为其实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怎么都是不顺眼的，看哪儿都是灰的，但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就会有更好的包容心和理解力，你就不会再那么容易钻到那个牛角尖里边去，就越人越挤， 那个关系就会能够处得更融洽一些，融洽很多。那另外一个它的好处就是，你这些毒素，你因为生气产生了很多情绪垃圾，然后情绪不以情绪的方式去释放，它就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来攻击你的身体，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要开始生病了。那你如果能够及时的把这部分情绪给处理掉，它就不会转过来再来攻击你的身体。
1: 至少你看一举两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好心情，何乐而不为呢？它又不是很麻烦，就是我们最多的也就60分钟一个练习，或者就是50分钟一个练习，很容易啊。所以如果说早上刚跟领导吵完一架，
2: 可以中午来一下，或者是下午下了班，对，或者担心，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担心说，那我要如果继续带着这个情绪来工作的话，真的就是干什么都干不好，然后同事来跟你说这个话，你也会用更加严厉的更加这个的语气去跟他回馈给他。
1: 所以他才更应该是说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健康馆里边，因为这些练习不只是你在这儿做，他才有用，而是你可以，当你非常娴熟的能够运用这个练习的时候，你是可以能够把它其中的某一个部分拿出来，然后你实在是你不能够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你还得在这儿上班，那你至少是可以去到展示，哪怕厕所，对吧？就是去到一个没有 少少会有这个磕磕碰碰的问题、这也是在工作的环节
0: 情绪上难免的呀、只要你和人打交道他一定有摩擦和冲突、
1: 而且我们很长时间又处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当中，
0: 对，
1: 看来我是需要带着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去找一下思璇老师，
0: 太没问题了。
1: 那当然了，也会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是环境所逼迫的。
0: 对，
1: 这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那怎么样？怎么样？首先是转换这个观点吧，我觉得要，不然的话，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说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导致的。
0: 你说的很对，首先是你要转换一下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那么要拓展一下你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而这个拓展的事情是可以通过我最近刚刚设计完成的一个空间觉知舞，我强力向大家推荐，因为大家真的很好。首先第一个，对，首先第一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衍生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书接前文，这位司空坤呢，想替他哥哥出战。他哥哥也是没的，结果假拽宝剑，苍狼又把宝剑还侠了，出乎司空料的意料之外。来至近前，哥哥，咱们都是没出五福的兄弟，你是官人不假，你也是出家人，现在我跟你说说，你曾经也出过家，咱们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我不引你们双方再有死伤，您身为我的堂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咱们赶紧走，领兵撤退，关于你提出那件事章，我们查一查有没有一个贺昌星，有没有什么乐亭，如果有，我劝张道爷就交给你，如果没有，咱讲不了说不起。你要仗凭武力领着这么好几百人非要闹事儿不可，我可不是灭你的威风，长这冠上的戾气，你不行啊，你找亏吃啊，到那会儿可就晚了，悔之晚。良言相劝，不要再打下去了，该走。咱司空料真没想到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在我面前摇头尾巴晃的，还劝我。明明你别看曹元化死了，你认为死人口里无有招对，可是你想错了，他早都承认了，说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你们一个鼻孔出气啊，你也帮忙胳膊肘往外拐，是吊炮往里揍，你什么东西，我跟张三方比划比划。堂兄，我不单不想上，伸手你要伸手找倒霉。呸，小子，我的连结婚生子这么大的事儿，连老婆都是我介绍的，要不然你哪有今天。好啊，你竟敢吃里扒外。司空料此时勃然大怒，比秃尾巴狗还横3倍，剑光一闪，二话没说，把这位司空坤脑袋给劈下来，一道血光，嘡啷一声，宝剑落地，尸体也栽倒，台阶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还退了那么两口。呸，他妈的了，你小子里外不分呐，你他妈该死啊，没有我你也活不到现在，早他妈要饭饿死了，吃里扒外。来人，把他拖下去，拖下去。有人把他脑袋尸体都给拖下去，扔进山涧之中。张道爷一看这司空料是真狠，连没出五福的兄弟都给宰了。好啊，你是。

杀人不眨眼，作恶多端，贫道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近身晃大宝剑，跟司空廖是站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太精彩了。张三丰武圣人能没能耐吗？在武林当中首屈一指，司空廖自然也不简单，也是头一排的剑客，掌中的大宝剑追魂夺命剑神出鬼没，剑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两个人就伸了手了。一开始看得清清楚楚，到后来就是两团的白雾，两旁的人呢什么也看不清了。但是此时司空廖打着别人也不敢发话。正在这场凶杀恶斗在交手之时，突然混战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打了个难解难分之时，那房上早就蹲着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时候到房上谁也没注意，这个人抱着个膝盖居高临下往下看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后来一瞅不行了，耽误一秒钟就不知死多少无辜的人，这一混战能不伤人吗？现在已经放躺下100多人了，有官人也有道士，打成混战了。这个人不忍再看下去了，一掌身躯抖丹田，高声喊喝呀，带紧助手，老朽到了。话到人到，飞身而下，落在两方的当中，确切地说是落在了司空的当中间。住手，不许打了，不许打了。这声音呢、让人听着传出老远来，声音非常的洪亮，来的也是甚是的突然。嗷这两嗓子喊这两声，比那火车的拉那笛儿还要响，两方面的人无不惊讶，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什么人？什么人？张道爷听着这耳音太熟悉了，不知道是谁，单手提剑，无量天尊，什么人？司空廖一撤身，也横着大宝剑，什么人？两个人同时一看，面前站着个老头，这老头不算太高，但比张三丰高着那么一点儿，年岁70来岁左右，花白的胡须，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青布的裤褂，腰里插着个小包，再看这包是系在腰上的，斜背着小口袋，背后背着一把特殊的兵刃，是一把铁伞，就好像下雨打那个伞似的，不过它可不是防雨的，是一种特殊的兵器，在后背背着，两眼儿倍儿亮，声色如红钟一样，往这儿一站，这个气势是压倒了一切。一开始张三丰张道爷真没认出来，等仔细看，哎呦，这才看明白，大师兄，真是你吗？我不敢相信你还活着。张三丰说着话赶紧过来跪下了，眼泪也掉下来，这老头也哭了，兄弟起来起来，你还认出我来了？开始我是蒙住了，后来我仔细一辨认您的模样，我想起来了，您还活着，您怎么还活在人世吗？哎呀兄弟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有机会咱们哥俩师兄弟儿再唠唠吧。司空廖也在那儿站着，心中纳闷儿，

0: 谁呀、啊、张三丰这么高的身份都跪倒，这一哭还管他叫大师兄。灵机一动，嗯，这脑袋一转个也想起来，莫非是他。张三丰书中代言是武圣，管这个人叫大师兄，说明这个人的身份和辈分摆到这儿。司空廖一看，哎呦，四肢颤抖，良心受到了震颤，汗滴滴答答顺着脑门就躺下来，没有办法，一看，哎呦，怎么是他？真是他！硬着头皮也过来了，把宝剑苍狼还侠整理衣服，来到铁伞怪侠的近前。师兄，师兄，司空廖拜见师兄。往这儿一跪，铁伞怪侠看了看，起来吧，起来起来。司空廖，真能把我认出来？
1: 认得，
0: 一开始没认出来，您这一说话，我听这声音，看您的动作，我想起来了。大师兄，你过得挺好啊。
1: 哈哈哈哈，亏你还能说得出口来。托福托福，怎么不好啊？我这人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能活到现在挺好的。再者一说，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儿摆着，你不是明知故问吗？
0: 是是是，大师兄说的对，大师兄说的对。这师兄不师兄的先搁到一边儿，我现在要宣布，我根本就不承认有你这么个师弟。谁是你的师兄？我说司空大人，老朽今儿个来了，不为别的，找你算总账来了。恩恩怨怨，咱得有个真正的了结。三丰啊，
1: 在，
0: 我耽误你点事儿，你把事儿先搁到一边，我先处理处理我的事儿，你看行吗？
1: 大师兄，您请便。
0: 哎，好。那么各位听我的，都往后撤撤撤撤撤撤。众人往后一撤，这亮开了一个亮地儿。此时再看这位来至司空廖的近前，我不明白，有点事儿我要问问你，你敢不敢正面回答？
2: 那您问吧，什么事儿您就说。
0: 我且问你，当初你为什么要害我？为什么要害我？我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也够个剑客呀，你一狠心毒，作恶多端呐。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却害我。你要是男子汉大丈夫，当着众人之面，你要还我个公道。你敢说瞎话吗？你敢承认是害我？敢不敢承认是不是你做的？我有没有冤枉于你？嗯，你真够意思，胡作非为呀、啊！想当初出卖了我，我被你出卖了，而且不单是我，一家人都被你出卖了。这事儿你今天当着众人之面敢承认吗？啊，
1: 他
0: 别打磕巴，别玩这劲儿，别喘大气儿，没有用，
1: 是你干的。
0: 司空廖这汗滴滴答答躺下来，
2: 师兄啊，是我良心丧于困地，是
0: 我就要你这句话结了。司空廖，你欺心十分的歹毒，你瞅瞅你长得这模样，这五官堂堂一表，谁想到你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你是个人间的败类，你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畜生。

你不是人，我骂你八辈的祖宗。你说就这么骂，司空廖那么厉害，一句话也不敢说，多豪横的人，往那儿一跪，浑身直哆嗦。那位，你说了半天，司空廖这么牛，为什么现在根本不敢说话呢？到底怎么回事？他包括张三丰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呢？咱们大概得做做介绍。面前来这个人质问司空廖，这老头他就是江湖人称的铁伞怪侠，姓古，叫古来稀。你听这名有多特殊，铁伞怪侠古来稀。他的父亲就是江湖上著了名的了不起的武术家，叫神剑仙道古凤春，江湖人称霹雳子古凤春。多年前他爹古凤春带着他娘王氏打把式卖艺，流落到京城开封。那个时候呢还是很早的时候，而且他爹呀有惊人的武艺，在京城都有人敬仰于他，也结交了很多很多武林当中的朋友。古凤春凭着自己的威望与本事，后来开了一座镖局，叫中州镖局。那个年头那镖局子挺兴旺，他就做了镖局的总镖师。你神剑仙刀，也就是说他的宝剑和刀法使的是一绝，任何人跟人家比，人家这刀法和剑法是拔了尖儿盖了帽的，那是最高的。那开镖局子能不挣钱吗？没有几年的时间，置了家了，成了业了。后来又有俩孩子，那么一儿一女，儿子就是古来稀。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过去有那么句话，人活古来稀，也就是说人呢，要能活到七十啊，就是古来稀了。总而言之，那年头人的寿命都短，活五十多岁相当于现在活八十多岁，能活到七十多岁的人那是不多的，活到八十多岁的人也占于少数，所以给起了个吉利的名字，就叫古来稀。女儿叫古秋月，娶妻刘氏。这一家子过的生活是真不错，但是有这么一点，古凤春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骄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虽然能耐大，对谁都看不起。另外这人还有个毛病，秉性比较刚直，说话也不会曲里拐弯，也不会圆融，一条道跑到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行就是行，不行也就是不行，从来不给官府打溜须拍马屁，所以是条硬汉的，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要按道理来讲，这样的人算是不错，应当说是正人君子，偏偏那时候的社会不允许这种人，都不吃香，很多官府的人都恨他，心说你开镖局子挣了钱了，过年过节上网来贿赂贿赂呗，拿我们当官的都不当个人。其实啊，你还真不会来事儿，别人都会来事儿，你可好，铁公鸡的一毛，日久天长就这样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古凤春凭着自己的武艺，根本就自己的心性也是我行我素，心说话

0: 我凭能耐吃饭，我用不着打谁的溜须，给你们贿赂什么，用就用，不用拉倒。所以吃不开也晃不动。单说这一年，开封府有一个14皇子叫赵祺，他就是八弟徽宗的第14个儿子。赵祺呀，是忠亲王，岁数不大，才25岁。这小子在开封府横行霸日，抢男霸女，什么坏事他都干，官府也没人敢管，因为他是王家当今圣上的14皇子。后来抢霸民女，让古凤春给赶上了。古凤春一看前面围了那么多人，怎么回事？里边一个大姑娘就地翻滚，几个恶奴在这拽着，在地上就拖她，很多人看着也不敢管，心里有气也不敢说。古凤春不管这个，挤进去一瞅，哎呀，看来这年月是太黑暗了，没地方讲理。这姑娘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遭此大难呢、啊。既然让我给碰上了，不管是谁我就得帮忙。这姑娘就跟他们撕吧。此时古凤春高声喊喝，呆，你们住手哟。手下人大战这霹雳子，霹雳子把这帮人拳打脚踢，砰砰砰一顿棒揍，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打得滚的滚，爬的爬，是四散奔逃。忠亲王手底这恶奴都让他给干趴下了，把这姑娘给救下来。一问姓李，叫李凤卢，就把李凤卢给救了。你说这也是个好事儿，后来可要了命了，因为救下李凤卢这姑娘，可惹了这赵祺了。忠亲王心说话，这还了得呀，到开封府这一告他，古凤春可倒霉了。抓古凤春一招之错，这一天他们就来到古凤春的家，要拿获古凤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

0: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作家米奇·阿尔伯姆创作的自传式长篇纪实小说《相约星期二》。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一位时日不多、年近七旬、身患重症的社会心理学教授与作者本人的对话。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如果你对人生有很多困惑，或许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在美国，有一个叫米奇的年轻人，在一段时间里，每逢星期二，他都要飞行700英里，去看望患上渐冻症的老师，大学时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14周里，莫里老师给他上了死亡、恐惧、牺牲、婚姻、原谅等14堂人生课。1997年，在老师去世后，米奇将老师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不知多少次在婚礼上、葬礼上，世界上不同肤色的人们用不同语言大声朗读这本书。许多人看后流着眼泪对父母说 Sorry。 读完这本书，聆听完莫里教授的14堂人生课，让人在觉醒中。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相约星期二的封面上有一句话，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课。想起了《认知觉醒》一书中的观点，一个人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觉醒。米奇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媒体做体育新闻，一做就是16年，平平庸庸，没什么建树。听了莫里教授的14堂人生课后，米奇觉醒了，他决心改变自己。因为莫里教授教会他最多的是生活中没有来不及这个词。莫里，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怀柔新闻。
4: 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数学之夜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第11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怀柔场路演在清华工研院雁栖湖创新中心举办，50个硬科技项目齐聚怀柔，争夺决赛晋级席位。冠军农业采摘机器人将落地怀柔科学城。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启动居家医疗服务，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详细内容。8月10日，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数学之夜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邱成桐、考切尔·比尔卡尔、克莱尔·瓦赞、姚洪泽、张寿武等海内外顶尖数学家齐聚现场，通过主旨报告、获奖感言分享、大师与青年对话等多元形式，打造一场高水平数学学术盛宴。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在主旨报告环节，三位基数论、几何与分析的紧密联系，让观众感受现代数学多领域联系研究的魅力所在。青年问大师答圆桌对话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姚洪泽以数学与物理、理论计算机科学、统计及人工智能互动为例，指出一能为其他领域带来深刻启发。克莱尔·瓦赞结合自身研究经历谈到，代数几何本身就是一个广阔世界，研究兴趣会在问题的牵引下不断延展，研究者也会因此逐步学习新的理论与工具。

0: 考切尔·比尔卡尔指出，真正深刻的问题往往伴随卡住的阶段，这恰恰会迫使研究者走向创造。人工智能成整场对话中最受关注的议题，能够汇集既有知识，推动常规工作，但创造全新概念，迈出前人未曾设想的一步，仍有赖于人的创造力。数学不会被取代，而会站上新的平台。考切尔·比尔卡尔认为 AI 在检索文献、补充技术细节、检查一般性错误和改善表达方面已十分有用，但在提出重要问题、形成新概念和判断研究价值方面仍显不足。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数学家对理解数学的兴趣不会消失。张寿武建议青年人主动使用 AI 提高效率，同时保持独立思考，避免工具削弱自身能力。活动上，菲尔兹奖得主邓玉通过线上方式参与交流。他指出，目前他所从事的偏微分方程与概率论领域尚未受到人工智能冲击。 AI 既有显著长处，也存在明显局限，人类所具备的原创性思维却是当前 AI 所无法替代的。他建议青年学子熟悉并善用新技术，同时持续提高自身。五位2026前沿科学奖获奖者也分享了科研历程及获奖感受。
1: 本台记者鲁静记营报道。8月12日至13日，第十一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怀柔场路演在清华工研院雁栖湖创新中心举办。从全国初赛中脱颖而出的50个硬科技项目齐聚怀柔，争夺决赛晋级席位。创业组参赛代表通过10分钟路演加5分钟答辩，集中展示项目技术内核与产业化路径。按照赛制，2个参赛组将分别选拔24个项目晋级决赛。参赛阵容中不乏已扎根怀柔的本土新锐，今年1月刚入驻怀柔科学城的北京通维科技有限公司，携光纤光栅解调仪研发项目亮相。公司业务覆盖地质、石油、消防，怀柔打造高端仪器与传感器战略高地的目标高度契合。北京通维科技有限公司 CTO 唐吉龙说，
2: 公司在历经半年多的发展基础上，我们目前已经在怀柔形成了批量的生产能力。我们本次参加创客比赛也是想代表我们怀柔地区，将我们这个高端传感的领域展示给全国，把怀柔这张传感的名片打响打亮。
1: 怀柔已明确将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列为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之一。这场国家级赛事既是一次硬科技项目的集中选拔，更是一场面向全国的产业推介，让50个项目走进怀柔，体现了大赛以赛为桥，将怀柔的产业禀赋与全国产业需求紧密相连，以赛兴产，以产促创，让更多优质成果在怀柔落地转化的办赛初心。宁波力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猛说，
3: 我觉得我们最高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提供人才的装置，包括这很多的科研，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怀柔提供了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关于科研仪器的独特的政策支持。此外的话呢，在整个供应链和整个的这样一个协同方面给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些条件。
1: 来泰信光深圳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广飞在报名后发现，其上下游伙伴及多家友商均已入驻怀柔，这份巧合让他既好奇又心动，更让他萌生出把企业安家在怀柔的计划。来泰信光深圳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广飞，
4: 来了之后发现就是整体的包括硬件配置，就他会考虑这个科学仪器，就是这方面的很多像震动啊、噪音啊，所以他的那个厂房建设实际上都考虑了这些，这些厂房的这些条件在深圳以及其他地方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也是吸引我为什么来这边参加比赛，然后想要落地怀柔的这么一个原因吧。
1: 据了解，上一届比赛已有27个参赛项目

0: 在政策加资本双重赋能下快速成长，其中11个项目累计获得近5.1亿元融资，区域产业集聚效应正在持续释放。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张鹏报道。日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中斩获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第一名，近日推进在怀落地合作。这台机器人专为标准化温室番茄采摘设计，有底座、升降平台、机械臂、视觉感知系统和整机控制系统组成，可在轨道上自主行进，完成识别、定位、采摘、放置全流程作业。大赛现场，机器人30分钟采摘75串番茄，藤蔓未损，果实无伤，以最高分成绩位居榜首。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杨明浩说，
1: 一个果子成熟之后采摘，从那个大田或者到温室再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其实采摘的这个人力成本花了30%到40%左右。随着这个劳动力成本的这个越来越高，如果机器人能替换一部分人工，减少农业企业果农的这个压力，做这些的事情的初衷。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合作研发农业机器人，历时4年3次迭代，目前已能完成基本的采摘作业。团队下一步目标是推进工程化验证，让机器人在真实农田环境中连续稳定工作，适应复杂天气和地形，达到农户和种植企业认可的好用标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1: 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用机器人去干的，降低这个人力成本，同时呢也提高水果的附加值。
0: 目前杨明浩团队与怀柔区正推进合作，怀柔科委已协调联系雁栖镇神农农场，计划提供2座试验大棚作为工程化验证场地，同时帮助团队对接科创专项资金与市场化基金资源。日前，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启动居家医疗服务，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居家诊疗护理、就医指导等居家健康服务，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中。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2: 在雁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医生、护士、医务社工、志愿者组成的加医多元团队正逐一核对当天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基本身体情况、既往病史等，梳理本次服务重点，同时备齐医疗箱物资设备，做好居家医疗服务的前置准备工作。下庄村72岁的王德忠常年受糖尿病困扰，因并发症导致左小腿截肢，日常行动不便。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就医需求，加医团队为他定制个性化居家医疗服务，定期上门为他监测血糖、血压，根据数值调整用药方案，并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指导等，同步记录居民探访信息表，确保服务精准化、规范化、连续性。据了解，居家医疗服务重点聚焦行动不便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终末期患者以及出院后需要延续医疗服务的人群，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就医出行难、复诊麻烦、居家照护不专业等民生难题，将群众跑变为医生跑，将医疗机构就医升级为居家就医。
3: 我们居家医疗服务除了基础服务的日常查体、血尿常规检查等，还有护理基础、生命体征监测、口腔护理、专科护理的话，针对特殊手术、特殊创口的护理，还有康复评定、康复指导、运动疗法，然后日常训练，还有手的精细动作跟认知训练，还有药学服务，包括药品评价、药物咨询、药品不良反应筛查，一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而进行调整。
2: 收费方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门服务费单独计价，并实行机构自主定价。换药、检查、诊疗、医用耗材等医疗项目严格按照北京市统一医保政策执行。居民以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包的承诺项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一律不叠加收取上门服务费。

0: 居民如有需求，可随时致电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查询具体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医保报销细则。
1: 居家医疗服务是我区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民生举措。通过把健康管理服务延伸到家庭，一方面能够有效缓解上级医院床位紧张、就诊拥堵的压力，另一方面切实减轻失能、高龄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就医负担，让老年人、慢病患者在家就能获得连续、规范、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爱卫办召开病媒生物防治区级专家组培训会，区疾控中心、卫镇乡街道、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50余专业防治人员参加培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病媒生物防治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从蚊、蝇、鼠、獐等密度判定标准、滋生及栖息环境、各类防治设施的使用、各类病媒生物的防治技巧、各类场所检查要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就下一步工作推进落实有关事项，区爱卫办提示：一、要充分认识病媒生物防治对居民健康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专家职责，做到精准专业督导指导；二、要利用周末卫生大扫除等群众性爱国卫生活动契机，常态化组织开展清积水、除杂物等行动，并坚持环境治理为主、化学消杀为辅的核心原则；三、要坚持科普宣传，引导居民主动清理居家滋生环境，营造全民参与病媒防治的良好氛围。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区生态环境局依托科技平台深化餐饮油烟精细化治理，持续强化餐饮油烟监管力度，推动油烟治理从人防向技防加人防转变。一是科技赋能，构建全天候实时监控体系，餐饮油烟在线确定重点餐饮单位名单，形成安装任务清单。截至目前，平台已接入245套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监控数据，覆盖全区8个街镇的重点餐饮单位，对其油烟净化装置运行状态实施全天候实时监控。通过将监控数据与地理信息融合落图、重点区域分布、设备运行状态、异常报警位置一目了然，为后续任务调度和分级处置提供了清晰准确的可视化依据，真正实现了挂图作战，有图可依，有数可判。二是闭环管理，建立3级预警协同共治机制。针对异常报警，区生态环境局建立了3级预警协同共治闭环管理体系，实行分级处置、逐级推动、企业自治、厉行厉改、源头管控。平台发现异常数据并经审核确认后，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餐饮单位，督促其主动联系厂商维修清洗，实现立查立改。对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的，系统自动转入下一处置环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现场指导，精准帮扶科学整改。针对平台预警后未及时整改的企业，技术团队赴现场核实设备运行工况，协助分析故障原因，指导企业科学整改。经核查后仍未解除报警的，预警继续提及，确保问题不搁置，整改不断档，精准执法，无事不扰，提升效能。对前续环节仍未整改的企业，通过平台3间联动模式，将问题线索精准推送至综合执法队，实施靶向执法。此举有效减少重复现场检查对商户正常经营的影响，实现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违法行为利剑高悬。三是成效初显，油烟治理水平显著提升。自3级预警协同共治闭环管理体系运行以来，问题处置前已累计完成餐饮油烟问题整改22家次。与此同时，企业主动维护净化设备的主体责任意识和日常运维规范性显著增强，油烟治理实现了从被动改向主动预防的积极转变，整体治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下一步，区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拓宽平台覆盖范围，深化非现场监管手段应用，不断提升

0: 餐饮油烟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以科技之力守护清新烟火气，助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反诈，你我同行，刷单诈骗。骗子卡或退费通知的快递诱导被骗者扫码添加客服，初期通过关注领红包、完成小额任务返利获取信任，随后以升级任务连单返利为由要求充值转账，当要求提现时再以操作失误、信誉分不足等借口要求继续转账或线下寄送黄金，最终拉黑失联。警方提示：一、凡是要求先垫付后返利的网络兼职均为诈骗。二、所有刷单都是违法行为，任何承诺高额返利。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欢迎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
11: 旅游好玩，
12: 你妈妈照顾的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
10: 爱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6: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中邀请到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说到国宴哈，我们经常听说国宴国宴，但是平头老百姓参加过国宴，我们觉得这样的宴会总是蒙着神秘的面纱。
2: 对，一直到现在仍然很神秘
1: 啊。那今儿呢，就让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国宴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规格的宴会，它都吃什么，什么点吃。首先问问肖老师，什么叫国宴呢？
2: 你要是从这字面上来看，国宴那就是应该国家的宴会。如果扩展一点说，我觉得啊，就是以国家或举办的宴会。
1: 嗯，
2: 那么这个咱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国宴。
1: 哎，国宴
2: 这是应该是一个国家级别最高的宴会。
1: 嗯，
2: 当然不一定是吃的最好、标准最高的宴会，但它应该是从规格级别上以及接待的宾客啊，这个规格等级上是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宴会。
1: 嗯，
2: 那么咱们就一般通称叫做国宴。
1: 国宴哈，其实按照这个国宴的它的性质啊，它迎接的客人，它的主题，其实国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
2: 是，您看，其中一种就是比如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多少多少周年国庆宴会，
1: 嗯，
2: 是吧？这个呢，就是以内宾为主，节日或者纪念日举办的这种较为大型的宴会，是吧？这种国宴，那咱们常见，比如人民大会堂，啊，过去一弄都是几百桌啊，几千人参加那种盛大的那种宴会。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为某个特定的节日，啊，或者是纪念日或者活动举办的啊，就专题性的那个，不是国庆，而是某种专，比如说2008年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召开在这之前举行的那个盛大宴会，啊，那个奥林匹克之夜，那个也咱们也称之为国宴。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参加的人比较多啊，规模也都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啊，以国家领导人名义举办的，你比如说啊，这个某个国家领导人到咱们国家来访问啊，无论是以个人的访问还是代表团啊，这个正式访问，他们来了，然后咱们国家领导人以国家的名义，有的时候以私人的名义啊，私人名义什么，在家里边叫家宴，实际上也是国宴。因为这个国这个家，实际上他这个家代表的是咱们这个国，是吧？你比方说比较有名的，像过去说啊，印度的总理啊尼赫鲁来啊，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来，以及后来1971年尼克松啊来。那么无论这个宴会是在哪儿举办的，是在毛主席家里边举办的，还是在中南海举办的，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以及这个国宾馆，总而言之，这些也都纳入到国宴的范畴。
1: 嗯，
2: 所以呢，这个国宴啊，它这涵盖面比较广啊，指向性它却非常精确。
1: 对
2: 啊，你不是以国家名义，或者不是国家领导人，您不能说我自个儿的宴会也叫国宴，您再豪华档次再高，您那也叫家宴。
1: 家宴哈，嗯，说到这个国宴哈，可能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都会想起那次宴会叫开国第一宴，这就是1949年10月1号举行的这个宴会。这个宴会它的意义与众不同，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哈，这是第一次国宴。那次国宴吃的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吗？
2: 咱们现在回忆是为之后很多次国宴定下一个基本的调子。首先，那次国宴的菜谱基本是淮扬菜，
1: 哦，
2: 以淮扬菜为

0: 为主，掺杂了一些其他的菜。第二呢，是吧？几个菜，头菜是什么？二菜是什么？一直到什么热件、行件、小炒，这些大概它都有一个标准。
1: 嗯，
0: 就是参照了过去啊，社会上比较流行的，档次比较高的商务宴啊，或者是其他的官府宴这么一个标准。另外呢，从用餐标准上大概也定下了这么一个标准，不会说非常豪华的啊，或者说是非常简陋的。因此，那个宴会啊，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宴会。
1: 嗯，也给之后的国宴立下一个标杆和尺度。
0: 是，你想当时来说吧，因为一开始是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那么来自各方的代表主要是政协委员，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没有人大代表，当时主要是什么？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的啊负责人，后来就叫部啦什么这些了啊，当时还叫什么委啊什么这些啊，就是所谓的党国家领导人啊，以及这个政协委员们，有这么几百人。当时呢，北京还没有国宾馆，就是那大会堂这种比较大型的能集中的啊，那个宴请几百人的这种场所。你要像一些中型的一个餐馆啊，你甭管是像丰泽园呐，什么全聚，那还是属于过去手工操作非常小的这个，你甭说几百人，一百人你都搁不下，没有那么一个大厅，那怎么办呢？哎，幸好当时啊，北京有这北京饭店，哎，这北京饭店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就在现在的王府井南口这儿，可是当时没有靠东边这个高楼，现在叫新楼了，过去那个地儿呢，是最早1910年最早的北京饭店的楼，那么中间有一个楼，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叫新楼，是1955年建的，那就把那原来1910年和1912年这个楼中间前面前厅跟西餐厅接上，跟后餐区接上，这么弄扩展出一块区域，可以容纳这么几百人，举行了这么一个大型的中国第一次啊，新中国第一次一个盛大的一个宴会，据当时啊这个估计，一共有600多人参加，但是呢，后来有些人回忆说，这600多人就60多桌了，并不是完全都摆在那儿，因为实在摆不下了，所以呢，他还有副厅，副厅里边也摆了一些，可是用餐的那些菜标准，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些主要的宾客们都在主厅里边，然后有一些啊，从级别或者说是各方面考虑综合考虑的，就放到副厅，还有。
1: 这是我们说到开国第一宴哈，时间是1949年10月1号的晚上，地点我们也知道了，是在现在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当时参加的人数呢，大概有600多人。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桌子都摆在那个大厅里头，还有副厅哈。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开国第一宴都有哪些菜品呀？都吃了什么呀？
0: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开国第一宴定一个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什么？以淮扬菜的特点啊，淮扬菜是吧？实际上呢，它就是以淮南啊、扬州、镇江这一个地方的菜。再扩展一点说，就是还包括苏州、无锡、苏西菜啊，再扩展一点，包括南京菜。简单的说，就苏南这一旮瘩啊，

0: 特点不是那么鲜明，但这也是他的特点。
1: 对，
0: 嗯，
1: 那么他什么呢？就是做工好。
0: 哎，做工精细，
1: 精细、精致、雅致，反正你把所有词儿都用到他这儿来，都不过分。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最，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你看，咱们一般，咱们现在做，狮子头，实际上就是大丸子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到超市啊，或者卖肉的地儿弄点绞馅儿，
0: 对，
1: 然后28开或者37开的肥肉，然后呢拿过来是吧？给它拌，拿手再摔拽，给它弄的，哎，弄好了以后，你就让它成型啊。无论是炸也好，是蒸也好，是炖也好，就是这样，是吧？这是咱们通用的，包括现在餐馆也是这样。但是你的淮扬菜这菜不是这样做，这菜它怎么做呢？它先把这，五花肉37开啊，这个肉。五花呢，肥的略多一点，瘦的少一点，它往里再搭点瘦肉。
0: 嗯，
1: 先给它切成薄片，薄片以后再切成细丝儿，细丝儿以后再切成非常微小的丁
0: 儿。嗯，
1: 哎，比小米甚至还要小的那种小丁儿，用这个去打馅儿，那么它出来就和绞馅儿不一样。绞馅儿首先它受压迫那样出来的，它把细胞里边的水分、细胞液都给挤出来了，你吃的难免就发柴。但是如果是切的，是吧？这个呢，就口感保留原汁原味的特别好。
0: 嗯，
1: 另外外形出来，为什么叫狮子头？它得炸出来，疙疙瘩瘩的。
0: 啊、
1: 哦，你太光滑了，这就不叫狮子头，叫乒乓球了，是吧？
0: 嗯，这是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哈，就说这淮扬菜有多么的精细和精致。
1: 对，
0: 一到狮子头，我们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下面就要请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了，具体的菜谱都有哪些菜品？
1: 咱们说了啊，淮扬菜为主。淮扬菜呢有广义和狭义的，
0: 嗯，
1: 是吧？那么这次呢说是淮扬菜，实际上也涵盖了一些苏西菜，就苏州无锡菜，还有南京菜。比如说头道菜啊，凉菜叫什么桂花盐水鸭，啊，简称就叫盐水鸭，
0: 嗯，
1: 啊，这个为什么叫桂花呢？实际上跟桂花没有直接的关系，只不过选的是阴历，就是农历八月、
0: 哦、
1: 啊，八月桂花香嘛，这个时候。
0: 哦，
1: 现在有些呢附会在做的时候往里还搁点桂花，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是吧？
0: 嗯、
1: 作为一种调味，
0: 名副其实，他觉得哈、
1: 哎、是、嗯，一个桂花鸭，还有就是什么呢？炝黄瓜条，
0: 嗯，这倒是挺家常的菜哈、
1: 啊。哎，对，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它很清口啊。一般咱们说这个凉菜啊，大部分都是以看为主。
0: 哦，
1: 你看将来如果有机会，咱们单讲什么叫看盘儿。啊，你像过去说四词到底上面那几个四啊，您都是看的，
0: 就是
1: 没有咣咣咣给那全吃了，那叫露怯。这个凉菜就是什么呢？你看现在也是在宴会上，它有单您坐那儿单挑一个大看盘，看盘就是食品雕刻、石雕、
0: 嗯、
1: 啊，这些东西就是许看不许吃。您说看这好，您可以把它拿走，这不叫露怯；您把它吃了，这可就叫露怯了。
0: 哦，可以拿走是吗？
1: 对啊，这一个盘啊，您别看。不止稍小一点，这一个盘啊，
0: 就是、那个、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得问我这能拿也更不能吃
0: 哦。
1: 哎，那么早期的特别是宴会的这个凉菜，如果有酒，那么他给你上的有酒菜，但是有些明显看你弄得特别好看的，这基本就是什么作为压桌在那儿摆着的
0: 哦，
1: 叫摆盘或者叫看盘。
0: 嗯
1: 啊，像刚才咱们说的盐水鸭呀、黄条，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吃的。
0: 嗯，哎。
1: 另外还有呢，这个兰花干儿，是吧？兰花干实际上啊，它是的一种啊，这个豆制品，然后呢，经过加花刀，哎，你看像这个什么的、嗯、是吧？兰花干实际上还有配鸡的，配鸡脯啊、
0: 嗯，
1: 还有呢，鸡油冬笋啊，这个冬笋大家知道是吧？也都是像这个菜呢，就是什么呢？你无论是少数民族是吧，回民什么也好，你还是这个汉族都能吃，
0: 嗯
1: 啊。再有就是麻辣牛肉，咱们说以淮扬菜为主，但并不等于就完全是不辣的。
0: 对，
1: 你还要考虑到来自不同地区的人，
0: 嗯，
1: 特别里面当时参加的有很多老革命干部，他可能是湖南呐、这个四川呐这些。来自爱吃辣菜的地方，你好像要考虑到人家的口味儿，
0: 得安排那么一两道哈、啊，星星点点的。
1: 哎，对、嗯。再有就是四宝菠菜，四宝菠菜是那种拌菠菜，现在仍然有一道很有名的菜。

0: 叫姜汁儿拌菠菜，
1: 嗯，
0: 或者叫芝麻菠菜啊，你甭管它叫什么，就是以菠菜为主体的这个凉拌菜，
1: 嗯，
0: 哎，都很好。能把这菜做好了是个功夫，
1: 哦，
0: 你别看这么简单，
1: 简单的菜往往考量厨师的技艺哈。
0: 是，这是个功夫，还有就筒子鸡。啊，筒子鸡是那种熏鸡，为什么叫筒子鸡呢？筒子笋鸡呢？笋鸡就是小嫩鸡儿，是吧？熏鸡，熏鸡就是啊，嗯，把鸡啊先酱完了以后，然后呢再用烟熏它一下，根据你选用发烟材料的不同，它单还有不同的名称。
1: 哦，
0: 一般的呢，比如说，用什么呢？用米，就是大米，
1: 哦，
0: 生大米。啊，你当然你不用特别高档那种香米啊，就碎米就行，是吧？然后是吧，把这个火点起来，一般都是用点这个什么炭啊，有的呢加点那个锯末，点起来之后，嘣，把这米蒙上啊，让这火慢慢阴着，把米烤糊了，然后出来的烟，这是米熏。
1: 哦，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木熏。就是松木啊，或者樟木的锯末，
1: 嗯，
0: 咱们最典型说这张叉鸭，是不是？
1: 嗯，对，
0: 它就是这么熏。还有就是什么熏呢？还有就是采用其他的熏制材料，你比如说有用酒的，啊，还有用这个糖，
1: 嗯，
0: 就是红糖或者白糖，啊，简单的说吧，就是让它能够一受热以后能够发烟儿。发烟完了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或者松香味儿，或者米香味儿啊，或者串烟子味儿，
1: 嗯，
0: 这么着熏。
1: 这是筒子笋
0: 鸡
1: 啊。
0: 哎，你看，那咱们几道，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吧？
1: 嗯，
0: 这么几道菜，它为什么七道菜？
1: 就是怎么出个单儿啊？
0: 哎，你看，它这里有一诀窍
1: 啊，
0: 它这盘大小不一样，
1: 嗯，
0: 它有大小盘儿。你比如说，咱们先上一中间上一个大盘，一尺二的尺二大盘。您光上一个菜，这有点单。
1: 嗯，
0: 它怎么的？它跟四角，跟四
1: 哦，一大四小，这不就五就是个单了吗？
0: 对，
1: 嗯，
0: 如果它跟六个，这就变成七个了
1: 啊，
0: 哦。如果它跟八个，
1: 就变成九个了。
0: 九个了，
1: 嗯。
0: 当然，如果是它不是一大几小，也可以什么的叫双上。
1: 嗯，
0: 一次先上四个，然后歘，这你刚吃差不多了，又给你上四个。
1: 嗯，
0: 就是分两次。啊，给你上
1: 哦。这凉菜里它其实也有一个类似于主菜的那么一个菜，
0: 对对，
1: 嗯，
0: 要不然它看着它不打眼，
1: 对，
0: 你非得看，哎呦，这眼前一亮，这往往是一个比较大的盘子拼盘，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个大件啊，你比如说凉肘子都可以，
1: 哦，
0: 是吧？你弄一个大盘的肘子，但是你得给摆出花形来啊，你不能把骨头也不剔，那么那不行，剔骨然后摆出花形，边上你可以围很多东西。都可以，素的，你比如我这点来炝黄瓜条啊，那点来拌菠菜，哎，在一个大盘里也可以实现这个。
1: 嗯，这是说
0: 凉菜
1: 开过第一宴的令，
0: 哎，光有凉菜不行，然后看着很漂亮，是吧？毕竟那个你已经十月了，你吃这个凉菜吃多了，这老同志可能肚子也不行。
1: 对，啊，
0: 再说宴会全吃一肚子凉的也不像话，
1: 是得来点横菜，我们得来点热菜吧。
0: 哎，来点热菜。你看咱们热菜啊，头一道菜叫什么？叫豆苗燕菜。
1: 嗯，
0: 燕菜就是燕窝。那豆苗燕菜是怎么回事呢？通用的燕窝这个菜叫清汤燕菜。
1: 嗯，
0: 也叫清汤燕窝。清汤燕窝什么意思？非常好的汤啊，类似咱们以前说过开水白菜啊，那个开水，
1: 哎。
0: 但是如果说非常透明的汤，清汤，你再配着这个挺半透明的这个燕窝，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显不出档次，因为上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厨师很聪明，他是给搁几个飘码。
1: 哎，
0: 搁点什么当飘码呢？豆苗。
1: 嗯，
0: 搁豆苗叫豆苗燕菜。如果上面搁点蛋花，叫什么燕菜？芙蓉燕菜。
1: 对，
0: 哎，简单，它叫。
1: 咱们又学到了一个专业术语，叫飘码哈，
0: 哎。
1: 咱们家。做那水果汤，
0: 呵呵，
1: 那飘起来的也可以叫飘马。
0: 可以，您切两边黄瓜，薄薄的切两边黄瓜，啪背上一撒，
1: 哦，
0: 哎，它飘着。
1: 这我们这也有飘马的菜，是吧？这是第一个热菜，叫豆苗燕菜哈。
0: 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爬鱼翅。
1: 哦，
0: 啊，这个爬鱼翅啊，咱们知道，这鱼翅跟燕窝是一样，都是动物胶原蛋白，本身没什么味儿，所以也是靠着好汤。
1: 嗯，
0: 但是这个呢，不是像燕窝一样是清汤，这一般都是浑汤。啊，你甭管说是爬黄鱼翅也好，还是爬那个三丝鱼翅，这都是，或者说是这个像现在谭家菜啊，这爬鱼翅都是浓汤啊，浓汤鱼翅
1: 很稠。
0: 好，那咱们知道第一个菜是燕窝，第二个菜是鱼翅，那么这个席咱们应该定为什么？
1: 名副其实的燕翅席。

0: 这是标准的燕翅席啊。咱们说过什么什么席，就是它最好的菜是什么啊？可以是燕翅席、燕菜席啊，这个鱼翅席、鸭翅席啊、鲍翅席都可以。那么这个菜头两个菜就定性了，它叫燕翅席，为以后啊很多次的宴。下边就是什么呢？你从程序来讲啊，这个浓汁的这鱼翅吃完了以后挺糊嘴的，需要配一个清淡的菜。清口菜，因此呢是什么冬笋太古菜。太古菜听着名啊，现在生啊，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生菜啊，西餐常用，超市也卖，是吧？这个呢太古菜就是铺着垫底的。这个绿色嫩绿色是吧，这个叶儿铺的底，上边有一些啊白的块状的这个冬笋啊，你看着颜色呢很清淡啊，同时呢吃的呢也很清口。再下边一个菜就叫罗汉斋。这你肯定知道，这什么意思？
1: 罗汉斋就类似于素食锦。
0: 哎，非常类似于素食锦。但是它为什么不叫素食锦？就从行内来讲，斋和素是两个概念。素是指的我不用大油，不用动物的这个肉，
1: 动物性食品。
0: 简单的说，不是荤的啊，我是素的。啊，这个你包括鸡蛋我都可以用，都可以叫素菜，是吧？但是如果您叫斋，是庙里那食物咱们称为斋。因此如果真正的斋饭，它不仅忌这大五荤，它还忌这小五荤。小五荤是什么呢？包括葱蒜、什么香菜、什么洋葱，简单的说吧，您吃完了以后嘴里有异味的这些调料也好，主料辅料菜甭管是什么啊，这个葱烧海参对不起，这不合格啊，那葱就不合格，甭说海参。那么这个咱们称为叫斋。所以过去啊在餐馆里边，斋和素这两个是有区分的。这个是给谁预备的呢？因为开国大典啊，难免有各界人士。
1: 对，
0: 说不定就有佛教界人士来。是吧，人家居士也好，是这个和尚住持也好，人家在庙里人是吃斋的，到这儿来你非得让人燕窝鱼翅，你这不是难为人家吗？是吧。所以呢咱们有一道罗汉斋，这体现了这个宴会的丰富，同时也是体现一种对于不同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的。
1: 这是我们说到了65年前的开国第一宴。其实从1949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国宴也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概念哈，就是心理年龄可能不等于你的生理年龄。当我们年龄开始增长的时候，究竟它只是一个数字，还是说你的心理上已经更严重的老去了哈？有没有提前衰老？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啊。张萌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年龄安康可以从新开始。你是否发现有的人60岁就暮气沉沉，而有些人80岁依然目光炯炯？研究发现，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较多活7.5年，而且80岁的大脑仍然能长出新的神经元。如何保持心理的年轻健康状态？怀旧、封闭、顾好，你觉察了吗？哪些心理问题会让父母加速衰老？哪些简单可行的方法能帮我们保持活力？今夜思雨时，邀请老年科张萌医生给快乐变老。你很年轻哈，还是30出头的年纪，但是你管的病房，患者，大都。
3: 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

0: 是，我昨天还是正好，我昨天是值夜班，我还真是统计了一下我目前手里管的病人的年龄段，其实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上。我目前手里最年轻的一个病人是55岁的，而且是最近新收的，其他的剩下的都是60岁以上的人群。
1: 我们其他人可能或者一般人都会觉得说，我隔代去交流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问题啊。有时候你说出去的那个话，你以为你是无心的，你的长辈、你的妈妈可能已经马上就要发怒或者伤心了。
0: 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在我门诊也经常听到，就是患者的家属，包括那些老年人群的家属，经常会跟我描述这个话题，然后也会问我张大夫呀，您说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我感觉我没有说什么刻意的，就是这种让我妈生气、让我爸生气的话，但是他们是不是故意气他们呢？
1: 为什么我们的无心之语在老年人听起来可能就非常刺耳？
0: 这个时候呀，我通常也会跟我们那个家属说，其实跟老人的这种情绪状态，包括老人他在面对自己这种正常衰老的状态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心理的变化过程的。他跟咱们青年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的看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当你觉得自己特别的青春、阳光、积极，感觉生命、生活状态都是理所应当的时候，你的那个理性，你分析问题的角度，可能跟一个正在老去正在经历各种丧失，正在不得不接受很多生命中病痛的人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她是今年生了二孩她是一位40岁的母亲，刚生了二孩，那么，她的父母一直跟着她住，也都是70多岁的年纪了，她在生活上很依赖自己的父母，帮她带孩子除了保姆之外，家里也要有老人带，但是她的姥姥，先是子宫切除了，然后发现乳腺癌，又有这个肺结。这个肺癌早期，做了手术。那他的父亲呢？因为胆囊炎做过急性的手术人也明显看着在老去，所以他母亲在这个复杂，总是会跟他抱怨说，女婿对他有什么样的不好态度好像特别的苛刻那阿姨带孩子，但是呢对他不礼貌。或者是他妈妈，就是这个孩子姥姥要负责给家里人做晚饭，要考虑这个每个人的喜好偏好，吃做什么可能辛辛苦苦做了一大桌子，但是这个每个家庭成员嘛，或多或少吃的可能也挑三拣四的所以这个姥姥在这个家里呢，总有一肚子怨气，总是觉得自己很辛苦，然后又没有被尊重或者。
0: 确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呀，我在门诊也经常遇到，就是患者本人经常跟我抱怨，感觉自己在这个家其实付出特别特别多，但是好像没有得到他自己应有的回报。所以，如果说一旦家里您发现啊，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们发现家里有老人家出现了，就是这些情况的，是高度警惕老人家这个情绪状态。其实他现在当下的这个情绪状态，第一个有可能是他在处于自己退休以后，自己这种角色的这种扮演上，他其实是有一个慢慢的没办法适应的过程，确实有一些情绪的表现了。这种情绪的表现呢，当然有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非药物，像我们老百姓当然也有可能一些需要经过一些正规的，比如说我们心理测评呀，还有我们精神心理科的一些常规的这种客观的手段来进行进一步的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治疗。不过归根到底，首先咱们得重视老人家这个情绪的问题，要及时给予一些，就是比如说对应的支持呀，包括我们常说的。我们精神科经常讲究2个支持，一个是家庭支持，第二个是社会。

0: 为家属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提供家庭支持。
1: 提供家庭支持，那是什么样的支持方法？而不是，你看这位听友是说，他总是去劝他妈，说你别那么想，你不用那么说，对吧？结果他妈好像觉得受到了更多的指责和否定。
0: 是的，您说的这个情况在门诊也是
1: 非常常见，是吧？
0: 对，非常非常常见，在门诊家属经常说，我都劝他了，他还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吧，就会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说，特别沉默，特别委屈，有时候甚至有可能眼含很多泪水。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经常会做一种处理，就是把他们分别交谈
1: 啊，
0: 就是你分别交谈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错误，每个人就当时处理那个事情的时候的情绪状态都是对的，
1: 都
0: 是每个人对每个人
1: 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0: 对，每个人当时处于那种环境那种角色下，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情绪反应，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理解老人来说，其实老人社会还有交往经历
1: 认知，
0: 他可能需要的更多的不是需要你的劝说，这个时候你的劝说对他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1: 否定、
0: 是一种有声的否定，他可能也不会表达出来，但是他心里就说，你看你又说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本身咱们就是中国的传统老人，这种老人家的心态就是从他们工作以后兢兢业业为这个家庭
1: 付出很多，对，
0: 所以到老了他觉得我还在为你付出，但是你还在抱怨我付出的不够好，不够完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需要做的就是倾听，可能适当的就是这种眼神的这种对视，眼神这种点头式，其实更多的可能比劝说更有效
1: 哦，所以当你面对老人的情绪的时候，家里能给的一个恰当的支持是你听，
0: 对，倾听，
1: 倾
0: 听可能是一种有声的无声的肯定，
1: 倾听是给了一种无声的肯定，而你的劝说却是一种有声的否定，
0: 对，
1: 所以我们能给予的一个已经兢兢业业为我们付出了一生，而我们现在还在让他承担这个家庭责任的老人我们能给的恰当的支持是无声的倾听，对吧？
0: 对，是的，主任您总结的特别的对。经常就是包括我们有些就是家属后来反馈回来就会说，张大夫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跟您交流完以后回去，就是我妈做一很多事儿，第一我更多的是鼓励式，第二个就是我更多的是去听他说他的感受表达，所以我们的家庭关系就会缓和很多，
1: 所以你不需要去劝说，而你的劝说往往让他理解成了否定和指责，然后也不需要急躁的说你到底让我解决什么问题，你就事论事不行吗？
0: 是的，主任您说的特别对这一点，
1: 因为我都经历过因为我是犯错的那个孩子
0: 其实我就是包括我们年轻的人，包括像我们的上一辈，我说这也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韩剧的人啊，我觉得韩点的内容
1: 韩剧里面的那些家庭剧，对吧？
0: 对，
1: 复杂的家庭关系。
0: 如果大家看过1988，大家肯定会对这一部剧特别有印象。就是我觉得里面有一句类似的话，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第一次当孩子，每一个父母他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我们都是在这个角色里面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不断成为更好的我们。这个我们可能既包括了孩子，也包括父母这个角色，
1: 然后也包括我们的关系。
0: 对，
1: 我们既是各自独立的个体，然后也因为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血缘关系交织在一起，
0: 是，
1: 然后我们在处理关系时候有更多的智慧，对他人有更多的接纳倾听，这样可能也反过来让家庭关系会是一个更融洽的状态。
0: 是的，

0: 所以这需要我们去有更多年轻人哈、啊，中年人会有一个很急躁的心理状态，就是当然他不管是工作啊，还是抚养孩子，还是照顾老人的处理很多事项啊，所以他总想用一种比较效率的啊去处理问题的方式啊来看待其他人的情绪。但是我们肯定也都希望长辈老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啊、所以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个比较尽早的预判，或者是问题的及时的处理，就是我们能发现像刚才的这位听友哈、他母亲已经出来经常会有一些情绪化。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会觉得说我都是个癌症病人了啊，你们这个还对我这样的不尊重，或者是这个不理解啊，我已经为你们牺牲这么，你们可能还对我这么苛刻。当他出现了这些的时候出现这些情绪的时候，孩子无声的倾听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啊。再一个就是是不是也需要恰当的去理解长辈他出现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信号，需要得到更多的专业的支持和干预吗？
3: 是，主任，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目前，因为咱们中国也在面临一个特别就是年龄段的变化，中国的老龄化其实在一步一步的加重。其实以前可能有一句老话叫水往下流，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关注到了下一辈
0: 孩子，
3: 对孩子那一辈，但是对上一辈他们的一些状况，我们其实需求呀，更多的我们可能就没有去关注到。
0: 而且长辈老年人会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不麻烦你们减负了，所以他有很多病痛或者状态他是不说的。
3: 是是，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我们中国老人他就是跟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有很大关系，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就应该为子女奉献，等到子女反过来我们该反哺的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及时发现他们的一些情绪信号，我们会遗憾。我门诊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像这样的家属问我，就是说，他说张大夫，就是我跟您聊了这么久，我知道了我该怎么去做，但是我就在想，如果以后啊，我们家不止一个老人，我们家有很多老人，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0: 对，就是独生子女在中流砥柱的这个阶段，现在也46快50了，所以我至少要面对3到4个老人，
3: 对，他们就说在面对其他老人的时候，我其实更多的希望我能更早的去发现他们的一些信号。所以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吧，要从下面几点，第一点就出现了那种特别的老是说以前的一些事儿，特别怀旧，就总是跟你说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说家里人就是好像不关心他，然后说自己就每天就自己一个人待着
0: 啊，
3: 我也拒绝去做一些其他的社交，然后我也拒绝，比如说他明明就是一个就是有一些糖尿病啊、高血压的患者、慢病的患者，但是他依然坚持要以前的那种高糖 高
0: 表现出一个比较极端的固执，
3: 对，比较固执的这种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每天都在的那一堆事儿，就是可能没有几件事其实真正需要他去特别操心的，但是他还是依然揪着那几件小事儿不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很多事儿吧，其实有解决办法，有可能只要他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处理，其实很小的处理，也不用特别费心的处理，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这个事儿没办法解决就是想得很极端，这是我们精神心理科经常说的这种负性的认

0: 是出现了，他觉得这个事儿解决起来又麻烦，他就会把这个事儿往最坏处
1: 想，最坏处，
0: 有可能甚至有一些
1: 灾难化的
0: 想
1: 象啊、就是有一个向下的螺旋，对吧？
0: 对，
1: 然后从一个小事儿，然后他不断的放大这个恶果，
0: 对，就像我们说的蝴蝶效应一样，就不断的放大这个事儿。
1: 那如果老人开始有这样的表达的话，刚才您说的哈，持续的怀旧啊，认知上的极端的固化，灾难化的思维，这是三大主要的元素吗？
0: 是的。
1: 凡是往坏处想哈。那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些情况，怎么是比较恰当的呢？像刚才这位听友啊，他说我能带着我妈去看病吗？他会更生气吧？
0: 对，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一般都会第一个就是啊，现在普遍大家其实对于我们精神心理科的这种病耻感已经在慢慢
1: 减
0: 少。减
1: 少，对。
0: 我们经常调侃一句话，谁还没有一点情绪呢？
1: 对，
0: 我们把它当慢病处理就好。其实就是你慢慢的给老人家输入这一种对于精神心理的问题，包括你的有一些抑郁焦虑情绪，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遍的慢性的问题，我们慢慢的去解决，让自己情绪状态更好，也能够更好的照顾家庭，能够让自己更好的面对未来的生活，其实更多的老人其实还是能接受的
1: 啊、
0: 您这样的解释，
1: 他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得到哈更专业的，有一些他可能无法说出口的话，在诊室里他有可能表达出来吗？
0: 对，您说的特别这一点，就是在我们老年心理科的这个门诊啊，就是特别常见，就是你发现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老人第一次来的时候都很排斥
1: 啊，
0: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就是我经常用，我说我的老顾客们都来了，这个像这种就是这种词语，可能就是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并不这么说呢。第一，当然从大夫的角度，这说明
1: 他建立
0: 他
1: 对你有信任，
0: 有信任感。第二个，从他个人的角度，他更重视自己的内心感受了，他也更重视自己的心理体会了。其实我们更希望，也更就是从内心，就是更期望看到的，就是患者的这种改变。
1: 如果说你通过治疗只来就诊的时候，他并不觉得自己心理上有什么问题，他都甚至是已经有了躯体化的反应。但是，你们的诊疗和引导，他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内心，甚至能够比较准确的表达出来，是吗？
0: 是的，就是其实这个整个过程嘛，简单来说就是叫认知重构的过程。我们精神科经常说
1: 认知重构的过程，
0: 认知重构就是包括他对自己自身角色，自己的情绪状态，对于家里人，对于社会生活事件的看法的一个改变。
1: 这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是吗？是的。
1: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老人的那个认知，那个固定思维非常的明显啊，咱们会看到一句话，就是20岁以前我接触到的事物啊，都是这个世界美好，然后我40岁接触到的可能都是这个世界的进步，我60岁以后接受的都是妖魔鬼怪，怎么还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0: 您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在门诊也很常见，这就是叫一种社会角色的这种断崖式的这种缺失。他们一旦进入了这种，
1: 我离开了社会，
0: 对，我离开了社会，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居家老人，也没有多少的这种
1: 社会参与感，
0: 也身份落差特别大，然后呢又觉得自己没有自我价值的感觉，所以感觉自己好像慢慢发展就要丧失了劳动能力，就会特别恐慌，进而也会特别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其实整体来说吧，他们之所以会出现情绪问题，更多的刚开始就是对自己的这种社会角色的这种价值感的

0: 确实慢慢循序渐进、
1: 就是随着逐渐的脱离社会，自己的如果没有其他的方面让他自己可以参与到社会活动，这个广场舞他都会对他的这个社交生活哈有一点促进作用哈。
0: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可能往往就是一个小事儿，让老人重拾了这个他的这个社会角色，还有他的这个自我的价值感。就是我给您举一个、就是我在门诊比较深刻的例子、我在门诊之前接触了一个退休的老教师。这个退休老教师呢，他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老年遇的病人，看过一次以后你就会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是这种以前比如说他在单位比如说任职的这种啊、就是、
1: 有一定的领导职务，
0: 对对，
1: 然后有一定的权利可能。
0: 对对、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呢，在门诊来的时候、那一天就是愁眉不展，你就能发现。然后就会拿着他的报告单，还有他的检查的结果就拍在我的桌子上，就问我，你看我这些检查结果都没有啥，孩子偏偏要带我来这儿、说我有问题有毛病，我没有就是首先就是像刚才我们聊的那样，他可能就会对来精神科他其实是排斥的、从内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就是医生我们都会提一根弦儿，我们会安抚患者，就说他身体，我经常跟患者调侃说一句话，我说谁还没有点情绪问题呢、我说我们都会有，就是看这个情绪问题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咱们出现了及时解决就行。然后老爷子听完了以后，他就是特别安定的跟我聊了聊他以前的一些事儿
1: 啊、
0: 然后包括他现在在家做的一些事儿、他说他现在在家就感觉无所事事，每天感觉没有什么事儿，家人也不需要他了。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些家人他就会说啊，老人嫌弃，就是感觉有满满的自己被嫌弃的这种感觉、然后说被儿女也嫌弃，以前他们都很需要我、现在他们不需要我了。后来我单独的跟孩子们说了一说，老爷子的情况，然后确实老爷子在家没有什么事儿可做
1: 啊。因为他很难从社会角色顺利的转换为家庭角色，
0: 对对对，
1: 他是不习惯于在家去提供服务。
0: 他以前其实
1: 管理型的，
0: 他可能就是对于就是这种角色的这种转换，他很难适应。后来我就给老爷子和孩子们都各自布置了一个小任务
1: 啊，什么样的小任务？张猛医生给这位患者和家属各自布置了什么样的任务？他们的家庭医生来跟大家继续聊这个话题。
2: 分享用心听爱你，经典私语时。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那我们如何面对心理上的老去哈、如何用更有智慧的成熟的状态来处理跟老人的关系啊、那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老年心理科张猛医生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哈。
3: 引领安康可以从新开始。你是否发现有的人60岁就暮气沉沉，而有些人80岁依然目光炯炯？研究发现，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要多活 7.5 年，而且80岁的大脑仍然能长出新的神经元。如何保持心理的年轻健康状态？怀旧、封闭、固执，心理老化的信号，你觉得问题会让父母加速衰老，哪些简单可行的方法能帮我们保持活力？今夜私语时，邀请老年科张猛医生跟您讲讲引领安康，快乐变老。
1: 那我们说到老人在退休之后，因为感到不被需要。

0: 带来了心理上产生了失落感，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帮他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感呢？
1: 我跟孩子说，你们最不想做的事是什么？他说，就是安排家里的，从早到晚的，就是一些家庭的事务。他说，这个对我来说，我们
0: 从吃什么买什么，
1: 对，
0: 啊，
1: 从这些事来说，就是我们平时都是，他说这个很好。
0: 嗯，
1: 我说这个需要有条不紊，
0: 嗯，
1: 需要有一些逻辑性的整
0: 嗯。
1: 理。我说，我后来就您能处理，就能必须您出马来解决这个事儿。后来老爷子特别是将信将疑的跟我说："那我试试吧。"老爷子在半个月以后，非常就是满带笑容的来门诊找了我。他说："张大夫，他说我回去以后按照您跟我说的，然后孩子们确实比之前对我的态度有改观，说他们都听我的，让我每天处理了家里的那些家庭的这些事务的整理，列清单。"他说我
0: 从安排是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发号施令和管理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1: 对对，
0: 啊，
1: 所以其实说
0: 找
1: 这，
0: 回了自己的价值感
1: 对，说这个例子，其实也主要就是为了跟大家说，我们就是在家里处理跟老人家的这种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这个角色的这个慢慢适应的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
0: 然后，您其实刚才说的这个适用的，就是你要把他失控的感觉，给他让他重新找回到一定的控制感啊，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想也是每个人都要有更多的掌控感，即便是在我逐渐老去的过程中，或者是说我能掌控什么啊，哪怕它是很小的，它也能给我心里带来一定影响。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像您说的啊，很小的方案啊，哪怕是给家庭的这个日常生活啊做一个系统管理啊，或者是养一盆花啊，养个宠物，它也是能让自己找到一定的价值感和控制感的。
1: 是，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归根到底的问题，作为老年人，他自己这个本身这个群体，就是我们自己也需要对我们逐渐这个
0: 说
1: 衰
0: 你
1: 老
0: 老，
1: 的这个心态的变化。有一句话我经常跟我门诊的患者说，我说，咱们这个年龄段了，就一定要扶老。我们不善能的，我们需要接受自己的有一些无能的表现，这个无能其实是一个褒义词。我有时候我们无能一些，其实对你关注的上一代的负担会更小一些。
0: 我承认我的无能，接纳我自己的无能和接纳我的衰老，我的病痛，所以我内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挫败感。
1: 是，主任您说的特别对，因为，第一个啊，接纳。咱们首先说接纳自己的这个衰老，我不是说像年轻人现在经常说的一个词叫躺平，这也不是叫躺平心态，也不是说我破罐子破摔，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什么都不能干，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对这个家里也没有价值，而是人类自然衰老、自然衰退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不和自己较劲儿。我就是老了呀，我很多事就是做不了了。就比如说我年轻人，我就是能熬夜，不是，我接受我现在30岁的状态，我就是不如20岁了，这是很正常的，是吧？我干嘛要跟自己较劲呢？我也不用硬撑。
0: 当我们的身体状态发生各种滑坡的时候，我接受它，然后而不是去刻意的逞强，或者是说，因为我表现出的这个衰老，或者是我以前能做的事情，我现在做不了了，对自己有很大的这个不接纳，
1: 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词儿"接纳"，我觉得这特别重要。接纳也是我们接受自己这个晚年的这种衰老过程的第一道坎儿。我们要接纳衰老，接纳我们可能由衰老带来的一些器官的一些衰退，还有可能带来的一些情绪啊，包括身上头疼。

0: 啊、胸闷啊、
1: 嗯、
0: 这些各种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
1: 啊、
0: 嗯嗯，
1: 你的内心的平和，对吧？然后不跟自己的这个衰老去较劲，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去放松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的老去可以是优雅的老去，也可以是一种松弛的老去。
0: 是，就是像现在经常说的要松弛感，
1: 松弛一点，
0: 对，松弛感，松弛一点，
1: 嗯，
0: 松弛一点也是接纳的另一种表现。
1: 我们说这个很多老年人是习惯了要让自己有价值的啊，特别是母亲的这个角色哈，当了姥姥、当了奶奶之后，会很积极的去。我要带孩子呀，我要做饭呀，我要操持家里啊，需要得到更多的。那我们节目上半段说到这个听友，我想有更多的人跟他有共鸣哈。另一位听友发来的信息是说，我妈虽然没怎么生病，但是在这儿帮我带着孩子吧。每天我回家下班虽然已经很累了，还要不停地听她说我今天做了什么什么。哎，你看我做的饭多好啊！你看你家孩子，你那个外孙吃着我做的这个饼啊、主食啊，就吃不够啊，怎么样？虽然她有时候想跟她妈妈说，这个孩子还是需要很多蔬菜和蛋白质的哈，但是你好像比较难去改变她。
0: 这个就涉及到您说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外界事物，包括这个世界，虽然是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年迈的这个年龄段，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好奇、
1: 好奇
0: 新鲜感、
1: 更开放，
0: 对，更开放的态度。就是还有一个老年人经常会出现情绪问题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过多的不能接受外界的这些事物的变化，他们会更多的自我心理封闭。我认为，我以前认为是什么样，现在依然认为是这样，而且不会因为这个客观的这种规律变化，我去做一些改变。很多老人也觉得吧，我这一把年纪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其实跟身体状态是一样的，经常睡。经常大家都说一句话叫用进废退，所以就是保持这种对外界事物的新鲜感，这种开放的态度吧。咱们不是说要赶年轻人的潮流，我要去追星啊，我要去怎么样，我们更多的就是要保持对于这种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的好奇心，让我们能够有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个社会的变化。
1: 哎，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多父母跟孩子共同生活哈，哎，能够不断的继续嵌入在这个家庭里啊，参与到孙辈儿的这个养育啊，能够继续跟进这个时代啊，有的时候他是不得不学习的，
0: 是，就是因为咱们的上一辈，我整体觉得我经常跟我父母说，我说，因为中国的这种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他们就会传承。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思说，其实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改变，它就是一种开放好奇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有需要的，这个也能让他们外界环境的
1: 变化，
0: 对，
1: 不用苛责自己，
0: 对，
1: 不要苛责自己，能关注到自己的需求，关注到自己的情绪，
0: 也不用为了，就比如说，如果这个技能我就是学不会，我就觉得不需要，
1: 就加戏了。
0: 对，
1: 加了很多情绪，
0: 不要因为这个事引起了自己的这个心理负担，压力更大。
1: 新的手机用个帮助的时候啊，
0: 对，
1: 自己有比较大的心理负担，就不好意思张口。
0: 这就又回到了像咱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词——接纳。我经常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不要觉得你说的这个添麻烦，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我愿意去做这个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作为子女就应该做这些。我说你们把我辛苦养大，虽然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好像显得父母，就是养育子女是为了一定什么。我说您把我们养这么大，肯定我们是需要去反哺的，这是必须的。
1: 你要给我这个机会，
0: 对，
1: 给我这个条件，
0: 对，
1: 告诉我，
0: 而且我现在有这个
1: 能力
0: 了，
1: 对，
0: 你必须要。

0: 让我有所表现。
1: 我想你这么跟父母说话，他们是更容易接受的。
0: 嗯，是。
1: 这是不是也是你在门诊上跟更多患者老人交流之后获得的智慧？
0: 嗯，有很多很多，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叫经验源于生活。
1: 嗯，
0: 人家经常说教学相长，我说我经常跟包括病房里的学生，
1: 嗯，
0: 包括我门诊的家属和患者说，我说你们是来我这儿看病的，但实际上你们更多的是承担我的老师的角色。
1: 嗯，患者也教会了你，
0: 对，教会了我很多事，
1: 嗯，
0: 很多处理事情的方
1: 法。方
0: 法，对，
1: 嗯。对，每个人都是，每个家庭他那个复杂的关系的处理是给，我想特别是给医生这个角色啊，给你这个角色会有很多的启发的啊。你既有一定的嵌入，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倾听理解，帮助他们去化解一些困难和问题啊，啊，然后也会通过他们的反馈来看到这个方法的效果。
0: 这就是实践和我们理论的结合，
1: 嗯，合，嗯，所以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有很多的成就感哈。
0: 是的。
2: 引领安康可以从新开始。你是否发现有的人60岁就暮气沉沉，而有些人80岁依然目光炯炯？研究发现，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要多活7.5年，而且80岁的大脑仍然能长出新的神经元。如何保持心理的年轻健康状态？怀旧、封闭、固执，心理老化的信号你觉察了吗？哪些心理问题会让父母加速衰老？哪些简单可行的方法能帮我变老？
1: 你看，你说到你这儿来看病的可能55岁哈，
0: 嗯，
1: 哦，就已经开始出现自己因为衰老带来的各种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回避自己，
0: 对
1: 这个年龄的增长哈，嗯，
0: 就像我说的，我30岁肯定没有20岁的状态，我承认，
1: 嗯，
0: 我接纳，我不要让自己难受，
1: 嗯，
0: 我只要在不损害大众的利益前提下，我尽量让自己舒服一些，
1: 嗯，
0: 不让这个家庭的这个利益受到损害的前提下，
1: 嗯，
0: 我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心情更愉悦一些，其实对这个家庭是有益的。嗯嗯，
1: 对，所以放松一点哈，嗯，不用您还一直在这个严肃活泼紧张中。
0: 对， 对，
1: 这个想帮忙的时候帮帮忙啊，想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出去玩的，跟老人的交流，就是我是非常愿意为你们提供服务的，
0: 嗯，
1: 对吧？
0: 是，
1: 老年人也完全可以很积极主动的去要求孩子提供服务，是吧？
0: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啊，嗯，我经常跟患者说一句话，包括门诊，你就给自己定一个小任务，
1: 嗯，
0: 我这一个月我给孩子提个什么需求，
1: 啊，
0: 我跟妈妈，我跟我们的母亲说，嗯，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必须要这个月，你必须要给我下个指标，
1: 哦，
0: 就跟 KPI 一样。
1: 嗯，
0: 咱们形成这种良性循环。
1: 嗯，
0: 我觉得这就特别好。
1: 哦，
0: 是不是？
1: 我可以向我妈妈说，你每个月都要给我提一个要求，
0: 这样我也感受到了我
1: 的社
0: 会价值感，
1: 哦，
0: 我从这个家庭的角色里面的价值感。
1: 啊，嗯，给长辈的那个 KPI 是你要向孩子提一个要求。不管你是想吃个好的，还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因为我们经常会老年人生日哈，你想去表达个孝心吧，他总是说不要啊，
0: 嗯，
1: 你买了什么，他可能还会说，
0: 那主持人您说这个我就很有画面感，
1: 嗯
0: 嗯，因为就是很多家属也会这样说，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就是通过就是一些老年人自身的反馈，
1: 嗯，
0: 虽然他们，
1: 嗯，
0: 我嘴上说不要，嗯，但是其实心里非常
1: 还是会开心的，
0: 非常开心，
1: 哦，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可以结合老年人的需求，
1: 嗯，
0: 多关注一下他日常的比如说兴趣爱好，
1: 嗯，
0: 再选择一些他自己觉得实用的东西，
1: 哦，
0: 实用的礼物，
1: 嗯
0: 嗯，
1: 所以我

0: 我们对于老年人哈，还是要有多一分的理解和观察哈。
1: 对，
0: 嗯，
1: 有时候很细微的观察，
0: 嗯，
1: 其实就会让他们
0: 知道你把它放在心里了。
1: 他们这一辈的人可能就是用一个双引词，就是双引号，就是叫好面子。但是这个好面子实际上就是他们可能就像您说的，不想麻烦孩子，我不想向你表达我的需求，我想自己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我需要的需求。
0: 啊、自尊心都是非常强的。
1: 对，因为他们可都是经历了这个就是社会考验的这一类，慢慢自己一步一步成长的人。
0: 对，也经历过物质上比较匮乏的时期哈，经历过很多艰辛啊，所以我想我们作为晚辈，总是想让父母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幸福啊、安逸呀啊，但是在这个沟通、互相的接纳和支持上，也是需要有更多的智慧的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希望这个向上的螺旋，你看，你其实今天我们说，就是有很多消极的认知，可能是源于那个向下螺旋的这个蝴蝶效应哈。那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很多方法，其实都是从一些小事，一个非常小的细微的举动或者需求，它可能能开启一个向上的正向的螺旋。
1: 啊，您说的对，就是在这里呢，其实我也很想分享，就是我经常在门诊跟我的患者说的，就是给自己定三个小目标。
0: 给自己定三个小目标，
1: 每天睡前说一遍，做一遍，问问自己，我今天发生了哪三件，我觉得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
0: 开心的事啊，
1: 就是叫生活的小确幸，我经常喜欢用这个词。让自己发现自己每天经历的生活中的美好
0: 啊，每天临睡前要想一想，我今天经历了哪三件小确幸？
1: 对，
0: 可能是非常小的，是吗？
1: 对，微小的时间，
0: 可以是非常小的，但是安排这个任务之前，会被忽视掉。
1: 对，有可能我们都没有在意。
0: 哪怕是路边的花，或者是天边的云。
1: 对，就比如说，我今天走在路上来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让我觉得温馨的画面。奶奶，她被她的应该是孙辈的人搀扶着走。
0: 奶奶和孙辈儿正聊得很开心哈。
1: 我觉得这个画面让我觉得特别温馨。就是也会让我想到我以前跟我姥姥，我长大以后，我曾经有幸，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也照顾她过她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想到了这段经历。我就觉得特别的温馨。我觉得这也算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小确幸，就举一个例子。
0: 就是哪怕你是一个第三者的观察的角度，但是你看到了孙辈和奶奶这样快乐的，他们肯定也是彼此会有很多幸福的感受的，然后你又想起来了自己跟长辈的共同生活的这个经历哈，这样生活中的很多的温暖哈，可以让我们保持着一个积极的向上螺旋的心态，去感受更多这个生活中的美好。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停止，就是去做比较。
0: 哦，停止做比较。
1: 对，不要跟同龄人去，就是同龄的人去比较一些。
0: 不要横向的比，
1: 对，
0: 或者，
1: 也不要比子女，也不要比一些什么退休金啊这些，这些往往可能就会造成了一些自己这个
0: 心理上。

0: 或者是跟他人的攀比上，从关注自身变化，关注自己能做的那些微小的事，可能能带来给自己带来更多正向的情绪哈。
1: 嗯
0: 嗯，这是第二点，还有吗？
1: 第二点，第三，无能。
0: 嗯，
1: 我们要允许自己很对很多事儿确实没有这种掌控的能力。我觉得这人群的一个晚年的智慧，我们要接受自己不能时时刻刻的被人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接受自己需要别人，特别是需要子女的这个状态
0: 啊。这是非常智慧的总结，就是我要接受自己不是时时刻刻被别人需要，然后同时我也接受我需要去需要别人。
1: 这好像说起来有点
0: 绕口，对、
1: 嗯，但是确实是我们晚年最需要的智慧。
0: 嗯，你不需要强装坚强，或者是用孤独的坚韧来刻意的去证明自己的独立哈。你需要他人，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我需要子女在身边，这也很正常。人哈，能够作为独立的个体，然后即便是衰老了，这固然很幸福。互相嵌入、牵绊以及互相支撑的这样的关系，才是我们家庭关系好和可以互相滋养的部分。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蒙医生的做客，谢谢您。
1: 嗯，谢谢主持人。
0: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好云，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希望在各位的心中都可以像阳光一样，正式开启的时间。我们就是希望在前方会有更多的好事发生，也希望各位永远都能够怀揣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跟梦想跟想象，在前方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好事情，我们都要去品尝到它给我们带来的甜味。那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继续用音乐来去进行一个铺垫，进行一个调味，希望各位在音乐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心动瞬间。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希望会是让你心动的旋律，这首歌就叫做心动起。

回头看到你的那一瞬间，好像依旧能够想象到当时心动的一刻。音乐加快糖，不知道让你来心动的那一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口味。也许甜味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在自己的舌根就会变成后面品味到的那样的一份酸， 那样的一份涩，很多时候感情可能走的是酸涩的口感，但却能够让你依旧回味到或者回想到当时在舌尖上最甜的那样的一种味道。生活当中陪伴不同的心情，而所有的这些口味跟味道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化学反应也都可以用音乐来去进行一个糖化，把它到底今天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口味跟糖纸，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在所有的音乐当中去进行一个体会。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一直可以甜下去才 品味到这样的一份甜蜜的一颗糖。接下来的一首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真正自己爱的那个人或者爱走过所有的这些酸甜苦辣不同的一些口味，你能看到这样的一份感情跟陪伴，我们感受到他们对于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积极的进行一个回馈，很需要去把我们的爱展现在他们的面前。严仁中带来一首歌曲很

很多时候总是觉得当自己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能需要的事情有很多，是需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需要让这一个人消失消失消失在我的生命当中。但很多时候胜过千言万语，或者这样的一个人陪伴在你的身边，他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想到他还在，还是你的好朋友，还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就觉得自己一切都有了回春的力气，回天的力气哈。好，接下来的一首歌，希望各位在这一个礼拜永远都会充满着笑容跟微笑，永远在脸上都出现着这样热带阳光一般的笑脸。一首歌曲来自于热带风情，刚过海的游过来，给我们带来一片微笑。

0: 调频106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

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一份热带的嗓音，来自于夏威夷，在那边充满着风情的歌手。对，然后他的声线总是会让你想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一个人抱着吉他，想要去用音乐感染更多的人，想要用自己的微笑来去打动更多的人。一首歌曲来自于 Jason Mraz， 这首歌曲叫做 Try Try。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带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就是在期待好事发生的过程，直到好事发生之前，其实我们心里面都应该抱着最美好的一些期盼跟期望，期盼着一份拥抱，期盼着守在你身边的那样的一份爱。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是一份更加长情更加长时间的期待与盼望，这首歌叫做 A Thousand Years， 一千年的时间，留给的是一份爱的限定，留给的是一份无尽头。对于 Christina Perry 音乐加快它。

品茶，品酒。

来自于谢春花的一首《借我》，借我很多勇气，借我很多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再借我很多的爱哈。接下来的一首歌，就是今天音乐加快糖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各位的分享，来自刘瑞琦，叫做《标准答案》。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1: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0: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

0: 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

0: 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稳负，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制同。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

0: 见体长约八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濒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接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

0: 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2: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4: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 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7: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3: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4: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3: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4: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加强党校工作和机关党建等事项，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0: 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施行，相关纪念邮票同步发行。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议程披露，王星星将展望下一个十年。
0: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下周五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
1: 北京首开京东号电商集装箱班列，京津冀到大湾区再添物流新通道。
0: 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全国党校校长会议、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相关贯彻落实意见，研究关于加快推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的若干措施。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高标准建设北京廉洁工程。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充分挖掘四个中心蕴含的巨大能量，深化创新驱动发展，多措并举促消费扩投资，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做好一老一小服务，着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加强侨界思想引领，积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优势，加强侨务法治建设，健全为侨服务体系，坚持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校长会议精神，推动首都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深化精华实践教研中心建设，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效，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把党建成果更多体现在促发展、护安全、惠民生的实效上。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双奥之城优势，把国际赛事名城建设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体系，积极申办创办更多国际顶级赛事，扩大精品赛事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吸引更多国际体育组织、行业协会和优质企业在京落地，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用好票根经济，打造一批体育消费新地标。各区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意识，确保措施落到实处。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到北京日报社、北京广播电视台、新京报社和市委网信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

0: 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宣传引导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党员干部鼓足干事创业精气神，以拼搏之志、实干之姿奋勇争先，为十五五时期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力量。在北京日报社，尹力观看社史展，走进全媒体指挥中心，查看新闻策划指挥、全媒体传播格局、防汛宣传报道等情况。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尹力查看演播厅 4K 超高清改造、8K 超高清视频生产、品牌栏目制作和防汛宣传报道工作。在新京报社，尹力走到采编平台，查看编辑记者工作情况。他还来到市委网信办，了解加快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工作。所到之处，他向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与大家深入交流。尹力说，在今年的防汛工作中，大家全面记录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汛而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在防汛一线践行初心使命的感人瞬间，及时报道气象信息和转移安置、城市运行保障等各方面工作，深入细致为群众答疑解惑。他勉励大家深入总结复盘防汛报道的经验做法，坚持扎根基层、沉到一线，采写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新闻。尹力在调研时指出，我市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各项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市属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围绕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广泛开展宣传，在深入基层中不断锤炼作风文风，推出更多有思想、有分量、有温度的深度报道。尹力强调，要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特点与规律，推进新闻宣传与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不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持续创新网络传播方式，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尹力强调，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到实处，多用基层的鲜活事例，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北京故事。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天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础性法律，更是全国首部统一整合生态环保领域法律法规的综合性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全面迈入法典化新时代。今天恰逢全国生态日，中国邮政同步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纪念邮票》一套一枚，以集邮文化为载体，普及生态法治理念，纪念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纪念邮票以生态环境法典为视觉中心，背景中天蓝水碧、草木风貌铺展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画卷，寓意以法治筑牢生态屏障，用制度守护生态文明。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目前已建成覆盖全市森林、绿地、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固碳增汇、降温增湿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在龙潭中湖公园西南门内，有一个30多米高的绿色铁塔，上面安放着不少探测设备。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副教授刘鹏介绍，这是龙潭中湖公园的长期生态监测站。
3: 这个塔测量的是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好不好，在大概20米高的地方，这个6个探头测的是绿地固定了多少碳，蒸腾了多少的水分。在它边上有一个摄像头，监测的是绿色的植物什么时候返青、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变色、什么时候落叶，甚至包含花粉的季节性的变化。下面这个小房子监测的就是生态环境局里面的6大指标，此外我们加了一个负氧离子片 PM2.5、PM10。我们林内比林外的国空站点的浓度大概要低10%到20%。凤阳离子观测到的全年的平均是2000个每立方厘米，比城区里面大概是它的4到6倍全年平均。
2: 龙潭中湖公园管理处主任赵强说，
4: 通过设备的监测能实时监测到植被的一些生长规律，我们有效地去落实花粉啊、杨柳絮的一些治理工作，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园体验。
2: 观测数据显示，夏天公园绿地中的气温比周边区域能低2.8摄氏度左右。市民邹女士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里来。
5: 你看这公园鸟语花香的，有特别多的植物可以带他认识一下，然后玩一下，在这个公园里边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2: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峰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开展这项生态监测工作了。
6: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八达岭站，还有一个是共青林场三个站，在2022年呢，全市又新建了13个生态定位监测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0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可以告诉市民今天哪些林地绿地更适合公众出游。我们下一步希望做一个花园感知指数，比如说我们会结合着彩化率，会结合更多服务。公众体验和感知。
2: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刘鹏透露，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3: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主论坛作为核心重头戏，按四大主题日打造国际化对话平台，海外嘉宾占30%。近期热度颇高的明星企业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将亮相8月20号主论坛，展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下一个10年。主论坛还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主论坛之外，70场配套活动覆盖全链路，聚焦芯片、类脑、工业、康养等赛道。大会还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室内设机器人 4S 店、智能厨站、文创商店，户外街区集结90多家摊主，机器人拉拉队露天演出，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京举行。今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将于9月9号到13号落户首钢园6号馆，延续赛事名称联动全球主题。线下参展企业60多，四大核心亮点，一是拓宽国际合作，设置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主题展区；二是助力中国服务出海；三是科创引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集中首发；四是融合消费体验，设置 AI 动作捕捉、激光射击等互动区。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娄晓晶表示，将推动一批合作签约落地，助力体育强国与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
1: 新闻广播消息，8月21号晚上11点，本市将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18.4公里。本次扩容改造提升工程聚焦三方面提升：一是通行效能提升，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二是景观提升，实施绿化提升22.1万平方米，增设高位花箱3114个，中央分隔带结合藤本悦己花箱，配套智能灌溉系统，实现4G 油井。三是智慧交通，将升级监控、通信、收费三大机电系统，布设83处智慧感知点位，优化交管科信等设施51处。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出行的影响，施工集中在每日23点至次日凌晨5点。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0: 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昨天顺利首发。这趟班列每周固定开行5列，让京津冀电商货源地与华南消费市场实现高效直通的同时，还进一步推动公转铁运输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物流发展。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7: 早上8点多，一列满载京东物流各类电商货物的集装箱班列

0: 从北京丰台西站出发，一路南下，预计33个小时后抵达广州。这是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开行的首趟京东号电商班列。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王栋告诉记者，
1: 这趟车安排了个固定运行图，每周是5列，周三开到周日，每天的早晨8:26在丰台西站开车，运输33个小时以后到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囊镇货场。咱们整列是装了51个集装箱，是我们能装载的最长的一个速度了。
0: 作为北方重要的电商货源集散中心，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内的电商货物主要依靠长途公路运输，一旦遇到恶劣天气或者道路拥堵，时效就没准，同时还面临运输成本高、运输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难以适配电商大批量不间断高时效的运输需求。京东物流铁路运力部经理金石说，
2: 相较于公路运输，铁路货运时效更稳，运能更大，抗干扰能力更强，同时绿色低碳，成本更低。
0: 电商行业一般在夜间集中分拣，凌晨集中出货。国铁北京局所属北京物流中心将京东物流电商货源整体调整至大红门货场组织发运，实现货发高效流转。丰台西站副站长叶春生介绍，
3: 为了保证京东号班列安全正点开行，丰台西站严格把控作业时间，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落实优先接入、优先解体、优先编组、优先开行的四优先作业要求，最大限度压缩在站中转停留时间。
4: 今年暑期，北京市属公园预计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面对大客流与高温考验，市公园管理中心构建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品牌赋能志愿服务体系，累计组织志愿者1.07万人次，服务游客超100万人次，得鲜明。颐和园颐和同行135名社会志愿者发挥外语专长，提供导览讲解并发放防暑物资。香山公园40名红领巾小讲师驻守革命旧址，宣讲红色故事。中国园林博物馆组建国际传播志愿服务队，已开展245场活动，守护园林文脉。
5: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8为坚守信仰如磐主题线，串联中轴核心地标与红色旧址，带您在 CityWalk 中体悟初心、厚植家国情怀。线路包含4个点位，第一站，庄严恢宏的天安门广场，是根植国人心中的精神地标。晨光微曦中，红旗与朝阳同升，肃穆的升旗仪式唤醒心底深沉的家国自豪感。第二站，人民英雄纪念碑，它矗立于天安门广场中心，汉白玉浮雕镌刻100年抗争征程，铭记英烈初心，永续不屈风骨。第三站，中山公园来金宇轩，这里曾是李大钊宣讲心思、鲁迅品名雅集之地，100年茶社沉淀热血与风华。第四站，老舍纪念馆，位于丰富胡同，小院清幽，旧物如常，见证茶馆等经典诞生，留存老北京的人文温度。
4: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将从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币1套，全套共4枚，包含普通纪念币1枚、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这套纪念币正面统一采用国徽图案，刊印国名与年号，背面分别以江泽民同志肖像、求学、工作经典场景为主题。在规格发行方面，1元普通纪念币发行1000万枚，采用公众预约兑换模式。3款金银精致纪念币成色均达99.9%，限量发行，通过中国金币官方渠道公开销售。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进入末伏，京城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能见度很好。不过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凌晨到下午，本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请注意防范。另外，下周京城依旧降雨频繁，还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4: 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0点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

0: 和22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调整后92号汽油每升降至7.78块，95号汽油每升降至8.29块。以普通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少花9块。此次调价后，今年以来的调价呈现十涨五跌一搁浅的格局。
1: 七夕将至，金饰消费热度升温。昨天，国内品牌金饰品价格每克在1340元左右，每克比7月14号低点上涨120元。金价反弹叠加节日效应，拉动市场关注。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金饰相关企业5.85万家，今年已新注册2423家，行业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赵龙、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老小区整治停车乱局，为何惠民举措反惹争议？
5: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6: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多吃多占呢。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新丰南里16号、17号楼是建成近30年的老旧小区，原产权单位是北京市拖拉机厂，先后由房地集团首开天悦恒德胜项目部接管。小区建成之初，并未规划机动车停车位，多年来始终缺乏统一管理，邻里因抢占车位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今年，小区计划通过民意征集、业主大会引进市场化停车管理，本意化解多年停车积弊，却引发居民争议。惠民举措为何陷入多方分歧？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7: 新丰南里16、17号楼小区仅2栋居民楼，南北平行排布，院内空间局促。从小区北门向里走去，一路上私家车在楼前楼侧有限空间内见缝插针的停放。记者走访时偶遇居民刘先生，在他指引下看到院内不少居民长期用电动车、自行车、地锁等圈占停车位。
5: 这都有打架过程的，不是你的车来了停着。
7: 刘先生说，还有部分居民私下协商，互相预留停车空间，但这种临时默契无法覆盖全体居民。为此，小区物管会在今年6月启动停车规范整治工作，提供固定加共享车位以及纯共享车位两套停车管理方案。共回收的207份有效问卷中，133户业主同意规范停车，其中100户倾向纯共享模式。7月2号，小区张贴业主大会召开通知，将在7月18号现场投票。方案公示投票推进过程中逐渐显现，部分居民如刘先生支持纯共享方案。
5: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6: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
5: 不能你一人老站着，多吃多占呢。
7: 另有李先生等业主持反对意见，认为早年划定车位短暂收费形成的使用现状应当被尊重。
8: 那个年代呢，大量的居民还没有私家车，谁来了就谁停了。几年之后呢，这个小区呢确实有一个管这个停车收费，给划了停车位这个线，然后也开始收费。但是呢，因为这个公司调整，然后这个钱也不收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些划车位的位置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固定了，先来先得。那你现在就说我们变成私占了，这合理吗？
7: 除方案分歧外，部分居民对本次业主大会投票流程、表决合法性等也提出质疑。李先生直言，
8: 首先组织者就不清晰不明确，所有的文件里边署名为物管会的都没有见到任何公章，然后紧接着这是7月2号，相当于是业主大会通知里边他的议题是一个事儿，引进给公司提供服务，等到了业主大会投票当天议题改了，引进加了前门分公司德胜项目，然后呢提供

0: 管理服加了共享两个字，我认为跟当时的议题是不一样的。根据北京市物业条例，业主大会会议不得就已公示议题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
1: 业主大会公示结果显示，参与业主同意人数占比 60.01%， 专有面积同意占比 59.12%。 李先生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认为该比例未达到法定标准，表决结果无效。
0: 民法典278条，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属于改变公有部分用途和利用公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因为你要收费了嘛，市场化经营需要3/4。
1: 针对居民们的质疑，记者联系德胜街道新民家园社区工作人员，对方介绍，小区停车矛盾由来已久。
2: 预计需要停的车一共有139辆车，但是在院内可施化的车位呢有60辆，邻里之间呢就因这个停车引发的纠纷呢日渐的增多。从2020年呢到2026年的7月，居民光是拨打12345的热线呢就有163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呢，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呢第56条规定，组织业主就小区共同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1: 小区物管会工作人员就表决标准作出解释。
3: 停车位不对外开放和运营，收取的费用为基本管理费用，所以本次投票表第278条，由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符合民法典的规定。
1: 该工作人员同时透露，小区此前多次推进停车表决均未达标，本次是首次参与户数达标。据此前公示，目前小区共享车位收费方案为每小时0.5元，每天封顶6元。
3: 接下来停车管理公司与物管会需要签订这个服务协议后，对小区有停车需求的业主呢进行验证。对于新丰南里16、17号楼，目前呢正处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阶段，按照工程的计划呢，最后一项工程就是对院内路面进行沥青的整体平整的铺修。同时呢，为了规范停车秩序，便于管理，在无规划停车位线上按停车规划线要求在小区内施划停车位线。
1: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5: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数学之夜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第十一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怀柔场路演在清华工研院雁栖湖创新中心举办，50个硬科技项目齐聚怀柔，争夺决赛晋级席位。冠军农业采摘机器人将落地怀柔科学城。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启动居家医疗服务，将优质

0: 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八月十日，2026年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数学之夜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举办。邱成桐、考切尔、比尔卡尔、克莱尔瓦赞、姚洪泽、张寿武等海内外顶尖数学家齐聚现场，通过主旨报告、获奖感言分享、大师与青年对话等多元形式，打造一场高水平数学学术盛宴。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本台记者夏梦发回的报道。
1: 在主旨报告环节，三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通过分享数论、几何与分析的紧密联系，让观众感受现代数学多领域联系研究的魅力所在。青年问大师答圆桌对话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姚洪泽以数学与物理、理论计算机科学、统计及人工智能互动为例，指出一个研究领域的突破往往能为其他领域带来深刻启发。克莱尔瓦赞结合自身研究经历谈到，代数几何本身就是一个广阔世界，研究兴趣会在问题的牵引下不断延展，研究者也会因此逐步学习新的理论与工具。考切尔·比尔卡尔指出，真正深刻的问题往往伴随卡住的阶段，这恰恰会迫使研究者走向创造。人工智能成整场对话中最受关注的议题。邱成桐表示， AI 能够汇集既有知识，推动常规工作，但创造全新概念，迈出前人未曾设想的一步，仍有赖于人的创造力。数学不会被取代，而会站上新的平台。考切尔·比尔卡尔认为， AI 在检索文献、补充技术细节、检查一般性错误和改善表达方面已十分有用，但在提出重要问题、形成新概念和判断研究价值方面仍显不足。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数学家对理解数学的兴趣不会消失。张寿武建议青年人主动使用 AI 提高效率，同时保持独立思考，避免工具削弱自身能力。活动上，菲尔兹奖得主邓玉通过线上方式参与交流。他指出，目前他所从事的偏微分方程与概率论领域尚未受到人工智能冲击。 AI 既有显著长处，也存在明显局限，人类所具备的原创性思维却是当前 AI 所无法替代的。他建议青年学子熟悉并善用新技术，同时持续提高自身能力。此外，五位2026前沿科学奖获奖者也分享了科研历程及获奖感受。
0: 本台记者鲁静进行报道。8月12日至13日，第十一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怀柔场路演在清华工研院雁栖湖创新中心举办。从全国初赛中脱颖而出的50个硬科技项目齐聚怀柔，争夺决赛晋级席位。比赛分设企业组与创业组，参赛代表通过10分钟路演加5分钟答辩，集中展示项目技术内核与产业化路径。按照赛制，两个参赛组将分别选拔24个项目晋级决赛。参赛阵容中不乏已扎根怀柔的本土新锐，今年1月刚入驻怀柔科学城的北京通维科技有限公司，携光纤光栅解调仪研发项目亮相。公司业务覆盖地质、石油、消防、通信等多领域，与怀柔打造高端仪器与传感器战略高地的目标高度契合。北京通维科技有限公司 CTO 唐吉龙说，
2: 公司在历经半年多的发展基础上，我们目前已经在怀柔形成了批量的生产能力。我们本次参加创客比赛也是想代表我们怀柔地区

0: 业需求紧密相连，以赛兴产以产促创在怀柔落地转化的办赛初心。宁波力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猛说，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整个的人才密度最高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提供人才的这样基础。另外呢，就是说这样大科学装置，包括这很多的科学专家，那可以是我们潜在的这个客户啊，潜在的市场，这个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怀柔提供了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关于科研仪器的独特的政策支持。此外的话呢，在整个供应链和整个的这样一个协同方面，给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些条件。
0: 来泰信光深圳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广飞在报名后发现，其上下游伙伴及多家友商均已入驻怀柔，这份巧合让他既好奇又心动，更让他萌生出把企业安家在怀柔的计划。来泰信光深圳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广飞
2: 来了之后发现，就是整体的包括硬件配置，就他会考虑这个科学仪器，就是这方面的很多像震动啊、噪音啊，所以他的那个厂房建设实际上都考虑了这些，这些厂房的这些条件在深圳以及其他地方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也是吸引我为什么来这边参加比赛，然后想要落地怀柔的这么一个原因吧。
0: 据了解，上一届比赛已有27个参赛项目赛后落地怀柔，并在政策加资本双重赋能下快速成长，其中11个项目累计获得近5.1亿元融资，区域产业集聚效应正在持续释放。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张鹏报道。日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中斩获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第一名。近日，这一冠军项目正加快推进在怀落地合作。这台机器人专为标准化温室番茄采摘设计，有底座、升降平台、机械臂、视觉感知系统和整机控制系统组成，可在轨道上自主行进，完成识别、定位、采摘、放置全流程作业。大赛现场，机器人30分钟采摘75串番茄，藤蔓未损，果实无伤，以最高分成绩位居榜首。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杨明浩说，
3: 一个果子成熟之后采摘，从那个大田或者到温室再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其实采摘的这个人力成本花了30%-40%左右。随着这个劳动力成本的这个越来越高，如果机器人能替换一部分人工，减少农业企业果农的这个压力，做这些的事情的初衷。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合作研发农业机器人，历时4年3次迭代，目前已能完成基本的采摘作业。团队下一步目标是推进工程化验证，让机器人在真实农田环境中连续稳定工作，适应复杂天气和地形，达到农户和种植企业认可的好用标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杨明浩说，
3: 采摘呀，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用机器人去干的，降低这个人力成本，同时呢也提高这个附加值。
0: 目前杨明浩团队与怀柔区正推进合作，怀柔科委已协调联系雁栖镇神农农场，计划提供2座试验大棚作为工程化验证场地，同时帮助团队对接科创专项资金与市场化基金资源。日前，我区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启动居家医疗服务，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居家诊疗护理、就医指导等居家健康服务，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中。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4: 在雁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医生、护士、医务社工、志愿者组成的加医多元团队正逐一核对当天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基本身体情况、既往病史等，梳理本次服务重点，同时备齐医疗箱物资设备，做好居家医疗服务的前置准备工作。 下庄村72岁的王德忠常年受糖尿病困扰，因并发

0: 症导致左小腿截肢，日常行动不便。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就医需求，加医团队为他定制个性化居家医疗服务，定期上门为他监测血糖、血压，根据数值调整用药方案，并进行心理疏导、康复训练指导等，同步记录居民探访信息表，确保服务精准化、规范化、连续性。据了解，居家医疗服务重点聚焦行动不便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终末期患者以及出院后需要延续医疗服务的人群，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就医出行难、复诊麻烦、居家照护不专业等民生难题，将群众跑变为医生跑，将医疗机构就医升级为居家就医。
1: 我们居家医疗服务除了基础服务的日常查体、血尿常规检查等，还有护理基础、生命体征监测、口腔护理、专科护理的话，针对特殊手术、特殊创口的护理，还有康复评定、康复指导、运动疗法，然后日常训练，还有手的精细动作跟认知训练，还有药学服务，包括药品评价、药物咨询、药品不良反应筛查，一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而进行调整。
0: 收费方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门服务费单独计价，并实行机构自主定价。换药、检查、诊疗、医用耗材等医疗项目严格按照北京市统一医保政策执行。居民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包的承诺项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一律不叠加收取上门服务费。居民如有需求，可随时致电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查询具体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医保报销细则。
2: 居家医疗服务是我区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民生举措。通过把健康管理服务延伸到家庭，一方面能够有效缓解上级医院床位紧张、就诊拥堵的压力，另一方面切实减轻失能高龄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就医负担，让老年人、慢病患者在家就能获得连续、规范、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3: 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爱卫办召开病媒生物防治区级专家组培训会。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各镇乡街道、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50余专业防治人员参加培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病媒生物防治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从蚊、蝇、鼠、蟑等密度判定标准、滋生及栖息环境、各类防治设施的使用、各类病媒生物的防治技巧、各类场所检查要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就下一步工作推进落实有关事项，区爱卫办提示，一要充分认识病媒生物防治对居民健康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专家职责，做到精准专业督导指导；二要利用周末卫生大扫除等群众性爱国卫生活动契机，常态化组织开展清积水、除杂物等行动，并坚持环境治理为主、化学消杀为辅的核心原则；三要坚持科普宣传，引导居民主动清理居家滋生环境，营造全民参与病媒防治的良好氛围。来自区生态环境局的消息，区生态环境局依托科技平台深化餐饮油烟精细化治理，持续强化餐饮油烟监管力度，推动油烟治理从人防向技防加人防转变。一是科技赋能，构建全天候实时监控体系，餐饮油烟在线监控项目于6月正式启动。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属地政府召开餐饮油烟治理工作专题调度会，综合考量餐饮单位规模、信访投诉及日常监管情况，结合现场踏勘，确定重点餐饮单位名单，形成安装任务清单。截至目前，平台已接入245套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备监控数据，覆盖全区8个街镇的重点餐饮单位，对其油烟净化装置运行状态实施全天候实时监控， 通过将监控数据与地理信息融合落图，重点区域分布、设备运行状态、异常报警位置一目了然，为后续任务调度和分级处置提供了清晰准确的可视化依据，真正实现了挂图作战，有图可依，有数可判。二是闭环管理，建立三级预警协同共治机制，针对异常报警，区生态环境局建立了三级预警协同共治闭环管理体系，实行分级处置、逐级推动、企业自治、厉行厉改、源头管控。平台发现异常数据并经审核确认后，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餐饮单位，督促其主动联系厂商维修清洗，实现立查立改。对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的，系统自动转入下一处置环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现场指导，精准帮扶科学整改。针对平台预警后未及时整改的企业，技术团队赴现场核实设备运行工况，协助分析故障原因，指导企业科学整改。经核查后仍未解除报警的，预警继续提及，确保问题不搁置，整改不断档，精准执法，无事不扰，提升效能。对前续环节仍未整改的企业，通过平台三间联动模式，将问题线索精准推送至综合执法队，实施靶向执法。此举有效减少重复现场检查对商户正常经营的影响，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违法行为利剑高悬。三是成效初显，油烟治理水平显著提升。自三级预警协同共治闭环管理体系运行以来，问题处置效率明显提升。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餐饮油烟问题整改22家次。与此同时，企业主动维护净化设备的主体责任意识和日常运维规范性显著增强，油烟治理实现了从被动改向主动预防的积极转变，整体治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下一步，区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拓宽平台覆盖范围，深化非现场监管手段应用，不断提升餐饮油烟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以科技之力守护清新烟火气，助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4: 反诈，你我同行。陌生快递加刷单诈骗，骗子盲记内含小礼品、刮奖卡或退费通知的快递，诱导被骗者扫码添加客服，初期通过关注领红包、完成小额任务返利获取信任，随后以升级任务连单返利为由要求充值转账，当要求提现时，再以操作失误、信誉分不足等借口要求继续转账或线下寄送黄金，最终拉黑失联。警方提示：一、凡是要求先垫付后返利的网络兼职均为诈骗。二、所有刷单都是违法行为，任何承诺高额返利的都是诈骗。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3: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家风是传承。
13: 奶奶，旅游好玩吗？
1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2: 家风是传递。
1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5: 进门前怎么样啊？
1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5: 请先说请。
13: 应该先说请。
15: 真棒。
1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

0: 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6: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提起刘若英，许多人先想到的是后来，这就像大家喜欢用得体、温婉这样的词形容她一样，带有一种